0: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留言，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我们今天进行的是职场新对话的二部曲，就是等于说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首部曲已经谈过的是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哦、那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个对话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非常有名的在财经还有国际贸易的专家，就是胡业明兄、哦、他是也现在是目前是喜年基金会的创始会员，现在也是执行董事，然后同时他也在国际贸易从事国际贸易超过30年，同时也在中原大学授课，特别在经济财经跟国际贸易还有经济伦理上面特别有专注，他每一年在喜年基金会都有一些论坛。好，那我们请那个叶明兄、欸、你要不要再补充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也补充一下刚才我没有介绍到的部分。
1: 亲爱的主持人，亲爱的线上大家的听众们大家好。那么我是胡业明啊，那么我是做经济财经方面的专栏，那么我是在中原大学以及在服务很多的机构。那么我很高兴今天来到各位中间来分享这个职场新对话啊，有关于我们职场上如何能够提升我们职场上的境界啊，愿大家都在这个底下时间能够有很好的互动。
0: 好，今天的题目主题是化解冲突压力，人际相处变得简单。冲突与压力是人际互动中不可避免的挑战，学会觉察情绪，控制反应，并以理解与倾听取代指责与对抗，能有效化解紧张的局面，透过清楚表达寻找共同利益与建立互信，人际互动变得更简单顺畅。当冲突转化为对话，压力有被有效的调试，每次互动都能够促进合作与关系成长，让工作与生活更轻松和谐。叶明兄，我想请问你一下，你对于这个冲突你是怎么定义？
1: 谢谢主持人。我想今天很高兴在我们一进到人际关系当中，特别在职场当中的时候，会产生人与人的这种关系啊。人与人的关系可能包括就是你不能逃避的，因为你8个小时跟他在一起，
0: 能获得你甚至还不止嘞，
1: 必须面或者是你必须面对的客户啊，必须面对争取这一次谈判的机会。那么我想这都是我们天天时常碰到的职场上的经验啊。那么我们你问我说冲突出现啊，如何避免冲突出现，我想我首先在谈话之前，或者每天到进到办公室之前，或者要进去到一个现场跟别人谈一个重要的设计之前、我心中先是一个永远抱持乐观主义，
0: 是
1: 我是永远的乐观主义者，我心中没有敌人，
0: 所以你就不会先有假设、啊、你有结论要不然冲突很多是因为我们事先有预彩排的结论跟最后的结论，当别人跟我们讲的这个不一样的时候，冲突就是发生，是不是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1: 是，我想首先让自己的思想单纯化哈，很多事情我们以简驭繁嘛哈，
0: 对，
1: 事情是繁复的，但是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法理解它，先不要很多的假想前提，这样哦，在我心中是吗？起码在我心中，我是非常坦荡、坦然的，
0: 是
1: 来面对第一关啊。当我要跟这个开始对话的时候，
0: 当冲突出现的时候， 叶明兄，你觉得你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
1: 有可能的情绪冲突之间，我先想，先在我个人而言啊，我个人而言，就是常常我会把负面的情绪自己先告知自己打叉。
0: 哦、oh, okay.
1: 先把第一个想到的负面情绪
0: 打叉，先把它剪掉，先把它删除掉。
1: 然后呢，就是我用正面情的看我们中间的对话，
0: 是 是，
1: 以及我要修正我正面的态度，代替我前面第一个线索感觉到有点负面的情绪情况。
0: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1: 比如说我看到小孩子在地上那个做一些事情的，觉得是不像一个女生可以做的样子，很小，那么你可能第一个情绪想要骂他，因为我们在威权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不可以这个做这个样子，做这个情况。但是还没有说出来之前，我先用积极话来说他，
0: 是，
1: 哎，你站起来很好看啊，你站起来那个我看笑得很美丽啊，
0: 是是是，
1: 我就不让他说他你刚现在这个样子，
0: 是是是，
1: 我要立刻要处罚你，
0: 是是是是，
1: 我用一个积极的对话来代替我要现在处罚的对话，比如说这个我就将我的情绪马上转化成正面的言语，这是跟最接近的亲人中间对话也是要注意这个技巧，
0: 是是 是， 是， 是， 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特别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子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大概都用父母的角色，我们通常都会先指责开始嘛。但是我发现叶明兄真的很不错，哎，你让他先站起来，你先赞美他的优点，赞美他表现出来的特质，哦，那当然我相信你后面可能会有些 coaching 或怎么样，后面再谈那些事情，但是他第一个就对你没有敌意了嘛。我觉得这个不只用在家庭，我相信在职场或对我们的员工，我们是个领导者，我们面对员工的时候，我们过去的惯例大概都是说，哎，比如他上班迟到，我们一定会讲说，你难道不知道是九点上班吗？那这句话大概底下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他一定知道是九点上班，但是他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先去了解他现在的情况跟原因的时候，也许我们那个指责就会，就像刚才叶明兄讲，哎，我就收回来了，我就把它打叉，我就减法减掉了嘛，哦。那如果当我们有时候被激怒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情绪的产生，当我们情绪产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做自己的调试跟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应变呢？
1: 当然，当我们一进到一个对话的情况，或者必须要谈一些事情的时候，首先我刚才讲说，我已经是一个非常乐观的，
0: 是
1: 用一个乐观坦然的来跟进行这个对话。那这中间，如果产生一个情绪上的反应，一定是某些言语，可能他的言语引起了我内在的引爆点。我突然那件事情
0: 触摸了你的
1: 软肋，某一件事情
0: 或者你的红线，
1: 对对对，
0: 会不会是这样子？
1: 对那件事情，那你不能，我很不愿意被别人所谈论的。那么快要触及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情况，我们引爆点是不是很低？
0: 是是是是，
1: 你引爆点很低就拦起来了。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情绪不要被它牵动，而是我今天谈的目的是要有一个有意义的对话啊，
0: 是
1: 有意义的互动。
0: 是是是，
1: 那么请问我今天谈的目的，那个不要被情绪所左右，
0: 是是是，
1: 被个情感牵制，以至于离开了我要谈的题目的本质啊，或者想要谈的目的。
0: 特别刚才叶明兄有讲说，你在国际从事国际贸易有超过30年，有没有跟有一个例子跟客户？当这个情绪要引爆点，因为国际贸易就跟客户，当然是我们公司跟客户中间一定有利益的纠葛，或者权利跟义务等等的，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解释一下，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你当时会用什么样的第一个反应，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
1: 可能还没有到那么，当时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但是譬如说这一次任务很重大，我必须要去，甚至我坐飞机到高雄去，就要跟这个可能是个大老板啊，就要跟他谈一件要紧的事情。这个大老板可是蓝霸天，他可能是钢铁大王。
0: 是是是是。
1: 但是我要跟他拿到一个我们可以接受的报价。
0: 是是是。
1: 礼貌上我必须亲自走一趟。
0: 对。
1: 我知道可能性很大，但是见面三分情，我知道那次谈判很重要。当然我不会让我的个人的情绪在这边在前面再彰显，但是我觉得我有能够做到的一些礼貌我要做到。
0: 是是是，
1: 比如说我可能 就为了夏天我还是就套一个西装，
0: 嗯哼
1: 哼，啊，外衣在身上，甚至，嗯，领带也要打起来，
0: 是是是是，
1: 啊，那么有时候是不打领带更好，那么你要看情况，常常我的领带是放个跟我的放在我的包包的里头，
0: 是是是是，
1: 随时可以拿起来打的，我的意思说我尊重对方，那么使得可能有这种比较激动的部分呢，可能就降低了，大家都很理性的来谈，他为他的他们公司的考量最大的利益，
0: 对，
1: 我也从我的角度来看，然后找到我们共同的答案的话，这样的冲突出现的比较少，冲突就比较少，
0: 嗯，
1: 那么自己首先自己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牵动，我不晓得对方会不会，说不定对方在谈的时候他就露出很多的抱怨，
0: 对，
1: 他其实在抱怨你们的譬如抱怨我们这边你曾经有另外的部门，
0: 是
1: 服务不见得令他满意的地方，类似等等的，那么我们就听，但是呢听的中间你要知道我们来的目的是要化解这些问题，让我们拉回将那个我们谈话的焦点，啊，拉回到我们在所共同今天想要关注的问题上面，而那个情绪可能过去，我要让它过去，我也必须从情绪中脱离出来，然后才能够进到正式的主题，变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0: 好，刚才叶明兄特别谈到我们如何去掌控情绪，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继续来谈这个主题。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的来宾是胡业明先生，他是喜年基金会的创始会员，目前也是执行董事，从事国际贸易已经超过30年，在中原大学任教。我们再度的欢迎他来跟我们分享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如何去掌控我们成为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被情绪所操控。那我想请教业明兄，你请问你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冲突中我们必须扮演的，除了刚才扮演的角色跟责任，除了刚才讲说我们是来建立共识的而不是来吵架的，可不可以更深入的说明一下？
1: 因为很多的人跟人的情绪是互相会联动或者是牵连的。譬如说有人说你不要把办公室的那个不好的情绪带回到家里面来，
0: 对对对，
1: 同样也不要把家里面不好的情绪带进
0: 对对对
1: 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那么或者我最近被这事情所困扰，不要把那个事情困扰到成为一个情绪上的障碍，在你现在跟办公室的关系，无论是跟你主管的关系或者跟你客户的关系啊，这个情绪就是不良的情绪的感觉要能够除掉。在我们心里面是坦然的一个坦然的态度，让我们的世界都更加单纯化。在我们心中心目中一开始

0: 得懂他的话，而且他没有说出来的话，
1: 是
0: 他其实
1: 是
0: 或者他在抱怨一些事情，其实他是他是在回避某些状况，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都放得更加的坦然，
1: 是
0: 而且呢
1: 是
0: 能够把问题逐渐带到问题那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如果谈的一方他比较冷静，
1: 是
0: 然后看得比较远，我们说一件事情最好就是能够看得透啊，
1: 是
0: 稳得住啊，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这个谈话中间让这个主题不至于被偏失掉了，那么以至于谈了很久但是 是消极，没有都是双方都是在进到一个消极的循环互动，就毫无建树啊，不至于到这种情况。
1: 好，我们模拟一个场景，我们常常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也是几十年，哎，当我们来想一想一个场景，当客户跟你抱怨的时候，你价格不好，功能不好，你们的服务也不好，当他的负面这个情绪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他提出来的东西，我们应该如何，就像刚叶明先所讲的，如何把他负面的东西转化成积极正面的，哎，看你也请教一下这个叶明兄，碰到这样子的抱怨我们应该如何去转化，把它转化成积极正面的。
0: 好，我必然会从积极的一个积极的回应，啊，认同他就是说他受到一个觉得不公平的对待，那可能是一个知觉的问题，
1: 是
0: 那么可能是也是他有些过多的情绪，
1: 是
0: 那么我要积极表示很关心他，
1: 是
0: 但是不要陷入在这个彼此的就深化这个抱怨，以至于我们已经离开了主题了，嗯，那么积极认识他，那么也，不要让更不要被这个知觉取代的主体，
1: 嗯，
0: 那么使得我们这个谈话最后没有什么建树，啊，
1: 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客户谈判的时候，就是刚才的场景啊，功能不好，价格不好，那等等的，我就讲了一堆，哦，那我就想说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我们就是有新产品推出来，我们就是要解决你刚才的抱怨，那你等于说我们看看，等我把这样的新产品介绍完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解除你心中这个对规格价格交期等等的疑虑，哦，当然就像叶明兄所讲的，我们转化成另外一个让他有期待，这个也许他那个东西他的情绪就被压下来，哎，他看看你的期待是什么，除非你的期待又是你没有准备好，或者 你根本没有回应他的问题，那这个就是雪上加霜，啊，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就是刚才叶明兄特别讲的，我们要知道客户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有人说这个冲突有两种冲突，一个是功能性的冲突，一个是破坏性的冲突，什么是功能性的冲突？建设性的冲突，支持团体目标并增进团体的绩效。什么是破坏性的冲突？妨害团体或者绩效的降低。那我不晓得叶明兄对这两个功能性的冲突跟破坏性的冲突你有什么这个独到的看法呢？
0: 我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用心跟努力都是做在前面那个上面，也就是说这是彼此有建造的关系，啊，或者是有建树性的影响。那么刚刚有说对别人的这些抱怨或者是负面的情况，我觉得要表示一个真正的认同，甚至我要把它笔记记下来，代表说我这个要回去交给别的部门，啊，让他们去注意改善，嗯，但是今天首要的目的是来今天来解决是一个重要的主要的，不要忽略了，在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事情拉到一个从一个知觉的拉到主题上面去，从一个稍微负面的拉到一个我们正面的一个课题上去，
1: 是
0: 慢慢用这种方法使得我们的这次谈话中间双方都有得到正面的收益的效果。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在公司内部不管开会或者对话，或者我们常常讲说行销部门跟制造部门，行销部门跟产品开发部门常常会有冲突，哦，但是他们反映出来的根本就是说，哎，你们行销业务的你从来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觉得 我们碰到问题。

0: 你们这个研发部门永远都是那个态度，你们都觉得好像事不关己、哦、所以说我当我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是所谓功能性，就是刚才叶明兄讲，我要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建议。我们这个问题已经客户已经反映了，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我们自家内部我们在讨论说，哎，谁不对谁不对，我觉得那个是没有用的，这个会变成破坏性的冲突。就是刚才叶明兄一直谈到的，说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最终要达到的共识是什么。所以这两个 我觉得我们在组织里面常常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哎，我们录音小天使，我想你也特别从女性的角度里面看到我们刚才的对话，你对于冲突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我们也想听一听。
1: 好，大家好，我是小天使安妮。我觉得刚才我的脑袋里就很多的画面，这样子，
0: 是
1: 就是很多这个以往碰到奥客的这个场景。对，因为我曾经就是做过一段时间的服务业嘛，就是第一线要面对所有的这个客人。那我那个时候待的这个公司呢，又是比较出名的是属于周到型的服务。
0: 是是是，
1: 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服务业是越有个性越红、欸、
0: 是
1: 就是那个Google 上面的评论有没有越呛好像越红，然后现在的服务业跟以往服务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那个时候我待的那个环境呢，是真的我们的文化是需要很周到的，那个非常挑战自己的这个 EQ 跟这个对，就是所以我自己曾经跟我的朋友，我们就讲说，哎，我们来开一个 podcast 嘛，专门分享奥客的这个行径，这样子。
0: 是是是是，
1: 我觉得这个主题应该也不错。对，但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尤其像这两位大哥，你们可能都是从事一些比较大型的机构或者大的公司里面碰到的一些状况。那像我们有些是例如说我有朋友是开一个咖啡厅啊，好，一个甜点啊，甜点屋。我们其实有时候私底下聊，我们会发现我们会归类耶，就是我们觉得开哪一个牌子的车的人比较容易有奥客的行为。
0: 哦，
1: 这也是一个自己茶余饭后，这个是没有任何的。
0: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永远蛇行的永远是那个牌子的车子。
1: 哎，你有在影射谁吗？
0: 有啊，我没有讲谁。尤其我们在建国南北高速那个或新生高架桥的时候，
1: 对，
0: 蛇行的我看到的现象永远都是那个牌子的车子。
1: 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有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可能好像某种特质的人，他会喜欢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0: 是是是是，
1: 然后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个性，以至于他可能有一些什么性格，
0: 是是是，
1: 比较容易或比较不容易跟人有冲突，
0: 是是是，
1: 对。但是我觉得冲突的部分，我确实需要，我觉得是一个学习，就是不断的找到出口去化解那个你面对奥客。因为你看包括我们在电台也会啊，我们的听友们求好心切，实际上也很感谢大家会纠正我们的一些不周到没有顾及到的地方。那我们公共服务部其实也是时常在处理这些状况。对，那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有时候留意到的是说，我觉得我不知道两位大哥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坐公车或者在路上，我们时常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可能就是你很比较有一点明显会感觉到他的精神状况好像不在正常的范围内。那种暴怒其实好像具有一些危险性。
0: 嗯哼哼，
1: 对，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我那天坐公车来，我发现一辆公车哦，有两个这样子的人，就是他有在自言自语，或者是他有，你会担心，因为很挤，那公车非常挤，他已经有一点点攻击性了，不管是对司机先生，或者是对
0: 乘客
1: ，对，所以我觉得像冲突这件事情，有时候好像已经不是你脾气好不好，或者是你在不在意这个事情的这件事，好像本身有一些生理性的这个反应。 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如果说有这样的状况，有没有一些不管是军英哥或者是胡大哥，对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这样子。
0: 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我们回来再来谈这个 这个有冲突性，我们到底如何化解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喜年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胡业明，他也在大学在从事国际贸易几十年。好，我们刚才那个安妮录音小天使所谈到的，在公共场合里面碰到那样子的情境，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因应，或者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情去讲要化解，因为陌生人要化解可能很难，但是我们自己要如何自处。叶明兄，你有什么看法？
2: 好，谢谢您。刚刚我们的也可以说小编是不是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回应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一个人的情绪不是说他单独事件，他会有牵连延续性啊，他可能前一个情绪还没有结束，比如问他家庭的困扰，或者是他金钱上极大的困扰，那么他带到他的车公车上来，就给人感觉有威胁感啊，或者他的情绪所展现是这样，因为情绪本身它是会有产生联动的。一个比较能够处理自己 EQ 的人说，在我这个情绪，他很快能够结束前面的那种很负面，特别是负面的那种感觉之后，在这个情境当中，就是重新让自己跟旁边都重新恢复到一个比较祥和的一个环境哈。我觉得这个是避免情绪失控的方法，就是从我用正向的思考，正向的思维呢，就是带进的，不让那个负面情绪一直联动后面你所有的节目上去，包括我们办公室跟客户中间的关系。另外我觉得对于今天主持人俊英老师所提到的这个当你在主持一个会议，那么看到所有的很多的主管也好，同仁也好，他们在有一些对机构的建议也罢，抱怨也罢，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时候。
1: 是是是，
2: 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对主持人，你要分辨他是哪些是事实，
1: 是
2: 哪些是他现在在讲的情绪。有时候也不完全说一点情绪都不可能没有，因为他谈到自己，他有一个对，有一点他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气氛哈。那么安抚他的方法，我是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安抚他的方法是说，我会非常非常当众感谢他，
1: 是
2: 因为他提出的问题，一般人都一般人是压抑着，
1: 是
2: 他能够提出来，虽然他提的方法比较激进激烈，甚至有一点带一点情绪，可是我真的很感谢他，因为他把问题凸显出来。我先感谢完了之后，我再来跟大家一起来想这些问题，哪些是事实啊，哪些是虚的，哪些是一个情绪化，
1: 是
2: 那么事实的被指出来的部分，其实我非常珍惜，
1: 是
2: 那我们一起来面对啊，谢谢他提出来之后，我们能够来面对这个事实的问题呢，让我们将分别虚跟实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实在的主要的问题把它处理得更好，这是我想这是我们在职场上很重要一个智慧。
1: 哦，我觉得刚才叶明兄提到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当我们当一个会议的主席的时候，碰到刚才我所讲的是比较属于破坏性的意见的冲突的时候，哦，那我觉得刚才叶明兄事实上有提出来，我们可不可以从他表达的里面，我们第一个有同理的心，哦，我们自己心中的同理，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去扩大我们觉得是正面的问题，然后扩大正面的问题，它冲突性抱怨的问题就相对降低了嘛。哦，那当然我们主持会议，我想大家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欸，或者我们带领到另外一个问题，欸，刚才某某先生或者某某女士你刚才所提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要提升我们公司的品质，降低抱怨，你把它带到一个这个真正的问题，然后就按照会议的这个节奏，哎，原因是什么啊？有哪些解决方案？最好的解决方案。哎，我觉得有时候他要表达的也许是很消极、很破坏性的，但是你把它引导到正面，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法之一。哎，我记得我有一次开车， 等于说，哎，刚好那条路上有一个那个黄色的网状的区域，哎，特别多，有两三个。哎，当我的习惯碰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会停下来看看左边右边有没有车子，大概停的时间了不起就三五秒。哎，但是我后面那车子，哇，就很火大，一直喇叭声按得好大，但是很不凑巧的，这条路上刚好有三个，我三个都停了。哦，但是那时候我的心情说，也许他真的有急事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还是就是慢慢的按照我自己的，我不受他影响。哦，那通常有人碰到第二个我就开过去了，但是因为那个是已经我养成的习惯，他继续按他的，我还是停，但时间也许原来是五秒，我搞不好变三秒或怎么样，就让这个事情去化解，并没有影响叨扰到我自己的既定的原则，或者我的情绪跟着他的启动。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点，不论在职场或者你日常生活里面，当别人情绪搅动的时候，我们最怕的一点，我们自己也参与在其中，我们也落入这个陷阱。哦，那我不晓得叶明兄，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常常我们的一个陋习或者我们的软肋呢？
2: 人性的弱点常常在这方面就凸显出来。我觉得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很好，我们如何这个转化成正向的行动，
1: 是
2: 就是说我要请问刚刚所提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大家想想看，我就把大家引导，大家有理性的思考啊，
1: 是
2: 而不是刚刚所提到那个愤怒或一个抱怨的情形。
1: 对对对对，
2: 那么走到这里来，或者可能就有人可能很提到 A 计划 B 计划，可见他其实都进到理性的思索啊。那么如果是不善于往这边引导的时候，你会发现宝贵的会议时间会浪费在那个都在抱怨，最后不断的这个会有还有负面的连锁的，
1: 就是连锁网印，
2: 大家都掉到那个连锁的陷阱当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啊，不智慧的，对那个正面解决问题毫无帮助啊。因此转化成正向行动，那个在那个关键时刻的大家的思维稍微变化一下，
1: 是
2: 从主持人到相关的主管啊，其他的主管能够稍微引导一个方向，立刻就变成好像积极的建树了。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做日本生意，因为我们是做山西产品，我们包装日本客户就跟我们讲说，哎，你们包装起来里面怎么有灰尘。我就找了制造部门跟品管部门，哇，他们每个人抱怨这个怎么可能做到完全无尘呢，等等讲了一堆。我等他们发言完了以后，我就说，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哦，他说我们要去增加一个把这个灰尘清干净，当然我们讲那个无尘没有像那个半导体无尘那么标准嘛，至少肉眼看不到的嘛。哦，当我把他引导说，哎，啊，他说我们可能要去买一个吸尘器，或者会增加我们的工时。好，那我说这样子可不可以做得到，增加多少工时你让我知道，我看看有没有机会反映在这个售价上面，或者我们等等的一些事情。当我这样子引导的时候，大家就去讨论有哪些，就刚才叶明兄讲的哪些解决方案 A、B、C， 我们多快能够达成客户的要求。我觉得最重要的，当我们当主管或者主持会议的人，我们要去化解那个冲突，变成刚才叶明兄所讲的，变成积极有效的行动力，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那个 Annie 啊，我们这样子的对话，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上一节你所丢出来的问题。
3: 有，我觉得就是要去理解，其实有时候不是当下的状况所产生的这个结果，而是有可能之前的一些发生的事情所影响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认知的话，我觉得确实就是我们可以冷静一点，然后稍微缓慢一点的去处理这个彼此的情绪。我觉得有这样的认知是好的。对，谢谢。
1: 其实刚才安妮讲说在公车上面那个情绪的反应，我觉得 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们在大众捷运不管公车或者捷运上面常常有碰到这样子咆哮的人，但是大家 我觉得大家等于说旁边的这个不认识的人都投异样的眼光，
3: 嗯，
1: 哦，但是我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眼神也会注视他， 但是衍生活当然等于说是比较温柔或者比较善意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稍微点一下头，或者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就是刚才叶明兄讲的能够安抚他的情绪。如果他看到哎，所有的十个都是对他这样子的一个攻击性，但是唯有一个是比较等于说温柔，因为眼神大家可以虽然没有讲话，但是他可以看到哎，我相信你应该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你自己要不要稍微calm down一下。我们 眼睛真的是可以 deliberately 或者散播一些信息、哦、那如果这样子做，有一个人这样子做，第二个人这样子做，那也许能够就让他情绪慢慢的这样子一个安抚下来。那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当然是不容易啦，因为对于陌生人而言，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前因后果，我们能够做什么。那当然我们不要去跟他瞎起哄，本来一个人发生问题，你跟他瞎起哄，搅进去两个人、三个人，叶明兄你觉得呢？
3: 劝架，然后最后就大家打到一起去。
1: 那士卒变公卿了、啊，还公卿变士卒？对、啊。
2: 我们常常有一个基于深层的对别人的同情的情感，我觉得本身是一个美德哈。
1: 对。
2: 在这样情况发生的时候，常常他其实特别有时候这种人，他不一定是强势，他是可能是一个妇女，可能是一个情况，他这个。这个脸的满眼通红，然后呢就是可以明显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很哀伤的情绪当中的时候，那么会有一些动作。但是我如果有人说请问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或者他马上的气氛就变成他可以帮助他转换出来了。我只是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也是可能主持人想谈到的换位思考。
1: 对对对，
2: 就是换位思考，那个你让事情变得更加的顺畅啊，那么也就是说了解，在理解对方的立场之后，那么你就能够有些体谅。这个种体谅常常是帮助我们一起会得到我们想要达到共同双赢的结果，因为我们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往下面能够谈判，能够谈话啊，那么对这个机构就为组织造成一个建设性的后结果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彼此换位思考，那么这样的话就不会把那个一个虚的事情放大，而是我们一起来面对实实在在的问题所在，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客观来面对来解决问题，这样换位思考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容易。
1: 我们这个谈到换位思考，我们先进一段音乐，我们等会再来谈如何能够换位思考。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胡业明兄，他在喜年基金会的执行董事，从事国际贸易数十年，也在大学各方面都有很好的成就。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换位思考，那个业明兄可不可以用一个例子来举例什么是换位思考？
1: 我觉得在很多人他对公司或者对组织有意见的时候，马上会有 你会不同的声音出现，有情绪的，有真正指出问题的，有时候混杂的，它全部混在一起的。那么我觉得要体谅这些，我先谢谢刚刚说我是谢谢这些人他的谏言，因为很多人是按捺不说，但是不是代表问题不存在，
0: 是，
1: 但是呢能够理解他的情绪，把他立刻转换成一个正面的意见。刚刚提到说是寻找一些可行的方案，让大家来共同来思考这个可行的方案，那么就往一个正向把它带过去。那么换位思考可以说是我们训练自己最重要的一个操练。我们说操练是当我常说做事情的时候，其实任何环境都一样，家庭中换位思考也是会把它和乐融融，
0: 对，
1: 你跟儿女中间换位思考也是立刻不同。
0: 是是是，
1: 那么在你跟客户中间，在那个可能会抱怨的顾客中间，或者是跟我们内部的各个不同部门中间，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哈，决定我们其实沟通能力的强弱。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换位思考是很不容易，就是你戴不同的帽子嘛，大家角色互换，也许你就会比较容易进入。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公车上面，突然上来了一个醉汉，哇，衣服穿得很邋遢，然后他要找位置坐，好像每个人都投异样的眼光给他，你最好不要坐到我旁边，等于说就是很排斥他。我那时候我坐的位置刚好两个位置，我旁边没有人坐，我就起来说，先生你要不要坐这里，好像就突然间大家，我看了其他的这个乘客好像突然就松了一口气。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扮演那一个关键的角色，让这个情绪把它压一下，他坐在那边他有位置坐，他就不会闹事了嘛。那我觉得这个也许是我们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刚才我们在中场的时候，那个小编特别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当两个人或者会议中或部门跟部门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等于说是我们要去偏袒哪一边，或者 那这个东西当然很不好的。刚才叶明兄特别有谈到，就是说我们如何在这两个冲突的时候，我们找到一个更大的公约数是大家认同的，我们把这东西等于说转移到这个去讨论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也会达成一些共识。叶明兄要不要特别再说明一下，
1: 当大家快要陷入这个好像是纠结在这个好像事实跟情绪全部 纠结在一起的，部门跟部门都有很多意见的时候，我觉得主持人或者某一个当事人他能够提到一种高度，那高度说 不是你要听我的或我要听您那个部门的，而是我在这高度上为了一个更远的更宏观的，
0: 对对对，
1: 更有愿景的，更正面的，当我们提出这个高度来说，大家都觉得那是我们今天 focus 的目的嘛。
0: 对，
1: 我们今天来这边并不是不断地停留在抱怨的情绪当中，那么这样来的话我觉得最后就接近于你要掌握这个结论了。我要引导大家讨论，让大家在谈话当中将这个话语导向一个正面的情况要出现了，因为大家是要找方案的。
0: 对，
1: 或者说刚刚所发生的一些争议的部分，哪些是可以轻看一点，或者搁置一下。
0: 是，
1: 那么是呢，其实搁置会结束，大家那个情绪也就消失了。
0: 对对对。
1: 那么，但是我的会目的是要说得到结论的，得出答案，我们得到好的结论，对这个整个事情是有帮助的。我想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在这个大家一起进到这种情绪当中，或者被引导进到这种情绪当中，那最后是正面的结果，一定是对各方面都是得到造就的，有建树性的影响。
0: 所以刚才叶明兄所谈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论是在家庭在职场或甚至大到国与国中间的谈判，事实上也都可以用到。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们看到 很多的冲突，但是大家都去想突破那个没有共识，希望建立共识。但是我个人反而觉得是有共识的部分，我们先累积我们彼此的信任，累积彼此的相信。那也许这次没有共识的共识，我们是留到下一次再谈。哦，那是不是累积彼此双方面能够等于说不会落入在这样的情绪？所以没有共识的共识也是共识嘛？那我们下次再谈嘛？也许今天我们找不到答案，你叶明兄觉得呢？
1: 不要在一次，不要想说在一次的谈话中解决所有的问题。
0: 是，
1: 我们能够有次第的能够解决，就是叫心里感觉有成就感。
0: 是啊，
1: 那么不求一次的话，那么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因此，还有时候说我们谈到面对问题的时候，授权不足。
0: 是
1: 授权不足，那你可能回去想一想，我授权到什么地步，然后做的决定就更在下一次会议当中更加有结论性的正面就出现了。
0: 是是是是，我觉得不管在商业谈判，或者是等于说是你在国际谈判或者国与国中间谈判，其实这都是同样的一个准则。哎，安妮，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当谈到这样子事主变公卿变成事主的时候，我不晓得刚才我们两位这样对话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2: 有，其实我觉得这个状况我自己在自己的职场生涯里面时常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但是我觉得确实高度不同，其实你看到的范围就会不一样。所以如果说是比较宏观的在看两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角度，那我觉得这其实会形成一个文化，就是说大家其实先把自己的情绪缓下来，然后针对事情来共同找到解决的方法。
0: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信任应该也会被建立，就是说主管他并不是要判断谁赢谁输，或者是应该听谁的，而是共同把这个专案把这件事情做一个最好的决定。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嗯，谢谢。
1: 我觉得小编刚刚说的很棒。我讲一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不同意见这样的纷杂中就出现的时候，如果即便不是主管，而是可能不是负责的那个主持人，
0: 是，
1: 但是其他的部门主管能够也引导用正面的话影响大家开始往正面思考的话，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都是正面的，也就会造成很多正面的效果。也就是刚刚我们的 Annie 小编所说的，就是文化形成了。
0: 对，
1: 大家讨论问题的文化，就是说很快能够把属于情绪性的、属于抱怨性的，以及比较虚的问法，我要针对实实在在我们面对问题以及可行的方案，这样的话。以后一次没，大家会觉得开会是一个愉快，
0: 对，
1: 是一个建树，而不是只听到负面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0: 我觉得叶明兄谈到的就是我们当我们这个文化形成的时候，每个会议都有结论，而导引到结论。那我们几次开会，每个部门如果能够互相去认知这个事情，是累积大家共识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好，我想那个叶明兄，你要不要对于今天的这一讲的主题，就是化解冲突压力，人际相处变得简单，你要不要做个总结？
1: 好，我想化解冲突压力，使人际相处变简单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先有坦荡的态度。用一句话说，我们觉得大家都能够和睦的找到答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0: 是，
1: 彼此稍微为对方的角度思考之后，我会体谅对方的情绪，
0: 是，
1: 但是我又珍惜对方提出来的意见。
0: 是，
1: 当我这样来看，我想不是那个主持人，假使几个重要的主管，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很快有这种转化的话，公司的文化自然形成，而一个大家寻找可行方案的效率又变得更高。
0: 嗯哼哼，
1: 那么最后不要。让我们最后就不要让我们掉在这个负面的情绪当中，以至于浪费宝贵的时间。
0: 是
1: 啊，最后开会的目的要掌握结论。
0: 对，
1: 那么有任何争议的部分，我们可以因为下一次更多的授权，或者更多的思考考量之后，把争议问题解决。但是这一次，我们可以将我们所该得的结论都能够具体化以后
0: 落实，
1: 大家会很喜欢开会，在会中得真正发现是解决问题的地方。
0: 对，
1: 谢谢。
0: 好，我想在职场中间冲突跟矛盾是必然的， 但是就是冲突跟矛盾往往也是找出大家能够共识的能够化解就变成迎刃而解。但是如果我们公司的主管或者组织会议的人不能够化解，那反而又累积了这个雪上加霜，这个是很不好的。好，谢谢大家，我们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八点钟准时收听，每个礼拜四早上八点钟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0: 有个年轻的太太取得驾照没多久，有一天开车在回家的路上，不小心和对面来的车发生了碰撞。所幸车祸并不严重，只撞坏了保险杆，但是那却是先生前几天才刚买回来的新车。她边着急边掉泪，不知道回家该怎么向丈夫解释。当她和对方要记下彼此的驾照和车牌号码时，这位年轻的太太从车上信封中取出保险卡，有一张小纸条不小心掉了出来，上面写着：如果车子出了任何事，记得，亲爱的，我爱的是你，不是车。多么体贴的丈夫啊，多么温馨的一句话。当你面对不如意的时候，事情重要还是人重要呢？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把爱当作基础时，很多时候就可以包容和接纳，因为里面有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节奏这么快，夏天的西瓜很快就坏，只要能保持专注与热情，怎么样你都不怕摔。我是李世轩 Tria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音乐联播。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九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本集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时强降雨。在今天5月13号，苗栗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邀请您特别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塌方及落石，低洼地区也请您要慎防积水。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3号在北京会晤，巴西媒体分析，美中高层正筹备重启经贸合作，如果谈判顺利，美国大豆、原油等产品有望重新打入中国的市场，巴西近年的出口的优势将面临挑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13号在空军一号上接受福斯新闻的专访，他提到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劝阻伊朗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使伊朗停止其在波斯湾的行动。川习会之前，联邦参议员华伦等一群民主党国会议员发表声明，指出川普与中国的投资协议恐怕会伤害美国制造业和经济的自主权。针对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办公室指称，他在对伊朗战争期间曾会晤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总统阿林，在13号发布声明否认尼坦雅胡秘密访问该国的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在13号以微弱差距否决一项限制总统川普对伊朗战争权利的决议案，这是美伊战争60天国会授权期限届满之后，国会第一次就该冲突进行表决。美国副总统范斯13号罕见的偏离川普政府一贯的这个乐观语调，他坦承4月消费者通膨不理想。欧洲联盟 EU 13号表示，即将不会下令禁止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恋以及酷儿族群的性倾向的扭曲治疗，

多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13号透露，日本首相葛饰早苗正协调出席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召开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之前访问英国和意大利。菲律宾参议院13号晚上枪声大作，场面一度混乱。在此之前遭到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的现任参议员德拉罗莎号召他的支持者动员组织逮捕行动，当局在现场部署军警戒备。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微星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盼望能够在这个下雨天啊，也能够听听阳光有小雨，也希望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带给自己更多不同，从心境去改变因着环境所带来的心理的一些烦躁，我们还是要从心中充满了爱，充满了感激，充满更多的感激。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行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受到封面的影响哦，今天清晨各地天气就不太稳定哦。中部以北地区下雨是非常明显哦，其他地区还是要特别留意午后热力作用，各地山区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哦。所以看到呢，现在的封面往南移，雨区往南扩张，到了明天可能会有更多的地区碰到下雨哦。好，这一波的封面影响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

哇，这个诈骗手法推陈出新哦，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内政部提醒哦，这个近日有不孝的人士以内政部凭证管理中心的名义来行骗哦，所以他们会请你呢点击下载或者是更新卡片的管理工具哦，希望大家不要受骗点击不明的寄件人还有不明连接的相关网址哦。内政部在这个平台发文说，答应我不明寄件人不明连接网址都不要点好吗？原来啊，就是有人假冒内政部凭证管理中心的名义寄出来了很

政府机关专用的网址结尾通常是.gov.tw， 所以就要先看看它的网址啊。再来，寄件人是不是怪怪的呢？不是内政部官方电子邮件或者寄件信箱，看起来有点像乱码，或看起来像个人的信箱，这些都要提高警觉哦。第三个就是不要下手去点哦，不要点不明连结，他跟你说要赶快立即更新，或者提醒你48小时内要完成哦，还有逾期的话影响使用哦，这样子一直催你一直催你，其实这就可能是利用人心的诈骗话术啊。所以您如果觉得有疑问的话，不要忘记了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咨询跟通报自然人凭证或行动自然人凭证的相关问题，您可以洽询内政部凭证管理中心，他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80-117。好，您可以是赶快打电话来做一个询问哦，因为有时候呢，确实这些诈骗太多了，真的让人防不胜防哦，还是要请大家多多小心注意一下哦。

在我国之前有特别讨论哦，就是年长者驾车发生事故的问题哦。其实不只是我们，在瑞士一样也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年长驾驶车祸事故频传，造成不少的社会伤害哦。所以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最新的研究，也呼吁制定全国性75岁以上驾驶的能力分级制，希望这个策略可以有效的减少交通事故和社会伤害哦。就是根据瑞士联邦统计局他们的统计数据显示，80岁和80岁以上的驾驶交通事故风险显著增加哦，尤其是80岁以上的女性发生率比同龄男性高出很多哦。所以这当中呢，他们就从这些去做一些研究。在当时他们说，现行制度下，如果医生对高龄者驾驶能力存有疑虑，是可以建议撤销他的驾照，每年会有10%到15%的受检者因此失去了自主驾驶的资格。尽管这个制度被认为是很有帮助及早来辨识高风险的驾驶人，不过研究也说，在执行面啊，还是有它明显的缺陷哦。好，所以这当中是缺乏他们瑞士的全国一致性哦。这当中也看到呢，还有一些这个彼此之间的伦理两难哦。所以他们建议就是全国统一，把75岁以上的驾驶人依照驾驶能力分为四级来做管理哦。研究认为，虽然个人必须要承担较高的一些费用，但是呢，如果能够因此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整体社会的成本和风险就会下降哦。好，所以这也是提供给大家了解一下咯。接下来也是交通方面的消息，回到国内啊，台北市区公车还有新北市区公车跟台北捷运，从今年2026年的1月3号全面开放使用交通乘车码，就是 QR Code 来搭车。北市公共运输处说，民众对于增加手机多元支付，普遍是给予正面的评价，因此为了提升手机支付的多元性，从5月15号，就是明天哦，5月15号开始 LINE Pay Money 也将要加入

双北地区市区公车和北捷交通乘车码的服务行列，提供市民更便利更多元的行动支付搭车体验哦。好，这也是要让大家了解哦，因为民众呢对于这个开放所谓的 QR Code 交通乘车码有肯定的一个态度哦，而且搭车流程会更方便哦，很多人透过手机就可以完成车资的支付，减少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面临余额不足的一个困扰。多元支付服务加入以后呢，民众就可以看你自己的使用习惯啦，你要用什么样的支付方式就会更方便了。好，所以现在呢，如同悠游付还有 iPay Money 还有 iCash Pay， 现在使用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搭乘台北市新北市公车北捷都可以享有现行捷运和公车双向转乘的优惠，还有台北市干线的公车转乘优惠但是之前呢这个前后的，不过在这个前后的运具要使用相同的电子支付的方式哦，在一个小时之内直接转乘才能够享有转乘的优惠哦。台北捷运公司也说，即日起到6月30号为止，北捷和电子支付业者有推出绑定乘车码好康再加码的活动哦，就是如果您使用乘车码来搭乘，月月都可以抽奖哦。每家支付业者每个月提供10个捷运一日票中奖的名额台北捷运购 APP 会员到车站票卡查询机绑定 QR 乘车码，这 QR Code 的乘车码就还能够获得捷运点月月领的回馈，再参加抽奖，最高可获得999点的捷运点哦。

在中国爆出了不锈钢餐具造假的风波，不少的中国民众就开始去检测一下自己家里的不锈钢的餐具是不是食品级的304不锈钢呢？那这一波的这个假的不锈钢餐具是不是也烧到了台湾来呢？有一名和台湾妻子结婚的中国网红拍了一部声称将工业级不锈钢制成餐具并贩售的影片，在社群网络也引起了讨论呢。根据影片的内容，他自曝卖过工业级不锈钢，假装成实用级的环保餐具，还说这些餐具呢在台湾的夜市或传统市场流通，甚至说啊，谁知道有没有那种重金属超标呢？事实上民众常有误解哦，认为不锈钢就是永远不会生锈哦，但所谓的不锈是指比一般钢材更耐腐蚀，但绝对不是不会生锈哦。常常听到的型号像是304、316、200，究竟差在哪里呢？所以看到呢，现在的因着这个中国网红肖恩他拍的这个影片，再次引发了台湾民众的讨论哦。根据这个影片啊，他说他曾经到台湾开店卖餐具，包括了不锈钢的木柄餐具。当时为了打价格战啊，价格便宜到让人意想不到，销量非常的好。可是这个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是食品级，所以这种工业级的也或许不会让大家了解哦。他甚至说台湾流行的前几年流行的这种环保餐具，其实也或许呢就是拿工业级的不锈钢餐具用好一点的收纳盒包装一下就可以了。这种便宜尤其是在夜市菜市场卖的特别的好啊。这个影片呢引发了轩然大波，大家也赶快回头看看啊，那到底工业用的跟食品级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根据卫福部销售不锈钢食品容器显示资讯，不锈钢呢是用碳、铁、铬、镍、锰、钼等元素组成的合金钢，它的铬的含量至少10%-12%啊。不锈钢之所以不锈呢，不容易生锈，那是因为铬可以跟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在不锈钢的表面会形成了一层极密的氧化铬来保护膜，这氧化铬阻隔外界的氧气，防止不锈钢内部的锈蚀，但不代表就不会生锈啊，只是说比一般的钢材，不锈钢的抗腐蚀、抗热的能力是比较优秀的啦。好，那304不锈钢这是放在一般的锅具来做使用哦，常见的食品级的材质，因为耐酸蚀、耐腐蚀，所以适合用餐具或保温杯或锅具等接触食品的物品哦。好，还有呢316呢，它是属于医疗等级的，是比304更高级哦。那因为它含有钼因此呢更抗盐分、酸性腐蚀，适合用作长期装盐水、海鲜汤或酸性的饮料或婴儿用品的餐具。好，所以它的价格比304是来得更高哦。那200不锈钢呢，这是最便宜的一个选择哦。所以200系列的不锈钢通常是用锰来取代价格昂贵的镍，它的结构比较不稳定，锰容易释出，长期摄取过量可能会对神经系统产生了负担，所以避免用作长期食用的一个器皿哦。好，所以这当中呢其实是可以来做一个更多的来做了解。根据这个
用磁铁来判定不锈钢的好坏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304跟316它的素材在没加工的时候都是不吸磁的，经过加工冲压成型会带点微微的弱磁性，这是因为不锈钢加工以后它应力产生改变而形成的弱磁性，而200系列因为含过高的锰只有少量的镍，所以它是完全不吸磁，所以不要再用磁铁去判定不锈钢的好坏，那该怎么办呢？石安专家特别提到世界各国都一致认为食品级的不锈钢应该是300以上系列的材质，最普遍使用的是304的不锈钢，好，这也是要提醒大家。好，在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呢，确实有很多很多大家会有所误会的。好，不管如何，总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健康，也希望我们不要贪小便宜，有时候太便宜的东西，哎，真的就是会让你觉得不放心啦，没错，这可能也是要让我们更多的来做了解的哦。哇，有时候呢，天气时而又变得很热，所以这手摇饮料呢，又开始大家，又要开始去买了，甚至早上一杯，下午一杯，晚上又要加班又买一杯。哇，一天摄取这些所谓的糖，你可能都在无形当中被侵蚀了，因为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就是没有加糖啊。可是呢，哎，光配料当中的糖分可能就已经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天的摄取量哦，所以这可能也成为慢性病的潜在风险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比方呢，首要饮 Q 弹滑顺的配料是藏着，大量糖分的，像珍珠每50公克就含有15到25公克的糖，那芋圆、藕泥跟地瓜圆的糖含量又更高哦，一份可能就高达30公克。那另外还有像布丁、蒟蒻、野果、蜂蜜，好，这些都含有额外的糖分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特别建议成年人每天糖分的摄取量要控制在25公克以下，也就是等于5到6颗的方糖。那一杯全糖蒸奶的含糖量可能就超过了60公克，即使你改半糖或不糖，它的糖分还是超标的，所以要请您多多了解。那长期摄取过量的糖分，当然就会让你有多重的健康的问题哦，因为这些糖进入到血液以后会转化成血糖，过度摄取就会引发胰岛素阻抗，增加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那高果糖的摄取更会直接进入到肝脏代谢，提高脂肪肝的发生率，如果你爱喝手摇饮，那当然要先从调整糖度开始，从全糖降到半糖，半糖降到微糖，微糖最后改为无糖。还有你的配料也要小心，减少配料，配料，或者你可以改用别的，像寒天啊、艾玉啊，好，你真的要配料就可以用这些哦。其实享受手摇饮，如果你完全禁止，反而会让他日思夜想，所以呢，真的在这部分有意识的去做调整，或者您选择无糖纯茶没有配料，其实是比较好的啦。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我每次在一个可能全国大家都要一起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诈骗集团他们真的很聪明哦，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来攻击大家哦，就是来诈骗大家哦。所以现在是不是你有这个准备要报税，甚至已经报完税，很多人可能还在这个筹备怎么样的来做什么方式要去了解什么。哎，这时候诈骗集团也不会休息哦，他马上呢，哎，就给你寄发很多的电子邮件，诱使你去点击连接行骗哦。所以现在就看到呢，诈骗集团假冒内政部或者是凭证管理中心寄发了电子邮政哦，所以你真的要提醒大家，不点击不明连接，要防诈。三步一查证哦，因为五月份报税，常常有人会用自然人凭证去办理所得税的申报，线上的查询或各种的政府服务，这个诈骗集团呢就趁机来行骗哦。所以有人就收到了假冒的这些电子邮件，说你要在48小时内用自然人凭证完成登入或更新哦，否则会影响你报税哦，或其他的相关线上的服务啊。这个诈骗的这个邮件其实很像，仿真度非常高，而且还搭配政府机关啊，像我们刚刚说什么报税季啊、自然人凭证啊，这些所谓的关键字，哎，很容易就让人家以为是官方的通知啊。内政部已经发布了反诈骗公告，所以提醒近期发现有伪冒内政部凭证管理中心名义，透过假冒网站和电子邮件，所以就会诱导大家去下载或更新，所以要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哦。所以呢，现在可能就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很忙碌啦，或者很紧张啊，或被他急迫性啊，或害怕影响权益啊，那你就会点了啦，没想到你因此降低查证意愿，点下了这个不明连接或下载了不明的档案，哇，糟糕了。其实呢，一旦你依照邮件指示操作，可能会导致你的凭证资料、个人资料、电脑设备资料都外泄了，甚至后续有被冒名申办金融账户的风险，或成为二次诈骗的目标哦。好，所以要请您多多留意哦。刑事警察局有说，自然人凭证它是不同于一般网站会员的账号，它是涉及你的身份验证，还有多项政府线上服务来做使用，包括劳健保啊，你要去查询什么或报税啊，或政府线上申办的一些作业。如果你在假的网站输入你的凭证相关的资料，或依照指示下载来路不明的程式，你的个资很容易就外泄了，甚至成为诈骗集团日后他精准的诈骗的一个诉求哦。所以如果你看到要求你立刻更新、限时登入、下载指定程式或输入凭证资料这些字眼，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政府机关不会用来路不明的电子邮件要求你来点击的啦，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也不会叫你下载什么档案，或也不会随意的请你输入自然人凭证的资料。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也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民众税务入口网不会透过网页或电子邮件来做连接哦，也不会要求你输入信用 卡的相关资讯哦。如果你接到了类似的资讯，要提高警觉，拨打165的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查询哦。所以请你务必要掌握三不易查证的原则。三不是哪三不呢？不点击陌生连结，不下载不明档案，不输入凭证和个资。好，要查证什么呢？要操作前先查证官方来源。好，这是一定要请你赶快知道的三不一没有哦。好，这也是要请您多多了解哦。好，那也有哦，就是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退税哦，也可能会碰到这些诈骗哦。好像今年我们的综合所得税申报期限到6月1号，那退税呢就会分三批的来做一个办理哦。第一批可能很快的就会在7月31号收到退税款哦，在报税和退税的高峰期，假冒退税通知的诈骗案件，哇，呈现增加的趋势哦，所以你要留意哦，不明简讯、电子邮件、社群讯息都要避免，不要点连结或泄露个资哦。好，我们看到呢，这个如果有人要退税、退钱给你，我们可能就比较放心，哈哈，比较没有去查证哦，想说谁会故意给你钱嘛，哈，所以退税应该没问题吧？不对哦，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哦。这个第一批的退税会在7月31号，在6月1号之前完成网络报税的纳税人，不管透过电脑或手机申报，都可能在首批的退税范围使用税额试算服务，并透过线上系统或电话语音完成确认，也适用首批退税。如果采取纸本方式回复税额试算，那就要在之前呢，将确认书缴交或寄送到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才可能会在7月31号退税。第二批的退税会在10月30或10月31号。想要更快安全取得退税，可以优先使用网络申报，并且在缴税的时候填写本人、配偶或受抚养人亲属的这个金融机构或邮局账号的一个资料，同时勾选直播退税。直播退税呢，退税款会在核定拨付日直接汇入指定账户，这样就可以减少等待支票寄送的一个时间，也会避免退税支票的遗失、无人收取或被冒领的一个风险哦。好，这些一定要请您多加留意哦。好，其实在诈骗集团也会利用不管报税还是退税，都在假冒政府机关，甚至利用人工智慧生成的更逼真的讯息内容，所以会让人一时不察就受骗上当了。好，所以一定要请您特别多加留意哦。那退税的诈骗手法呢，第一类就是未经申请主动寄送退税通知，发送简讯告诉你有退税款可以领啦。第二类的诈骗呢，就是刻意制造急迫感，逾期就失效咯，这领不到退税哦，好，就赶快催你哦。第三类就是仿冒官方的网站，网址可能用 .com 或 .net 这非政府网域，或在这个网址中加入类似 GOV 的英文或数字混淆你的视听，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第四类呢，就是要求提供敏感资料，比方你的身份证字号啦、银行账号啦、信用卡资料密码或一次性的验证码等等，这些都要请您特别留意。 国税局说，税捐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社群媒体主动通知你退税哦，也不会要求操作网络 ATM， 更不会要报税人提供账户的银行账户的密码、信用卡资料验证码，这绝对是不会的。如果您收到了可疑退税的讯息，您要先确认讯息的来源哦，不要直接点击不明链接或下载附件，也不要依照对方的指示输入个资或金融资料，以免你的财产遭受损失哦。好，我想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多加留意的。真的有时候我们就是一时不察就受骗上当了，不管是报税退税一定要注意哦。

有你的天空很蓝。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谢谢，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5月12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考卷上每一个空格，或许能写下分数，却写不进生命的无限可能。亲爱的考生们，真正的考试其实不在考场，而在往后的人生里。而我们能够给自己最好的祝福，就是在尽力后将结果交托给上帝，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都有主为你预备最好的风景。嘉音 Love 联播网为所有追梦的国中会考生加油。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
2: 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
0: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哎呦 ，Alicia， what's up, man? These Jane Does be killing me, thinking they slick with it.
4: For real,
3: drop the beat.Labo.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了这段耀动的钢琴乐声，这是由全方位的音乐名家安德烈·普列文在一张向杰鲁米·肯恩，就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音乐剧创作者致敬的专辑，其中所收录的 A Fine Romance。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来倾听美好的爵士乐声，也特别来分享啊，这个可以说是擅长各种音乐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安德烈·普列文，他所录制的杰鲁米·肯恩的名曲选集。那其实我们过去多有机会介绍到这位音乐家的一个故事啊，那其实他有非常丰富的各种舞台的一个经验，那么他的音乐调性啊，也可以说是介于古典以及爵士，甚至是许多跨界音乐之间啊。虽然他是古典音乐的底蕴，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要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境界。这位美国德裔的指挥家、钢琴家、作曲家，他在世的时候的职业生涯是涉及到好莱坞的配乐、爵士音乐以及古典音乐三大方向啊，而且在这不同的领域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成绩。今天和大家来听听他向杰姆·肯恩致敬的歌曲选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段非常经典的这个歌曲，就是《Old Man River》啊，这是来自于《画舫玄宫》这部音乐剧当中的主题歌。

来自于安德烈·普列文向杰鲁米·肯恩这位音乐剧的知名作曲家致敬的一张专辑啊，其中诠释了 Old Man River 啊。我们也再来回顾一下安德烈·普列文在乐界大家这么佩服他的一些很重要的环节点啊。说到了这位音乐家出生在德国柏林啊，他是一位犹太人，早年当纳粹压迫来临的时候，他就跟着父亲经由了巴黎，辗转到了洛杉矶。他只有受过国中小的音乐班式的学习啊，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从电影当中学英文，高中没有毕业就开始替好莱坞电影写配乐。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整个入行过程。在那么动荡多变的青少年时代，这安德烈·普列文可以说是凭借着自己的极高的适应力以及天分，从自主学习到脱颖而出啊，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也先发现到他一开始做的创作是跟电影配乐有关的啊。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呢，他的作曲编曲效率非常高，曾经为50多部电影写配乐，也获得了好几座奥斯卡最佳音乐或是配乐大奖。那像是很经典的作品有《窈窕淑女》的配乐啊，可以说是战绩辉煌啊，在这部分有很好的成绩。据闻啊，我们经常提到的配乐名家就是 John Williams， 还是这个安德烈·普列文推荐才到电影音乐的这一行啊。所以啊，很多人说，真的要感谢安德烈·普列文，才会有后来写下那么多金曲的 John Williams。另外，在爵士音乐的部分呢，他有非常高超的钢琴即兴演奏能力，他也跟许多当代的爵士名家有合作啊。那像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 Oscar Peterson 等等，他写了还有改编了很多爵士音乐，也在60年代录制了大量的爵士乐的唱片啊。那但是他说自己是所谓的 a musician who play jazz。Not a jazz musician 呢，也就是他比较看待自己是一个古典音乐家啊，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音乐人去玩爵士，而他是不敢自称自己是一个爵士音乐家，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你就可以知道他其实对爵士乐这个事情是非常慎重的，不会轻易的说自己是一个爵士乐的高手。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张向杰鲁米·肯恩致敬的专辑，就是他在60年代所留下来的经典录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作品是 Go Little Boat。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送上的是非常 pure 的、很淳朴的，甚至是很静谧的这个爵士钢琴乐声啊。这是安德烈·普列文向杰鲁米·肯恩啊，美国非常重要的音乐剧创作者致敬的一张钢琴选集啊。每一首曲子是来自于他个人的一个独奏，那所以这没有太多负担啊，就是啊，听起来令人心旷神怡的，或是你可以安心摆放自己情绪的一个音乐的陪伴。安德烈·普列文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了，其实很多人都非常佩服他是可以横跨许多不同的音乐领域，走上不同的表演的舞台，但是呢，他觉得自己是太野心勃勃，他是没有办法安于自己在电影圈的成就，所以在60年代开始呢，就把重心转到其他地方。像是在1967年他就接下了休斯顿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也在隔年接任了伦敦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直到1979年。随后他也是像是担任了匹兹堡交响乐团或是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呢。那其实他的足迹真的是横跨各大交响乐团。除此之外，他也被许多乐评人认为是一位独树一格的音乐家，他纵横好莱坞或是百老汇等不同的领域，这作品呢也可以说是模糊了一些音乐类型之间的隔阂，像是爵士乐啦、流行乐或是古典乐界，好似在他手中都是信手拈来，大家都是一家人啊。那其实他也常常提到他不太喜欢很多人定义他，好比说有人会介绍他是古典音乐家、指挥家，也有人只认为他是一个爵士钢琴家。

They didn't blame me、啊、这是来自于安德烈·普列文的诠释。我想安德烈·普列文这位钢琴家在成为国际知名的交响乐团指挥之前，他也被认为是美国流行音乐当中非常具有技术的一位编曲家以及指挥家还有作曲家。很多人也曾经称呼他是所谓的好莱坞英雄啊。他的存在，他的作品，他的表演，在1950到1960的时代当中扮演了音乐圈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一位美国非常优秀的音乐工作者，而且一个非常有天分的钢琴家，他也是加州乐坛呢举足轻重的人物。那其实他在世的时候是录制了非常多大量多元化的专辑啊。那其实每一套作品呢，在许多专业的乐评人心中啊，都有一张这个安德烈普列文的作品在他们的排行榜里面。那么而且他的录音作品也是获得许多奖项的。今天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他向这个音乐剧名家杰鲁米·肯恩的作品致敬的精彩选集。虽然只是他自己的独奏，但是他的改编，他的诠释语法真的就是有所谓安德烈·普列文的这样的一个风格，跟别的音乐的改编那个技术上面或者情感上面的确有不同的思维啊。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把像同一首名曲你来听听不同音乐家版本，你大概就可以理解这其中的差别在哪里，这其中的那个不同的味道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力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是 Long Ago and Far Away。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当中，持续要送上美好的爵士乐声呢。接着我们要送上是来自于加拿大的爵士女歌手 Molly Johnson 的诠释，送上这段歌曲 Jean Baby Am I Good to You， 这里面有她的歌声跟乐团之间非常紧密的对话。

我们所听到是加拿大的爵士乐女歌手 Molly Johnson 诠释的 G Baby and I and Good to You、啊、说到了这位、爵士乐的美声 Molly Johnson 从小就非常喜欢舞台，喜欢歌唱，大概在中学时候被制作人给发掘了，从60年代中期开始前进到许多重要的音乐剧的剧码，像是 Poggy and Bass 或是南太平洋，还有彩虹仙子这些经典的音乐剧来做演出。他的歌声魅力是非常多元化的、啊、有时候是细雨呢喃的，有时候是非常洒脱自然的挥洒的、啊、那他带出来的这种迷人的歌唱魅力以及自信，被称赞是近年来加拿大最佳女声之一。那讲到创作的这件事情啊，他是非常认真的。早年他为了精进自己的作曲能力，从许多名家的作品当中大量的去倾听，进而找出这其中的奥妙啊。像是他非常喜欢 Cole Porter 或是乔治盖西文、Johnny Mercer 这些伟大音乐家的这些创作，是他很重要的一些功课，也在倾听的过程当中累积了他的创作功力。那么他又是怎么样前进到爵士乐的这个领域当中呢？其实就是跟他想要写歌很有关系。有一段时间他为了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一个演技啊，所以他更亲自的去接触到来自于音乐剧领域当中的一些音乐家或是电影配乐的工作者。那就在这个人际关系打开之后呢，很多人就发现，哎，其实你不只是能够写，你也很能唱啊，就请他可以试试看唱爵士乐这件事情。那后来他就参加了早年在多伦多有年度的爵士音乐节的活动，他可以说是一战成名。他的演出啊，是创下了这个音乐节当时成军十多年以来第一位加拿大女歌手在主舞台所举行的音乐会门票完全售完的一个空城记录啊。就是多伦多的这个下沉爵士音乐节，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Molly Johnson 很重要一战成名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后来 Molly Johnson 有非常多精彩录音作品啊，就值大家一听再听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他早年我们刚刚说啊，他踏入音乐剧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作品，来自于 Poggy and Bass 当中的 I Love You Poggy。

0: 来自于 Molly Johnson 所诠释的 I Love You Poggy、今天和大家来回顾他在几年前所推出的 Lucky 专辑，这其中的选曲呢大多也是、这个经典的爵士乐的 standard， 常常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到的这个经典曲目。不过、我想每一位音乐家的诠释或者是他们对于这个歌里面情感或者是故事的解读还是各有特色、所以即便这是我们一听再听的好歌，但也许你可以去理解一下不同音乐家是如何来呈现的。说到了 Molly Johnson 呢，在职业生涯当中大多数的时刻他就是一位爵士乐的歌手，不过在那更早之前他曾经是摇滚乐团的主唱，而后是在爵士乐的这件事情之上他可能也找到更多自己的自信，整个发挥是更加的挥洒自如，所以他后来也以爵士乐的女歌手而、闻名在乐坛。就像我们所说的、他曾经是多伦多很重要的爵士音乐节第一位在舞台上面就是主舞台演出的时候呢，票券是一票而空的这样的一个、创下这样的一个精彩记录。他也曾经、为皇室来做音乐的演出、像是他参与在英国皇家游艇有一次为着查斯王子还有当时他太太就是戴安娜王妃预备的表演节目，其实 Molly Johnson 就受邀出席。他也曾经和人权斗士、曼德拉还有乐界的名家昆辛琼斯有合作的一个经验、在2007年的时候 Molly Johnson 被授予加拿大的勋章，后续在2023年法国政府在国际妇女节的时刻也授予她艺术与文化骑士的勋章，借以表扬她在音乐艺术文化上面的点滴贡献、那另外有蛮长的一段时间她是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所以真的是好好的使用自己的声音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我想来形容 Molly Johnson 是非常合宜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歌曲是 If I Were a Bell。
1: Ask me how do I feel, ask me now that we're cozy and clinging. Well sir, all I can say is if I were a bell I'd be ringing. From the moment we kissed goodnight, that's the way I just gotta behave. Boy, if I were a lamp I'd light.And if I were a banner, I'd wave. Ask me how do I feel, little me, with my quiet upbringing. Well, sir, all I can say is if I were a gate, I'd be swinging. And if I were a watch, I'd start.

来自 Molly Johnson 所诠释的 If I Were a Bell。 说到了这位歌手啊，现在真的是在加拿大爵士乐坛是一个大腕级的前辈，但其实他的演艺事业的发展啊，还是受到一些挑战的。像

是他在1990年代后期，他遭遇两家唱片公司的拒绝合作，这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当时他曾经想说要整个放下他的音乐事业，期待能够回归家庭，他要告别歌唱舞台。这样的想法呢，直到多伦多当地的音乐制作人持续的鼓励他，不间断的鼓励他，并且跟他一起写作歌曲啊。当时两个人合作了十多首歌，使得 Molly Johnson 在2000年的时候有机会发表了个人首张的音乐作品，就叫做 Molly Johnson， 而且获得各界的好评。那只不过当时他的唱片公司，第一家唱片公司经营有困难，没有办法经营他的作品了。后来到了2003年，他以一张流行爵士乐的专辑 Another Day 开始在法国的乐坛打开了知名度。2006年就开始发行了加盟环球音乐加拿大公司的一张作品，就是 Messing Around 啊。这 Messing Around 的作品是他和乐团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做现场一镜到底的录制啊，所以其实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每一首歌给录好。同时也带出了他的这个不只是歌唱的能力，也可以让人感受到他歌词写作的一个技巧啊，还有他融合流行乐跟爵士乐唱法的歌唱本领，这是我们非常佩服 Molly Johnson 的一些主要原因。接下来听到的是曾经为他拿下2项大奖的 Lucky 专辑，这是在2009年，他因为 Lucky 这个作品获得了朱诺音乐奖最佳爵士演唱专辑，那同时也获得了加拿大的国家爵士音乐奖的肯定啊。在作品的安排当中呢，他大多是选录了许多时代的经典名曲。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 Duke Ellington 在1941年的一个音乐短剧作品 JumpFor Joy 当中写了这首作品，是 I Got It Bad。

今天和大家来倾听 Molly Johnson 的爵士乐的嗓音，这个作品让他获得了2009年朱诺音乐奖最佳爵士演唱专辑的一个肯定啊。那许多人都非常喜欢 Molly Johnson 这个充满自信、充满韵味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嗓音啊，朋友们可以来聆听他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都非常的精彩。今天在节目最后就来分享啊，他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就是 Lucky， 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喽！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在中部以北地区降雨相对明显，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上午在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午过后配合热力作用，各地山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建议民众外出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在温度方面，今天整体气温比昨天略微下降，预测北部、东北部及东部白天高温约25-26度，其他地区可达29-31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现行民众搭火车在台铁闸门可感应悠游卡，或是将车票投入插票投递口过闸，尖峰时刻还可以感应立柱小白机快速通过。但近年逃票事件频传，加上将陆续停用背磁式车票，台铁预计斥资10亿元建置自动闸门，未来民众将以手机扫码电子票证方式通过闸门。北部南港板桥站今年底将率先试营运。台铁表示，汰换更新自动闸门，主要为因应多元化进出闸门，也能够加强管理，避免有心人士有逃票的机会。诈骗集团近期利用五月报税季到来，民众使用自然人凭证办理所得税申报的机会，假冒内政部凭证管理中心名义寄发电子邮件，以紧急安全更新通知48小时内完成更新，未完成恐影响报税等话术，诱使民众点击连结下载档案或是输入个人资料骗取个资，遂行诈骗。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紧张而落入钓鱼邮件的陷阱。近期知名医美诊所连续爆出疑似装设隐藏式摄影机偷拍事件，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不容许任何针孔偷拍侵害隐私的不法行为，将要求各局处展开源头防堵，坚定保护市民隐私，消费争议处理专案小组，扩大稽查量能，提高现场稽查频率，也公布业者反针孔自主侦测及审核执行结果，及提供被害人心理咨商与法律咨询服务六大措施。道路救援的脱掉蟑螂事件频传，尤其一般平面道路缺乏统一收费与作业规范，常衍生消费争议。新北市交通局近期公布新北市道路救援车辆脱臼处理指引，要求业者应比照交通部公路局高快速道路脱臼收费基准订定收费表，并揭露服务内容与价格，如果违反规定，可依消保法新北消保自治条例开罚。但交通局也坦言，现阶段仅属于指引性质，没有强制力，并已正式发文建议中央要订定全国一致的规范。台北市公运处与捷运公司表示，15号开始，台北捷运双北市区公车开放使用 LINE Pay Money 乘车码，与使用悠游付 iPass Money 及 iCash Pay 同样可以享有现行捷运与公车间双向转乘优惠，以及台北市干线公车转乘优惠，但前后运距需使用相同的电子支付方式，并且在一个小时内直接转乘。另外，转乘优惠回馈方式也参考 T-Pass 2.0， 预计在次一月的28号前逐月回馈至民众的电子支付钱包。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0: 还有，那是妈妈了，一定要说好哦，要不然妈妈好辛苦哦。
1: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多一份的付出就能多一份成就。我再说一次，多一份付出就能多一份成就。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你心情不好吗？
1: 你生活无趣吗？
2: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在日本爆发了银行保全坚守自盗，搬走了1.35亿日元，相当于新台币2800万元的离谱事件哦。涉案人得手以后，随即人间蒸发，在近半年来把赃款几乎全部花光光了。他沉溺在嫖妓、赌马和豪买奢侈品。落网的时候，他说他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哦。这是一名57岁的前资深保全大山武，他在日本知名保全公司任职5年，负责 ATM 内现金的运输和现场管理，他的权限非常大哦。去年12月26号到30号期间，他趁着其他同事在其他房间工作，他躲进监视器的死角，多次从银行 ATM 偷窃现金，总计1.35亿日元。他得逞以后，隔天他就以生病为由旷职，从此失去行踪，最后被公司解雇哦。遭窃的银行在今年1月开始盘点，才发现 ATM 内的现金金额和账面不符，进而揭发了此案，随即发布通缉追查这名犯嫌的行踪。后来在一家旅馆逮捕，当时他身上还带着数千万日元的现金和一些奢侈品哦。落网以后，他说他父母去世以后，他对工作感到极度不满，也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他说他把赃款花在风俗店、嫖妓、牵赌、赛马，购买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他说当时走投无路才做了这件事哦。不过警方也将进一步的调查，以厘清案件。坚守自盗，保全主管变成大盗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每年五到八月是香蕉盛产的季节，它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很容易买哦，营养价值也高，也是许多爱好健身运动的民众必备的水果之一。不过在这炎热的气候，香蕉很容易太熟过烂哦，那要怎么样的保存呢？或许你也伤透脑筋吧。在日本有一个网友蔬果达人分享如何长期保存香蕉的秘诀，这是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这名蔬果达人他是一名在超市蔬果部担任超过十年以上的负责人，他经常在网络上分享各种实用的蔬果小知识，也吸引了近140,000的网友来追踪他的账号。他分享了一篇让香蕉保存一个月的方法。首先呢，先确认你所买的香蕉外观没有任何的伤痕，然后你就把它一根一根的拆解下来之后，以保鲜膜分别确实包好，接着放进冰箱的蔬果冷藏区，就可以在夏天长时间的保存香蕉了。他说因为夏天气温高，香蕉容易过度熟，而且快速腐烂，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轻松又简单的延长它的保存期限哦。虽然香蕉皮可能会因为不耐寒而容易变黑，不过内部的果肉却不会受到影响，所以不用担心每次买了一串蕉就必须马上吃光光。好，这也是可以提醒大家，或许呢这也是一种小方法、小知识、小撇步哦。

0: 面向阳光，阴影就在你的身后哦。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研究极端天气和全球暖化关联的世界气候归因组织12号提到，气候变迁已经导致今年非洲、亚洲等地区出现了破纪录的野火灾情哦。而随着北半球夏天逼近，加上圣婴现象发威，极端气候引发的天灾预料会进一步的恶化哦。路透社的报道，世界气候归因组织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期间的野火已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烧毁土地面积超过 1.5 亿公顷，相当于42个台湾的面积哦，比先前的历史记录还高出了 20%哦。研究人员表示，今年气温的记录可能会再度被打破，甚至会引发大范围的干旱和野火。人为气候变迁也会因为强烈圣婴现象而进一步的加剧哦。伦敦帝国学院野火专家、世界气候归因组织研究团队的成员基平他说，虽然全球多地的野火季节还没有真正的升温，但是以目前野火快速爆发的情况，再加上预测中的圣婴现象来看呢，这意味着我们面临了一个特别严峻的年份哦。基平提到，今年截至目前，非洲已经有多达850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比先前6900万公顷的历史记录还高出了 23%。 非洲异常频繁的野火活动最主要是因为当地气候从极度的潮湿迅速转为极度干燥所造成的。充沛降雨让生长季期间的草类大量繁殖，也形成了大量的可燃物哦。而今年截至到目前，亚洲也有多达4400万公顷土地遭到野火焚烧，比2014年创下前四纪录高出近 40%。其中印度、缅甸、泰国、寮国和中国都是严重受灾的国家，并警告今年稍晚野火风险可能会进一步的升高，因为圣婴现象将会提高澳洲、加拿大、美国以及亚马逊雨林出现极度高温和干旱的可能哦。如果强烈圣婴现象真的形成，那么有害极端野火发生的可能性恐怕会成为近代史上最高的一次哦。伦敦帝国学院气候科学副教授、世界气候归因组织共同创办人奥托他警告，如果今年稍晚出现了强烈圣婴现象，那么气候变迁和圣婴现象的双重影响可能会导致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哦。这个现象可能会导致澳洲、印尼甚至南亚地区出现干旱，同时让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并进一步的推升全球的气温啊。

0: 生就好像下棋一样，必须先看下一步才能获胜哦。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有一位52岁的刘先生，他上完厕所以后一直问老婆说，今天是几号啊，我吃饭了吗？同时双眼无神，家人一再地告诉他答案，他却无法记忆，重复地问，完全变了一个人。家人害怕他是不是中风了，赶快送医急诊。到了现场，他还在问，我在哪里啊？进行电脑断层抽血检查都没问题，观察2个小时以后，他才慢慢地回过神说，为什么我在这里啊？消失了近3个小时的记忆，让人摸不着头绪啊。意思说，病人到院的时候行动正常，做了电脑断层抽血检查也很正常，留院观察以后，病人思绪慢慢地恢复，但是对于自己在医院，他感到很奇怪，也就是说，他不记得被送到医院，大概有3小时的记忆是空白的。进一步由神经内科检查也没有问题，转而由门诊来做追踪。患者清醒，却无法记忆，所以重复地问同样的问题，恢复以后也不记得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检查以后排除了中风、癫痫、头部外伤、脑出血的问题，研判是暂时全盘性失忆症。这在临床上其实并不多见，通常也不会有后遗症。短暂失忆可能是癫痫，但那通常只是短暂几秒钟，如果是中风，通常会有血管阻塞或出血点，也会伴随语言或肢体障碍。如果是重大事故引发，通常也不会短时间就恢复，在生理检查都正常的情况下就排除了这些情况。而发生暂时全盘性失忆症的原因其实并不明确哦，可能起因是脑部短暂缺血或缺氧，当血液及氧气供给稳定之后就会恢复了。临床上心理压力大或身心焦虑者比较容易发生哦。而刚刚提到的这一名刘先生呢，他可能是他上厕所的时候膀胱用力，迷走神经反射，使他血压下降，引起脑部的短暂缺血所引起的，所以他上完厕所以后记忆空白了3个小时。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凯西想要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在前些日子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一个福音歌手哦，他成立了一个音乐平台，叫做 Cold Out Music， 是来自于尼日的一位福音音乐创作者Samuel Wachuku 所带来的诗歌。那其实他一直不断持续在他的频道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音乐哦，因为他希望能够借由这些诗歌分享，带领大家进入更深的音乐祷告、灵修、敬拜哦。所以除了我们听到他的这个跟大家分享非常有一些非洲音乐元素的诗歌音乐创作之外，其实他也跟大家分享了大量的这个敬拜的诗歌。他会把他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敬拜的歌曲，又或者是其实他非常有主题性的为大家来规划这一些诗歌音乐。而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这个诗歌音乐开始哦。凯西呢，在前几天呢，就听见了他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叫做 God You're So Good。 在里面呢，他真的是带来了许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敬拜诗歌哦。而这些敬拜诗歌其实都指向一件事情，也就是神你真好，你的良善，你的慈爱。在这当中呢，他一首又一首的带领着大家来到神的面前哦。除了唱神的伟大，当然在这里面呢还有许多的诗歌，希望让许多在这当中一同来敬拜的朋友，可以在神的美好当中更多的跳脱你在现阶段你可能所遇到的困境。而今天我们就从Call Out Music 所为我们带来一系列的敬拜旋律开始，这一套组曲就叫做 God You're So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Cold Out Music， 他所带来的音乐诗歌分享哦，这一位来自于奈及利亚的福音歌手 Samuel Nwachukwu，他从小呢其实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哦，非常的有这些印象，不论是他们的音乐风格还有他们的文化其实都深印在他的心中。那后来呢他们全家到了英国去哦，他开始在英国长大。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也让他有机会可以来玩这个钢琴哦。那所以呢他就开始学习音乐之路。到了他十岁的时候呢他就在教会里面带领敬拜哦，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年纪，但是却展现了他对音乐的喜爱跟热情哦。而今天凯西就来跟大家分享，在前些日子呢，其实凯西带来Cold Out Music 的音乐，大家可以听到这节奏感非常的强烈，非常的多元哦。但今天呢，凯西就跟大家来分享，他其实非常的喜爱内室的敬拜哦，所以他也跟许多的人来分享一系列他的这个边弹一边弹然后一边领敬拜。在这当中呢，他为大家预备了好多不同的主题哦，因着这一些诗歌音乐他有许多的是想要带领听众朋友们一起的来更多感受到上帝的不同的样貌。而今天我们就先从他跟大家来分享 God You're So Good。 我们刚刚听到了非常经典的圣诗你真伟大，而紧接着下来呢他就跟大家来分享大家非常熟悉的我神真伟大，这是来自于 Chris Tomlin 的诗歌音乐创作，以及 God You're So Good。 就让我们一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Cold Out Music， 他所分享的敬拜音乐当中所带来的一整串，真的就是来颂赞神美好的诗歌哦。这一个敬拜的旋律呢，他把它称之为 God You're So Good。在里面呢，你可以听到非常经典的诗歌哦。这个好像是你在很早很早之前，又或者是在你年轻小时候，你曾经听到的这些诗歌哦。然后它与现在的这些诗歌交错，来带领大家进入去思考神的良善、神的信实、神的美好。总是在这些敬拜当中，我们可以再重新的整理自己的心，转向耶稣。我觉得这也是现代人在压力很大的时刻，又或者是你真的是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静默在主的面前，更多的来转向他，更多的来敬拜他。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 Cold Out Music 为我们所带来的敬拜诗歌。这一首诗歌 One Thing Remind，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伯利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境并不富裕，没有继续读大学，就在镇上的餐厅找一份服务生的工作，但他反应不够快，才做不到一个月，老板就很为难地请他另谋高就。母亲安慰他说：
2: 不要紧，也许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1: 后来伯利陆续在纺织厂做过女工，在市场做收银员，还到一些小公司担任会计，但却都无法在短期内达到老板的要求而被革职。伯利非常沮丧，然而伯利的母亲总是微笑着告诉他说：
2: 伯利，也许还有更适合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1: 一直到了三十岁时，伯利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一间聋哑学校担任学生的陪读员。在这个需要耐心而非速度的职务上，伯利升任愉快，同时伯利也利用假日到大学去进修。十多年后，一家特殊教育学院聘请他担任学校的辅导主任，协助许多孩子学会谋生技能，伯利的辅导能力备受肯定。成为主任后的伯利有一回问起年迈的母亲说：
3: 妈，当年在我连连失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毫无希望，但是为什么你却这么有把握，知道一定会有更适合我的工作呢？
1: 母亲慈爱地轻抚着伯利的头发对他说：
2: 孩子，同样的一片土地，如果不适合种小麦，那么可以试试用来种豆子，如果豆子也长不出来，那或许可以试着种一些瓜果，如果瓜果也种不好，那也许还可以种马铃薯。无论如何，我相信总有一颗种子会适合这片土地，结出属于它的收成来。
1: 伯利眼眶含泪，可不是吗？在他学校中的许多孩子也都有一片自己的土地，只要愿意不断尝试，不断耕耘，伯利相信他们的土壤也一定能够结出丰收的果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Cold Out Music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这一位来自于奈吉利亚的福音歌手 Samuel Nwachukwu 带来的很多元的音乐风格哦。那其实在前些日子凯西就介绍了他的专辑，在这些专辑音乐当中呢，他大量的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了他非常熟悉在非洲的一些音乐的元素哦。那今天呢，凯西其实就分享他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在内室里面的敬拜祷告，所以呢他也分享了许多关于在这一些只有他自己 一台钢琴哦，然后他将许多许多大家熟悉的经典诗歌或者是现代的诗歌串联在一起跟大家来分享敬拜。紧接着下来呢，凯西要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今天介绍 Cold Out Music 这位福音歌手他所带来的敬拜音乐。而紧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来聆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带领大家更多的来敬拜神的美好，神的良善。而紧接着呢，他想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神是祝福我们的神，神在这当中呢，他会倾倒许多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也许你在很多的时刻，你可能会想说，是真的吗？我很辛苦，然后每一天这样努力的生活，有的时候呢，跟上帝来祷告的时候，还会想说，哎，这个上帝，你真的有聆听我的祷告等等，在心里面有很多的 OS 哦。但是呢，这个 Nwachukwu 他就想要来跟大家更多的带领着这些敬拜者到神的面前来数算神的恩典之外，也来看看神在这当中到底恩典有多大。就让我们来聆听接下来凯西要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敬拜，他把它称之为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诗歌是大家非常熟悉，来自于英国的福音创作者 Matt Redman 所带来的《一万个理由》哦。凯西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因为他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信主可能你说不出任何一个原因哦，又或者是其实你有好多好多的原因，你可以说我为什么要信靠他哦。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呢，他无需要如此多的理由他真的就是这么单纯的爱我们。所以每当在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当中，我们其实也会思考说，人常常在计算我获得了哪些你对我有多好，我们总是要能够计算的出来，好像才能够对我们的心说得过去哦。但事实上很多的东西你难以用数字来衡量它哦甚至于其实我们对于神的爱都有很多错误的曲解，可是在这些诗歌当中就一次又一次的来提醒我们。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 Us the Dear。

今天我们在 Samuel Wachuku 的诗歌音乐敬拜当中，我们重新的来省思哦，什么样子的敬拜是你真的可以把自己所有许多烦扰的事情或重担都放下，非常专注的定睛在神的面前。而我相信 Kodal Music 它就是为大家来预备许多不同的类型的音乐诗歌敬拜，希望大家当你真的是能够宁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也许这些诗歌能够帮助你哦。那今天呢，凯西在节目的最后也要跟大家来分享 Kodal Music 所带来的这一首诗歌创作 My Prayer，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生活的节奏这么快，夏天的西瓜很快就坏，只要能保持专注与热情，怎么样你都不怕摔。我是李世轩 Tria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

恩典36，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啊，诗篇里面的这一节经文，它里面其实提到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盼望。我觉得人活在世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绝望。绝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如果绝望会让人觉得那就算了吧，哀莫大于心死。心死是什么？就是绝望啊。我对我的婚姻绝望了，我对这个孩子绝望了，我对这个工作绝个公司。你知道当我们绝望的时候就会想放弃，但是反过来说，当我们还有盼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再坚持一下吧，再努力一下吧，再试试看吧。为什么愿意再，是因为还有盼望。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流泪撒种的人必欢呼收割，这是一个应许。我们盼望的这个根基是什么？不是我觉得，而是神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流泪撒种的必一定会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就是收获回来。这里面讲到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而盼望要带出来的是什么？是行动。如果你真的相信，就好像这首诗，流泪撒种的人必欢呼说，我知道撒种很辛苦，等候很辛苦，但是我愿意在神的恩典当中坚持下去。而那个坚持不只是停在那里等，而是带出一个行动来。那个行动说，既然我知道流泪撒种的一定，虽然现在看起来环境可能很不好，但是将来一定会欢呼收割。那如果我希望将来一定会欢呼收割，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欢呼收割，那现在就去做该做的事。如果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欢呼收割，我现在如果不带着种子出去撒种去耕种，将来还是不会收。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那么我就要在信心中去做该做的事情。该念书的好好念书，该工作的好好工作，该去看病的好好去看病，该做的事情就是去做，而不是我相信然后我坐在这里什么也不懂。求主帮助我们，流泪撒种的一定能够欢呼收割，这是神的应许。而我们抓住应许的人就要去带着种子出去撒种，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种子会成长起来，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可以欢呼收割。再说求主恩待我们，我们面对神的应许是带着盼望的，而盼望要带出行动。盼望有的时候需要一段等候的时间，可是那段等候的时间不是坐在那里就是等，而是等候的时间里面去做该做的事。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庆祝母亲节在台湾如今已经深植人心，而台北中会淡水教会退任长老苏文奎表示，1960年代之前，台湾社会是没有母亲节的，是外国宣教士将复活节、圣诞节带进来，也把庆祝母亲节的观念带进来，教大家用皱褶纸做成康乃馨。以淡水教会为例，在5月2日礼拜后，会请母亲留下来，由孩子们在厨房煮东西给妈妈吃，带团康演戏给妈妈看。苏文奎坦言，早期台湾妇女社会地位低弱，加上清国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导致宣教士工作障碍重重。为有所突破，34岁的马街与张聪明结婚，这段异国婚姻在当时社会颇具争议，但成为台湾女婿，的确让马街在历年来台的宣教士中一枝独秀，而张聪明也成为台湾教会首席的宣道父。当时女学堂由马街担任校长，张聪明与几位传道师母担任社监和教师，包括读书、写字、算术、歌唱、圣经、妇女生活技能等，让学生从目不识丁，短短几个月能用罗马拼音读书写字。1901年后，迎来新的女子教育世代，在淡水教会，除了带领会众纪念受难日以及复活节、圣诞节，也把母亲节的观念带进来，也因此庆祝母亲节是从教会开始，直到1970年代开始普及于全台湾社会。为培力身心障碍者为自己发声，并深化社会大众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认识，平安基金会今年以日常有你还有我为主题规划系列课程与工作坊，其中慧眼识英雄戏剧工作坊从4月底到5月初共办理5场培训，并于5月11号上午在平安基金会经营管理的屏东县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7楼举行成果发表会。本次戏剧工坊有19位学员参与，包含精神障碍、视觉障碍、听觉障碍、消化系统障碍以及肢体障碍者。课程邀请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博雅教育中心的讲师金尚东导演来指导，透过肢体动作、口语表达、共同创作与舞台团队合作等训练，带领学员将生命故事与生命经验化为3部短剧，期盼突破刻板印象，展现生命多样貌，并邀请更多的人参与建构共融的社会。金尚东导演表示，本次发表会的主题设定为用心微笑支持你，并表示这次培训的特色在于每位学员都参与创作，在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感谢学员们投入共同创作，也感谢观众对演出的支持，期盼众人能在过程中更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除了本次成果发表会之外，屏东县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未来也将与工作坊团队走入社区进行戏剧分享和倡议，并预计在11月初 在屏东火车站响应国际身心障碍者日进行公开展演。以上本节教会新闻是由杨应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继续收听佳音下午茶。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中文后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这个四岁的苏珊呢，她全神贯注的在画耶稣降生图。照耶稣降生孩子们画，大概都会画这个他的妈妈玛利亚呀，爸爸呀，或在马槽里呀，或等等啊，大概就是画这些主题。画好之后呢，他就拿给他爸爸看，就他爸爸说，哎呦，画得真好啊苏珊，不过这个约瑟的腿怎么一条长一条短呢？结果这个女孩怎么说呢？她说，哦，她正在跺脚，因为她原来希望生了一个女儿，结果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个女孩子啊，自我形象之好的，就觉得，哦，女孩子最好，所以这个做爸爸的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女儿，结果竟然是儿子，所以跺脚，为什么不是女儿？很有趣，对不对？可是我就看这种笑话，就在想，哎呀，我们其实这一代的女性朋友，我们实在是非常的幸运哦，生在这个时代。你就不要多久，就是百年之前吧，女性也没有像现在的这样子的一种的地位哦。所以很多的家庭里面，重男轻女，很多的女性明明是极有才华极有能力，但是呢却逼着不只是说不能受完整的教育，而且就是被逼着嫁入一个可能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家，然后穷其一生啊，就是在一个小小的被限制住的一个天地里面活一辈子。而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哎，就真的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女性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强势的感觉。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当中上帝造男造女，其实各司其职哦。男性跟女性毕竟在很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设计上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谁的地位高谁的地位低呢？当然是平等的呀。而两性呢，其实要怎么样的一种的契合合作配搭，这才能够成为一个圆满的一个状况啊。那么现代社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不过小女孩能够讲出这种话来，我觉得啊，如果百年以前的女性听到这样子的话的话，不知道作何感想。哎，来听歌。今天选的这支歌曲是 It's a lovely day today， 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日子，你觉得吗？来欣赏。

今天呢是礼拜四，在礼拜四的节目时间当中，我都会为朋友安排陈德全的故事屋。那么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陈德全要跟我们述说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咯，陈德全的故事屋。

0: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德全。老婆，我亏大了，你看有人连结婚戒指都不用买，只拿着破烂的降落伞去求婚，女朋友竟然都肯嫁给他耶。这新婚的艾迪看着一则二次世界大战的报道，开玩笑的为自己月前的大出血自叹自怜。太太 Tracy 一笑置之，没有半滴同情心的回答说，你说的是美国空军少校 Hansinger 的故事对吗？如果我是他的女朋友，我也会觉得那降落伞简直是无价的定情信物，男友想用那那么浪漫意义非凡的礼物向自己求婚，谁的心不会被融化？看来我那么轻易的让你过关，实在是便宜了你。真实故事中那脏兮兮的降落伞，叫人联想到是战争、暴力、危险，你死我活。可是，在 Hansinger 少校和他太太 Ruth 的慧眼中，却成了幸福满满的标记。他让少校从坠机中脱险，以致牵肠挂肚的等待，望穿秋水的思念，终于盼到平安回家的日子。除了救命之恩，这块战场上的烂布更是名副其实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在物资极其缺乏的年头，给少校与 Ruth 的婚礼带来出人意外的丰盛供应。大战期间，就算在美国，民生所需都是由政府配给，新娘子根本无法买到大量白色布料做嫁衣，尼龙或丝绸就更不用想了，因为这些热门项目老早已被政府征用去制造大量的军用降落伞。因此，当少校那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降落伞被清理干净后，他心想 ：Ruth 可以把它充当为婚纱材料吗？一试之下 ，Ruth 发现它果真远超所需，让他成功的缝制出一件华丽的低肩长袖蓬蓬裙嫁衣，还可以奢侈的添上典雅的小拖摆设计。 Tracy， 换了是你，你会穿这样的降落伞嫁衣吗？我才不要呢。我会有忌讳耶，看到不久之前才沾满男友血迹的破布，很难摆脱受伤、危险等不吉利的联想阴影。我何苦要让这种不吉利的东西玷污自己的大好日子呢？你不觉得战争可怕的回忆跟结婚喜事格格不入吗？艾迪体谅的点点头，看着报道读出来，少校与他太太 Ruth 共享了49年的幸福婚姻，先后目睹女儿和媳妇身穿那天下无双的嫁衣步上红毯。显然他们家族不但不觉得有什么顾忌，反而乐见这件婚纱把祝福传承下去。到底这件降落伞嫁衣是不祥物还是幸福的记号？答案并没有内藏在物件本身，却能反映出新人心目中对幸福吉祥的信念。 Hansinger 和 Ruth 要传承的吉祥幸福，不是新人一辈子风调雨顺，那是虚幻童话，祝福的背后也没有实际的力量。少校夫妇选择把战争不堪回首的回忆化为加倍感恩的缘由，定义挑明从事生命拥有未来的恩典。吉祥是发自心坎的眼光，每天从里到外活出来的。即便是军备报销的垃圾，在心存吉祥的两口子手中， 都能升华成了跨越万难的幸福标记。
1: 嗯，哎，这集的故事结束的有点突然哈，嘣就停了哈。但是你觉不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你是那个新娘子，那么你会愿意用那样子的降落伞的布去做你的新嫁衣吗？我想可能很多的女性朋友会觉得，哎呀，不要吧，是不是？但是这一对年轻男女，他们用了不一样的眼光，他们认为啊，在这样子的一个降落伞的一个布做成这个新嫁衣，它有种特别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亏了有这个降落伞，对不对？所以男主角可以在战争之中安然返家。虽然降落伞上面，对，确实有一些战争留下的一些的痕迹，可能有些的血渍，然后要去清理等等，但是重点是新郎官平安回来了。而在历经战争之后，他们仍然很幸运的可以双双在这个世上举行这个婚礼。因此对于他们来讲，这个降落伞，有这样子的降落伞，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幸运的象征，是象征的一种吉利。因此他们毫不避讳的就是要用这个做成新嫁衣，而且不止他用，还传承。有时候以前的时候啊，看电影，我觉得国外好像有些的故事啊，就是这个新嫁衣啊，这个新娘的这个衣服啊，就是怎么从祖母啊给，然后给了妈妈呀，妈妈呀再给女儿啊等等啊，这样的一种传承。那很多的故事都是那女儿就不愿意嘛，因为都老掉牙的那个样式根本就不时髦，对不对？然后中间就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曲折，最后女儿就还是很感动的，就还是穿上了等等，类似这种的故事。那我觉得在于我们这边来讲，我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就比较少有这样子的状况哈，大概可能就是有少数少数的人，就是有妈妈穿过的旗袍，然后女儿还可以穿等等。但是我就觉得，如果在家族当中有一个这种可以传承的东西啊，就是这种新娘服啦，或者是某一件的什么样的衣物啊等等，甚至像英国皇室他们的首饰啊，不得了的传承。哎，家族也是有一种不是一般的首饰，就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首饰，然后能够就是这样子一代一代传承，我觉得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而对于这夫妻来讲，陈德全所以选这个故事讲这个故事，最主要的其实是提醒我们哦，我们自己怎么看吉祥，我们自己怎么看吉利，我们自己怎么样去看待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是哎呦这个东西哎呦不要再碰，还是说哎呀透过这个东西我体会到了什么，我珍惜它，而这个东西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种纪念的价值。陈德全在故事里面就提到说，其实大概没有人一生是顺遂的说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波浪，没有经过任何的这种的这个低潮然后步入婚姻之后就真的宛如在天堂，每天就是幸福美满快乐欢笑的不得了的日子。应该是没有，生活里面总是有着各样不同

乎的或者一些的观念也不一样，所以两个家族的这种相处也会有问题，然后还要再加上正值这个事业时期啊，在工作上遇到的压力，在工作上遇到的艰难困难等等，哦，真的是很多很多。那还不止这些嘛，可能还有哎，孩子成长过程会遇到一些的问题困难，或者哎，自己的身体或家人的身体又出现了状况，健康出现了问题等等等等。反正啊，在人生当中啊，遇到的困难真的是很难去一一列举，这还不算大环境的一些的状况，对不对？突然石油危机了，突然战争了，突然气候变迁了等等啊，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生活上所面对的一些的艰难，跟我们生活当中所要面对的一些的变动，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去看待啊？然后在通过了每一次艰困之后，我们能不能够衷心的去体会，然后有一种感恩的心，真的是一种感恩的心哈，然后去有一种那种感恩的心，同时怀抱着这样子的胸怀心意去面对每天实际的生活。讲起来很容易，现在很多人都是讲这些话，但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做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很简短的一个故事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一点。刚刚提到这个什么气候变迁哦，前两天看一个新闻，我也觉得哇，这个气候变迁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呀。你知道吗，那个北极不是这些冰啊很多都是渐渐融化嘛，我们知道它的融化会带来很多地方海水的渐渐升高，这不打紧哦，结果造成了这个南极这边的这个暖流哈中断，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变化嘛，低温然后怎么样刺激，然后就是暖流回流啊这样子，结果因为它这个冰融化呀，整个温度变迁，哎，暖流没了，哇，这一影响了暖流就不得了了，那个影响真的就很大很大哈，不只是气温、渔获量等等，全部都是影响。所以我那就是偶尔这样看这个电视，看到这个新闻，心里就想，哇，这还真是不得了的事情哦。我们都知道这个气候变迁真的会渐渐带给我们更大的影响，但是这个还真的是挺大的哦，就会影响到全球不知道多少人的生活。而事实上海水的升高还有气温的升高，他说这个影响到这个回流啊，整个的气温就会骤变嘛。那有些地方，欧洲有些地方这个向来不是那么冷的地方，以后也会降到这个零下20度，哦，那真是不得了的冷哈，等等。而这些的骤变都会成为我们生活上的一种的艰难，也意味着在我们的未来生活当中，我们会面对更多的变数，同时我们也需要更有韧性，而且更有一种，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乐观，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一种正面的心态去看待，去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些挑战，是不是？听歌，我又选了一支歌曲啊，是 It's Easy to Remember， 哦，要记得 很容易啊，非常容易 ，It's Easy to Remember。我们在生命当中啊，说是有艰难啦，有什么有什么，可是想想看，我们对于什么样的事情记忆最深刻？你记得些什么？哎，我觉得有些时候哈，跟朋友聊天啦或什么。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糟糕，我怎么都忘记了，真的，别人记得清楚的事情，我怎么忘记了？所谓忘记的就是我脑袋里没有那回事，不是说模糊啊，模模糊糊不清楚，不是，是根本没那回事，就真的忘记了。但是有一些小小的事情啊，却是记忆犹新啊，在脑子里非常非常的鲜活。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待遇呢？很可能我们脑子里自己会有个筛检的这个过滤网，对不对？有些事情我们就乐意记得，有些事情我们就要让自己忘记。那问题就来了，我们那个过滤网是怎么过滤的呢？我们都记得一些什么？诶，这也是很有意思。我们老是捡那些让我们不开心，别人对不起我们的事情记着啊，我们就活得很

重哈。但如果我们老是去记得一些啊，让我们觉得很开心的事情，让我们觉得非常分外感恩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温暖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哎，别人对我们好的事情，哦，那我们活得又不一样了。来，一起欣赏这支歌吧。It's easy to remember.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下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和您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登载在一本算是很老的读者文摘上的文章哦，这个，但是我认为啊，读者文摘在早期的时刻，上世纪啊早期的时候，里面的文章偏偏精彩耶，所以我自己手边其实留着很多早的读者文摘，因为我觉得里面很多的东西都非常的隽永，值得一读再读啊。那这篇文章是计程车上的乘客啊，那么他这个作者呢就写了这段故事，记载了一个在他生命当中偶遇却影响他一生的人。作者说他是在纽约市开计程车，而且他开了很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已经开了28年3个月零12天了。那他说如果有人问他说，哎，你早餐吃了什么，他可能答不出来，可是他开了那么久的计程车，有一位乘客他确实记得非常清楚，一辈子都忘不了啊。那是什么时候呢？哦，好久啊，1966年，上世纪啊，1966年春天一个礼拜一的早晨，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普照，他的车子在约克大街上这个开来开去找顾客，可是因为天气太好了，所以坐计程车的人就不多。在68街纽约医院的对面，他又碰上了红灯，停车在那儿等。这时候他就看到一个穿得非常体面的人从医院的台阶上疾步下来，举手叫车。正在那个时候，哎，绿灯亮了，后面那部车子的司机呢就不耐烦地按喇叭，而他也听到警察吹哨子要他赶快开走，但是呢他就是不打算要放弃这个客人。终于那个人来到了，跳进汽车，他说去这个拉瓜迪亚机场，谢谢你等我。那当时呢，作者心里就想，哇，这真是好消息耶，礼拜一早上拉瓜迪亚机场很热闹啊，运气好的话，哦，他把这个乘客送过去了，就会有回程乘客，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啊。所以他就照例啊，他会猜想这个乘客是怎么样的人呢，这个人会不会喜欢说话呀，会一声不响吗，还是说只是埋头看报呢。哎，过了一会儿，这个乘客开口跟他攀谈了，而问的呢就是再平常不过的问题，就是你喜欢开计程车吗。哎呀，这个问题真是非常普通啊，所以呢他也给了对方一个非常普通的回答，也不错啊。虎口呢不成问题，有的时候还是会遇到有趣的人，可是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每个礼拜多赚100块钱，我就会改行。你也会吧。而对方的回答就引起了作者很大的兴趣，他的回答是说，如果要我每个礼拜减薪100元，我也不会改行。哎，作者说他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说这样的话呀，怎么减薪他都不要改行，哎，那么热爱自己的行业啊。所以他就问对方，你是干哪一行的呀。就他说，我是在纽约医院的神经科做事。哦，作者一向对人都是充满好奇，而且他总是会抓住机会尽量的向别人请教。很多时候呢，在走长程车的时候，他都会跟乘客谈得非常投契，也常常就会得到做会计师啊、律师啊、水管匠啊等等乘客啊，他们给的一些好的建议。他就想说，或许这个人真的喜欢他的工作哦，又或许只是因为在这个春天的早晨，他的心情非常好。不过作者就决定请他帮忙。他们很快就到达飞机场了，作者就不顾一切说出了他自己的状况。他说，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大忙吗？对方还没来得及开口呢，他就说，
我有一个儿子15岁，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在学校里成绩很好。今年夏天我们想叫他参加夏令营，他却想做暑期工。可是15岁的孩子，如果他老子不认识一些老板，就不会有人雇佣他，而我就是一个老板也不认识。你有可能帮他找一份暑期工作吗？没有酬劳都可以。哎，对方听他讲完还是一句话都没开口。哎呀，作者就觉得自己好傻哦，实在是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哦。最后车子开到机场大厦的斜路的时刻，对方说话了。他说啊，医科学生暑假有一项研究计划要做，说不定他可以去帮忙。叫他把学校成绩单寄给我吧。然后他就伸手到口袋里找名片，找不到，然后就问作者说，你有没有纸啊？作者就把装午餐的牛皮纸袋撕下一块来，他就写了几个字，然后付了车费走了。从那之后呢，作者也没有再见到他。不过那天晚上，作者跟家人围坐在晚餐桌旁，他就从衬衫口袋里面掏出了那个小块纸来，洋洋得意地说，罗比啊，这可能会帮你找到暑期工作哦。哇，他这个孩子就高声地读出来说，弗雷德·普鲁梅，纽约医院。然后他太太就说，哦，这个人是医生啊。那他儿子说，这是开玩笑啊。可是呢，经过他不断的唠叨哄骗，大声的叫嚷，最后他还威胁说不给儿子零用钱，就罗比才在第二天早上啊，把他的成绩单给寄出去。两个礼拜之后，作者下班回家，就看到这个儿子啊，满面笑容啊，他就递给作者一封用很讲究的凹凸信纸写给他的信。这个信纸的上端呢，就印着纽约医院神经科主任弗雷德·普鲁梅医学博士一行字。这个信里就叫他打电话给普鲁梅医生的秘书，约个时间去晤谈。最后他的儿子罗比得到了那份工作，做了两个礼拜义工之后，他每个礼拜还获得了40块钱的工资，一直到暑假结束为止。他就跟着这个普鲁梅医生在医院里面走来走去，做一些小差事。这虽然是微不足道啊，但是呢，他是穿着白色实验的工作服，所以他就自觉啊，自己非常重要哦。第二年夏天呢，他的儿子啊又到医院里面去做暑期工，这一次的责任就稍微重一些了。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呢，这个普鲁梅医生很周到哦，就替他写了一些推荐信申请大学。最后他的儿子获得了布朗大学的录取，他们全家都高兴得不得了。第三年夏天，他儿子又到医院去做暑期工作，渐渐的就对行医产生了热爱。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他就申请进入到医学院。普鲁梅医师又替他写推荐信，推许了他的才能啊，他的人品。后来他的儿子就获得纽约医学院的录取，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呢，做了4年妇产科的实习医生。计程车司机的儿子罗伯特·斯特恩医师后来就成了纽约市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妇产科住院主任医师。现在呢，他又自己开业行医了。有人就说啊，这就是命运啊。那么作者说，他想这也确实是了。可是这也证明了寻常的偶遇也会带来无穷的机会，甚至找到像驾驶计程车载客人走一程路这么普通的事情，可是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奇遇。
蛮有意思的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这种经验，那对于很多基督徒朋友来说，嗯，绝对不会说这是一个奇遇，基本上就会觉得这绝对就是上帝的一个恩典啊，这是太奇妙了，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只是一个计程车上的乘客，他也是鼓起勇气，只是这样子说了自己这个其实是蛮莽撞的一个请求，没想到竟然成就啊，而且真的就影响了他的孩子的一生哈。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觉得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啊，人跟人相处啊，人与人彼此能够怀抱善意，能够敞开心，愿意跟别人多一点的交谈，然后愿意多了解一下别人，然后呢也愿意听别人的一种的需求，更愿意在别人的一些的需要上面，自己可以做的能够愿意去付出啊，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让人向往的很好极美好的一个社会，对不对？而这样的一种氛围呢其实是每个个人所建立的嘛。而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呢网络的兴起让每个人就格外的更为孤立哦。每个人呢都很乐意的跟自己的手机交朋友，哇，无论在任何时刻都只是低头族哦，滑手机哦。那么我不知道以坐计程车来讲，你会不会有兴趣跟计程车司机攀谈？我觉得可能以比例来讲，现在愿意跟司机朋友攀谈的人一定会比之前来的少哈。我觉得以前的社会在美国应该也是一样，它比较单纯，基本上比较温馨，所以人与人之间其实是乐意攀谈的，不要说是坐计程车就随便去买个东西，在街上碰到什么人都很容易的就攀谈起来。可是现在人跟人之间呢，那种警戒心就比较强，所以未必会愿意攀谈。譬如说我自己个人其实坐计程车还挺愿意跟司机朋友聊天的，但是当我跟朋友一起坐啊，甚至跟家人坐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朋友或家人就会跟我说，你怎么这么多话呀，哦，什么人都在讲，怎么这么多话。所以可见可能很多人就不会赞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而我个人来说，我没有什么任何居心啊，只是觉得说坐车嘛，然后有一段时间能够有一些话题聊一聊，多听听别人说什么，对一些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或多了解一个行业，我都觉得蛮有兴趣，所以我是蛮乐意去这个开口说话的啊。那当然碰到的人不一样，有些人呢稍微的这个主动一下，比如说我只是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对方就会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那有些人呢很显然是不愿意跟乘客交谈的，所以即便你提什么问题呢，他可能只是单字解决回答你就算了，他也不愿意多讲哈。那每个人不一样，可是我要表达的就是在以前的社会里面，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通常是比较彼此信任，因此就会比较的紧密，同时比较的温暖。现在呢似乎有所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借着我们真诚的与人交往，真诚的与人交谈，而能够渐渐的有所改变呢？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可是我倒认为是值得尝试的，是不是？来听歌，就这支歌吧，有一个盼望，好吗？来一起欣赏。

另外呢，我看到一篇短文呢，说我爸爸是垃圾车司机，作者就说学校举行家长日，所以同学啊都会陪家长啊到学校来。有一个男同学的妈妈呢，说话就非常响亮，一开口说话，几乎全走廊的人都听见他的声音。那么作者看见这个男孩子好尴尬，低着头，大概就是怕人笑说自己的妈妈是一个粗人哈。而这个就让作者想起很多年前他班上有一个学生，家长日之前呢，他就在周记里写说，他很担心爸爸到学校会失礼，因为他爸爸是在菜市场卖鱼的，教育水平不高，不懂说斯文话。后来呢，作者就跟这个学生讲了他自己爸爸的故事。他就说他爸爸是当垃圾车司机的，所以在年幼的时候，他常常跟弟弟一起跟爸爸上班，就知道说爸爸的工作多辛苦。一大清早他爸爸就要爬起床，礼拜六也没假放，垃圾车经过的地方每个人啊都是掩鼻而过，可是他爸爸却要由早到晚面对着污秽不堪的臭垃圾。可是呢，是他爸爸的一双手把他们养育成人，是他爸爸不嫌脏不怕臭，为他们一家努力干活。他就回想他爸爸每天怎么样辛勤地到各处收集垃圾，每天怎么样风雨不改地把垃圾送到焚化炉还有堆填区。回想起那堆啊，这个填这个堆垃圾的那个地方堆填区啊，这个漫山遍野都是垃圾呀，成群的苍蝇啊浮在身上赶都赶不走。而作者就明白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他非常欣赏他爸爸那个可敬可佩的高贵生命力。小的时候，他对于爸爸的职业也觉得很难启齿，觉得自己的身世很寒酸。可是后来长大了，他却是以他爸爸为荣。因为他说，我们风光不是在乎自己是否出身名门，父母的教育水平高不高，他们是不是干所谓高档的职业，这些都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外，也不必因此而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不懂得说漂亮的斯文话也好，干粗活也好，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父母都尽了全力去生活，这就是他们的尊严所在。所以呢，他就告诉这个学生，不要再让别人凭你的身世、你的生活水准，又或者你将来从事的职业去评定你的价值和尊严。你自己也不要这样评价自己，用你对生命的诚意还有敬意去给自己添上最美丽的装饰。这个作者呢，他是香港人哦，因此他的爸爸是垃圾车司机，也是在香港从事这个职业。但我觉得这篇文章所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是很好的，因为很多时刻对于孩子来讲还不懂事，所以呢往往啊学校开家长会啊，所以很多同学的家长都要去，难免就会心生比较，觉得说哎呦，别人的妈妈都年轻又漂亮好时髦，自己的妈妈就很土气，然后讲话又啊好像上不了台面，然后无形之中就觉得好像自己矮人一截，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可是事实上当然不是这个样子，而且父母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只要是正正当当的，但是你看父母对孩子的爱可不见得是说哦，收入很高很富贵的家庭父母对孩子的爱更多，那也不见得。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最宝贵的就是能够去享受到父母给予全然的爱，不是吗？而且在各样的职业当中也不断的在说，其实职业本身它并不是有贵贱，而人的一个价值，人的一个尊严也不是看职业的，不是吗？我觉得一篇短短的文章，作者现身说法，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篇文章跟你分享。节目时间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是好心情，一起欣赏咯，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有一天，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宴会，突然有一群贵族们开始刁难哥伦布。
1: 哥伦布，其实我们也知道美洲的存在，你只不过是幸运了点，碰巧先踏上去而已。
2: 对呀，如果是我们去，也会发现的。
0: 面对贵族们的故意找茬，哥伦布灵机一动，拿起了桌上的一个鸡蛋，对大家说：
3: 各位先生女士们，请问你们谁能够把鸡蛋立在桌子上呢？
0: 大家跃跃欲试，却没有任何人成功。这时，哥伦布拿起鸡蛋，往桌上轻轻一敲，鸡蛋就稳稳地立在桌上了。
3: 你们说的没错，发现美洲就像立鸡蛋一样容易。但是在我立起鸡蛋以前，你们有谁做到了呢？
0: 哥伦布利用了这个小实验，巧妙地反驳了那些贬低他发现美洲的人，也提醒我们，实际的行动远远比想法更重要。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常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呢？真正的成功不能只靠着聪明，而是要有动手实践的勇气才能成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人生的旅程就像大冒险，看似到达终点，却又是另一个新起点。把握当下，不忘初心，延续每份独一无二的感动。大家好，我是史俊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听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牵我的手，请你与我同行，赏赐给我勇气，克服一切的艰苦。牵我的手，引导我的脚步，直到我行到天国的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马来西亚华人牧师林义忠创作并且演唱的台语诗歌。

歌《牵我的手》，牵我的手。永和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大陆歌手庞龙在民国93年发表的代表歌曲《两只蝴蝶》，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追逐你一生，爱你无怨悔，不辜负我的柔情，你的美。这首情歌的歌词以浪漫的对话形式，表达出主人翁对于爱情的执着与相随的承诺。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庞龙的歌声《两只蝴蝶》，以及新店陈小姐上周点播蔡琴所演唱的经典《蝶衣》。

大安区的听友点播刘家昌优雅男女对唱的情歌《在雨中》。优雅她16岁的时候在台北的饭店驻唱，有一天当时已经声名大噪的刘家昌来到台下听她唱歌，立刻就被她独特的音色与清新的气质吸引，决定收她为徒并大力栽培。1959年，刘家昌为优雅谱写了《往事只能回味》，让优雅一戏成名。到了1973年，有一次优雅到录音室探老师的班，当时正在录音的刘家昌灵感大发，临时就拉着这位爱徒优雅一起进录音室试唱，没有想到两个人男女声线一唱即合，当场就完成了这一首日后红遍大江南北的情歌《在雨中》。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刘家昌优雅男女对唱的《在雨中》，以及永和贺小姐点播演唱风格与刘家昌很类似的歌手蓝一峰，他在1964年灌录的一首歌曲《找一个夏》。

永和贺小姐上周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南屏晚钟》，这是香港歌手崔萍在民国47年推出的国语经典代表作品，由王福林谱曲，陈蝶衣填词。作词人陈蝶衣，他的这一首歌曲的歌词灵感其实是来自于一位少女在森林游玩的时候巧遇了一位帅气男孩，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准备上前搭讪的时候，突然下了一阵无情的大暴雨，把两个人都淋得落荒而逃，男孩也瞬间失去了踪影，少女事后无比的遗憾，只能不断回到森林就地重游，在夕阳和钟声下苦苦地等待奇迹，这才有了"相思有什么用"这一句经典歌词。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崔萍的歌声《南屏晚钟》，以及永和罗先生点播吴秀珠在民国65年所演唱的电影插曲《海天一色》。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许冠杰在民国64年创作以及演唱的粤语经典《莫等待》。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一句“别恋金缕衣，洗取少年时”，是直接翻用了唐诗《金缕衣》当中的名句“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洗取少年时”。许冠杰用通俗的粤语借着这首歌曲劝勉年轻人珍惜光阴奋发向上。永和的陈太太点

播了珍妮的粤语歌曲《明日化今天》。这首歌是当时香港无线电视的电视剧《奋斗》的插曲，改编自日本作曲家中村泰士的作品，由香港填词人卢国瞻填写了粤语歌词。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许冠杰的歌声《莫等待》，以及珍妮演唱的《明日化今天》。

板桥的萧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生命如花篮》。早年在上海以及香港发展的音乐家梁月英，民国46年，他从香港来到台湾定居，并将自己个人的音乐事业重心转移到台北。《生命如花篮》就是他在台湾时期所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民国55年，张美云最早灌录了这一首歌，后来在群星会时期走红的青山，他在民国58年重新翻唱了《生命如花篮》。由于青山的嗓音浑厚，情感细腻，将这一首歌曲唱成了他自己的代表作。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美云的歌声《生命如花篮》，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李雅芳所演唱的《请你多保重》。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蔡咪咪的《爱情一二三》。谈起了蔡咪咪，她是台湾早期知名五花瓣乐团的主唱。这一首经典的国语老歌是由庄奴填词，左宏元谱曲。蔡咪咪在民国59年灌入了这一首歌，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蔡咪咪演唱的《爱情一二三》，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梁静茹在民国91年的歌曲《我喜欢》。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珍妮的《牡丹泪》，这是珍妮出道早期的经典歌曲，也是民国64年同名电影的插曲。珍妮当时不仅为这部电影演唱了主题曲《牡丹泪》，还演唱了另外一首电影插曲《春风吹得水飘飘》。我们就一起来重温珍妮的歌声《牡丹泪》。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最后我们在萧黎珠她所演唱的《处处闻啼鸟》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日梅雨季第三波锋面南下，北部、东半部以及中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全台气温略降。温度方面，北部24到26度，中部27到29度，南部则有30度。天气不稳定，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国中会考本周末登场，被封为国文女神的高雄市七贤国中老师蔡思怡近日在社群提醒考生，最后冲刺阶段需要顾好饮食作息，忌口高淀粉、生食以及冰品，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有稳定的表现。至于考场的应战技巧，他也分享卡题先跳过原则，把会写的稳稳拿下，保持作答节奏更重要。比起临时抱佛脚，稳定的作息才是真正会考外挂。只要睡眠正常，顾好身体，一定能够在考场上有稳定的表现。为表彰致力于台湾手语传承、复振与发展的贡献者，文化部今年首度办理台湾手语贡献奖，今天公布首届得主，由长期投入建构台湾手语文化的先驱顾玉山获奖。顾玉山是台湾手语的国宝，长期深入研究台湾手语来源和语法结构，以自身之力在全国各地奔走，和聋哑人士进行交流，推动手语传承，在台湾手语发展上具备深远的影响力。文化部在6月13到14日在台南国家美术馆举办2026第三届国家语言发展会议。两厅院艺术零距离计划首度将重心移往本岛山区校园，推出上山计划，首站选定在花莲光复乡，邀请光复商工以及复原国中共120名学生参与，让艺术养分进入学子生活圈。两厅院公共工部经理王统表示，艺术零距离不只是带学生进入剧场，更重要是在进入之前先建立理解与感受的路径，让孩子能在观看中产生连结，那一刻艺术才真正发生。也希望这样子的经验能够帮助孩子未来持续接触文化。国家漫画博物馆筹备处即日起至10月11日举办新奇漫画梦特展，以1989年创刊的新奇漫画周刊为核心，回顾多部连载作品，展出原稿以及场景，重现90年代台漫辉煌记忆。 这不只是一本杂志，而是一群热爱漫画的人对台湾漫画能否建立商业周刊模式连载制度，盼望这样子的展览能够引起更多人对漫画创作的兴趣。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C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 UNEC 瓦旦制作主持。

踹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踹一下。罗嘎苏嘎，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踹一下，我是主持人永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特别的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金曲奖入围的原住民族歌手啦。昨天下午呢是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记者会嘛，那在当中呢就公布了今年金曲奖入围原住民族语专辑还有歌手这两个奖项。那因为部落踹一下节目这个是以原住民族文化为主的嘛，所以今天就要特别的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听听这一些好音乐。不过呢，在今天节目的主轴呢并不是在介绍音乐，而是要去深深的去探索一下这一些歌手们的家乡。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前进到这些歌手们的家乡去探索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探索家乡之前呢，永恩想要来和你分享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叫做东海岸大地艺术节。这个艺术节呢是举办在台湾的东海岸，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有介绍过这场活动。我们都知道啊，台湾的东海岸啊有一个很特别的魔力，好像让人会想要留在那里。而这边的海呢也一样有很特殊的魔力，有时候是壮阔的让人屏息，有时候呢却又神秘的让人想要一探究竟。所以生活在这里的人呢，脚步自然而然的就会慢下来，变得朴实而且很自由，也让很多艺术家们就选择在东海岸扎根，把他们的灵魂啊还有五感全部都浸泡在海风里面，也创造出能够和海对话的装置艺术，或者是写出那一种能够直接唱进你心里的歌曲。那这些点点滴滴呢全部都会汇聚在这一场活动里面。这个艺术节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呢是从2015年开始举办，一开始是由东莞处发起的。而这个也不只是一个艺术活动，更是一场关于环境、部落生活还有旅行的活动。每年呢活动都会邀请国内外的艺术家到这里驻地创作，他们会住在部落里面，把对这片土地的情感转化为一个艺术作品。那今年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主题叫做升级海洋。这个身呢是身体的身，即就

是身体就是海洋的意思。虽然听起来很深奥，但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想象一下，当你站在海岸边，也不仅是东海岸了，可能很多地方的海岸，你在那边静静的看着日出啊，还有月亮升起，好像就能够明白，这个一望无际的海，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因为海床啊，或是洋流，甚至是阳光的折射，都可以发觉到海水的蓝呢，是层层叠叠，永远不会重复的，甚至在每一个人的眼中，海都是不一样的。而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东海岸的阿美族人来说，海洋不只是提供食物的冰箱，更是祖先们的故乡。在他们的传说故事里面，文明的源头就是一对漂流到岛上的兄妹，海洋呢，就是阿美族文化的根。所以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也是想要透过年复一年的艺术对话，帮助许多人找回这段逐渐被遗忘的海洋记忆。那今年最受期待的月光海音乐会就即将在6月21号跟22号正式开唱了。那这一场夏日的盛宴呢，会一路举办到9月，那举办的时间是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也邀请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人到现场，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找个时间安排一下去东海岸走走哦，在那边听听音乐，吹吹海风，也是一个很享受的时光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些原住民族歌手的家咯。首先呢，我们要去到的是 Matsuka 的家，我们先一起来听这一首《躺好先》。

次入围第37届金曲奖的《年少不努力》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这一张专辑的名称就让人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年少不努力，下一句是老大徒伤悲嘛。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努力，你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感伤。不过呢，马斯卡有在访问当中提到，其实年少不努力后面不一定要接老大徒伤悲，年少不努力又怎么样呢？当你觉得想要躺平想要休息的时候，那又何妨呢？你可以先躺好嘛，躺好之后好好休息，才会有那个站起来继续前进的力量啊。其实我觉得这也蛮符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思维吧，因为有一句在网络上还蛮红的废话文学嘛，或者是我们会常常调侃自己的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好，就是如果你跌倒了也不要急着站起来，先在那边好好休息，有力气了再站起来出发。当然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好像这样子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啊，可是呢对于我这个我应该可以自称为年轻人啦，这个年轻世代来说，有些时候这个时代有蛮多蛮多的压力，不是那种可能经济上啊或者是生存上，有许多呢是来自心理的。那我们现在要克服这些心理压力，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呢就是先好好休息，把心放空，把心好好的养好，才有机会能够重新的站起来继续的出发。所以呢这张专辑我也是非常的喜欢，特别是 Masca 那一个，我觉得在台湾的乐坛里面对我来说啦， Masca 的雷鬼风格呢还是最对味的，我自己就非常的喜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到 Masca 的家乡咯，他是来自台东的金峰乡，在台东的山县南回公路上的太麻里乡还有大武乡，就像是地图上面明亮的星星。可是呢同在台九线上的金峰乡好像就很容易的被忽略，可是呢金峰乡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值得我们一访的景点哦。金峰乡位于大武山的东边，前面你可以看见浩瀚的太平洋，那后面呢是壮丽的中央山脉，在群山环抱还有太麻里溪、金伦溪还有知本溪谷的交错当中，就孕育了这一块拥有坚韧生命力的金峰乡。而这里的气候呢是很湿润的，常年是被云雾缭绕，因此呢金峰乡也有两个美誉，就是两个称号，第一个呢是百步蛇传说之乡，那第二个呢是洛神花的故乡。金峰乡它主要的组成呢是由排湾族人为主，那也有少部分的卢凯族人是散居在这里，那总共有五个村落，分别是嘉兰、振兴、冰茂、立秋还有星星，那各自是拥有独特的历史还有工艺传统。在金峰乡啊，你随处都可以见到雕刻非常精美的百步蛇或是桃壶以及人头纹饰，那这些图腾也不只是装饰，更是象征着部落的社会阶级还有家族的荣耀。我们都知道百步蛇就是排湾族里面很珍贵的一个动物嘛，所以对于排湾族人来说，真的百步蛇呢就是一个荣耀的象征，所以当地的工艺师们到现在都还是坚持要用传统的技法去进行木雕或者是琉璃珠的创作，也期待呢能够将这些古老的文化融入在现代的艺术当中。讲到这边呢，永远想要特别来提一下嘉兰村，为什么呢？是因为这里曾经是莫拉克风灾的重灾区，在当年太麻里溪水暴涨，有好几栋的民宅在族人的眼前就直接 被水冲垮了。然而这样子的灾难呢却没有击碎嘉兰部落，反而成为这里重新定义自我迈向产业转型的转捩点。嘉兰村的转型呢首先是体现在空间的重组，因为整个空间呢都被洪水给掩埋了嘛，所以重建之后的嘉兰部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位于太麻里溪畔的永久屋聚落。在重建的过程当中，部落族人是有意识的将排湾族还有卢凯族的图腾融入他们的建筑，让这个安置的空间不是冷冰冰的集合住宅，而是一个展示部落美学的生活博物馆。
那部落当中的中央广场呢，也成为了传统祭仪或者是假日市集还有族人聚会的核心。这种以人为本的空间配置，也为后续族人们要推动部落观光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为了要带动地方的经济，嘉兰部落也将这些自然景观

领，让游客在这边不是只有看风景，而是可以听族人去讲述迁徙的故事，还有他们对河流的敬畏。刚刚有讲到加兰部落是以人为本嘛，所以对他们来说，转型成功最关键的指标还是在于人。随着部落产业的多元化，加兰村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返乡，去参与导览服务、新媒体行销或者是产业转型。而部落当中的协会也透过组织化的运作，将观光收益的部分回馈给部落的老人照顾或是儿童教育，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微型循环经济。所以现在的加兰部落已经从风灾的集体创伤当中走出来了，转变为一个集文化导览、工艺美学、环境教育于一体的示范部落。那这个部落呢，其实也不是 Masca 的家乡， Masca 的家乡是振兴部落。那接下来应该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振兴部落的一些环境好了。其实振兴部落的这个样貌呢，也有出现在 Masca 的专辑 MV 当中。这一张我有点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记得上一张有，因为上一张的专辑名称就是 Masca 的家嘛，所以你可能会有印象。在振兴部落呢，你会看见墙壁的两边都是细致的石雕、木雕还有陶板，那上面刻着百步蛇、桃壶或者是家族的故事，好像走进去就进入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里头，能够感受到族人们对于文化的骄傲。而说到振兴部落呢，就绝对不能不提这边的陶艺。在排湾族的心中，陶壶是非常神圣的，那振兴部落就保留了非常完整的烧陶传统。在这边有好几位工艺大师，他们不只是在做杯子或者是盘子，而是在创作有灵魂的艺术品。陶瓮呢，是排湾族与鲁凯族传统社会中常见的生活器物。那自1995年起，部落的社区发展协会也就积极地推动这个传统技艺，去复兴古瓮的制作，甚至去建立陶艺教室。那现在在振兴部落里面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景点就是陶艺大街。这里呢，是以在地的原民艺术风格，将古老的部落传说、生活习惯装点成矮墙，所以每户的人家门口都有一块陶板制成的可爱门牌。那每一砖每一瓦呢，也都是灌满了族人对于部落的感情。也因此，振兴部落就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陶瓮故乡。那这个呢，就是 Masca 家乡的一个介绍啦。其实我有印象 Masca MV 里面的那个画面，我看了就觉得真的好漂亮哦，那个颜色的运用啊，或者是上面的图腾啊，都非常的吸引我。所以有机会呢，也希望我可以到振兴部落或是金峰乡到处去走走看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位原名歌手的家乡。这一位原名歌手呢，应该可以算是斜杠中的斜杠再斜杠，就是阿拉斯。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他的这一首《再后的必要在前》。

在后的必要在前，收录在阿拉斯今年入围金曲三期的 AKA 专辑当中。谈到 AKA 这三个英文字母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就完全的体现出阿拉斯这个斜杠的身份。AK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s known as。那对于阿拉斯来说，他身为斜杠就可以是阿拉斯 AKA 老师 AKA 歌手 AKA 演员 AKA 艺术家等等之类的，就是很多的斜杠都可以继续的往后去叠加。不过不变的会是你前面的那个名字阿拉斯，或者是我 Yunye AKA 广播主持人 AKA 我爸妈的女儿之类的。所以那个你自己本身是谁的本质是不变的，可是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可能。那这一首在后的必要在前呢，其实就是一首诗歌啦。那它的歌名就是取自于我们很熟悉的那一段经文。那这首歌曲呢，也就是在赞美神，在高举神。那 MV 的取材呢，也是在阿拉斯的教会当中，所以也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其实我在这次金曲三期公布之前，我还没有听过阿拉斯的专辑，我知道他有出，可是我没有很仔细的去听。那在今天早上呢，我就仔细的听了一下，哎，还蛮喜欢的。有一些歌曲啊是和有点日本摇滚的风格，那有一些就像这一首在后的必要在前一样是那种抒情的，所以我觉得有点颠覆我过去对于阿拉斯的印象。因为我对于这个人就是从 YouTube 上面嘛知道他是一个 YouTuber， 是一个网红，可是对于他这个歌唱的部分就稍微没有那么熟悉。那当然我知道他唱得很好，可是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今天听到了就觉得真是不错，难怪有入围这一次的金曲奖。好，那谈到阿拉斯他的家乡呢，其实他是来自于两个部落，第一个是屏东雾台的好茶部落，那第二个呢是高雄茂林的茂林部落。那高雄茂林呢，其实永业在之前的合作原来那么好单元当中已经介绍过非常非常多次了，所以今天想要特别聚焦在好茶部落的故事。其实好茶部落呢现在就是叫里那里部落，不过这个里那里并不是好茶的原本的位置。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部落也是经历到非常非常多次的迁徙，我真的觉得部落族人你们辛苦了。那接下来呢，云雅就来分享一下好茶部落的一些故事。在当地族人的口述传说当中，在700多年前，好茶当地人的始祖是从台东地区的古好茶带着一只台湾云豹到雾头山去狩猎，而当他们来到旧好茶部落的附近的时候，云豹喝到了当地瀑布甘甜的山泉水，就不愿意再度的启程前行了，就想要待在原地。于是那个始祖呢，就在当地去勘察环境，并且确认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所以后来呢，他就回到台东的那个古好茶部落，带领族人越过中央山脉，前往这个地方来定居。因此这边也被称为云豹的故乡，那当地的卢凯族人也自称自己是云豹的传人，并且也定下禁猎云豹的习俗。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好茶旧社，也就是旧好茶，位于雾台乡的西南边，高度大概在海拔950公尺到1050公尺之间。那这个地方呢，是以石板屋建筑文化闻名，那现在也被立为国定古迹。旧好茶是怎么样去搬到新好茶的呢？就要提到1980年了。当时的台湾省政府评估之后，就觉得这个地方其实不适合居住，所以就把整个部落迁到了南爱寮溪好茶溪交汇口东岸的地方，并且结合旧村规划为屏东县原住民文化园区的重要据点，那这个地方就被称为新好茶。但是这个居住的场所啊，地处很偏僻，而且是古代的卢凯族人还有排湾族人的战场，就被族人看为是一个不祥之地。因为战场嘛，所以一定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丧命。而不仅如此，除了这个不祥之地之外，这边也有土石流威胁，还有年轻人到外地就业的问题，因为这边很偏僻嘛，没有办法生存。那到了1993年，经济部水利署就要动工去新建一个水库，叫做马家水库。那因为好茶村是处于马家水库的影响范围之内，
那为了要配合水库的新建计划，所以政府就曾经的尝试要求好茶村的居民要配合迁村，但由于马家水库的使用期间只有10年，而且呢，大武山这个地方是属于生态敏感带，一旦开发的话，就会使生态区内许多台湾特有种的栖地受到严重的冲击。而这个松软的地质在开发水库之后，如果遇到大雨的话，将可能造成崩塌，危及到附近居民的生命财产，所以好茶村的居民就联合各界发起请愿，要求以大武山生态园区去取代马家水库。那最后呢，水利署就做出让步，停止新建马家水库。可是最后为什么族人还是迁到了新兴好茶，也就是里那里呢？这个就要再次讲到八八风灾了。其实讲了这么多南台湾部落发生的故事，我真的觉得八八风灾是一个影响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次自然灾害，让很多部落可能要面临到迁村，面临到族人的生离死别，或者是很多很多的事情，财务上面的损失等等的。虽然八八风灾发生的时候我还小嘛，而且对于北台湾的影响好像没有那么大，可是就看到很多南台湾的部落所遭遇到的这些困难还有重建的故事，我就觉得大自然的力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这块土地，同时也很佩服在南台湾的部落族人们这么努力的去重建自己的家乡。虽然可能有面临到迁村，但就算迁村了，大家的心还是在一起的，持续的在为着部落的发展而努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去学习的精神。而云燕一开始讲到的这个旧好茶部落啊，在最繁华的时候其实是有将近1000位族人住在里面，那在那里有教堂有小学，可以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体系。那现在呢，其实还是有几户人家仍然继续住在旧好茶部落，不过因为地处偏远，所以他们过的生活呢就是与世无争嘛。那他们也是靠着自己的打猎、种菜、生柴火和煮饭，同样是过着和过去一样自给自足的生活。那以上呢就是好茶部落3次的迁移故事啦，真的是辛苦了。好，那接下来呢，听完了好茶部落的故事，我们就前进到台东的比西瓦利部落，这个是漂流出口这个乐团的家乡。那我们先一起来听漂流出口的佛度明歌。

来自漂流出口的福渡民歌。有念以前呢不太知道漂流出口这个乐团，有听过，可是没有想到它是一个原住民族的乐团，因为我对于乐团其实也没有什么涉略。但是呢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就有特别去看了漂流出口的访谈，我觉得这个团体真是可爱，就很有那一种原民风吧。虽然说讲原民风好像有点刻板印象，但就是你听他讲话就像回到部落一样，很有那一种亲切感，然后他们的幽默感也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喜欢的。但是我想我讲这些不是要再去深化大家的刻板印象，而是说这个团体真的、是有幽默感的，所以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的访谈，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漂流出口呢是由一对兄妹还有兄妹们的表弟所组成的，那这对兄妹呢他们所来自的部落就是比西里岸部落。比西里岸部落同样也是阿令的家乡哦，它是位于台东成功镇的最北端，紧邻着知名的景点三仙台。在阿美族语里面，西利是羊的意思，那比西里岸就是那一片祖先曾经放羊的地方。在过去呢，族人会趁着退潮把羊群赶到三仙台的小岛上面去吃草，这个景象呢是部落老一辈族人心中最美的记忆。可是随着三仙台新建了一个跨海步桥，观光客就来了，那羊群就因为环境改变而消失了，所以部落也一度陷入了沉寂还有人口流失的寂寞。但是呢在十多年前，比西里岸就决定发起一场艺术革命，他们就邀请了艺术家带领族人从海边去捡了成千上万个漂流木。那这些漂流木呢就经过大海的洗礼，所以每一块都有属于自己的表情，也就是自己的痕迹在上面。那族人们呢就一块一块的将它们拼接成巨大的充满生命力的羊群，重新的放回到海岸线上，也就代表着比西里岸过去的这些羊好像就再次的存在在这个地方。而比西里岸最感人的故事呢也不只是这一个，还有一些被藏在废弃器材里的故事。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部落的孩子们曾经因为资源匮乏而感到很自卑，可是在部落的长辈们他们不放弃，就突发奇想把海边废弃的浮筒拿来切半，蒙上羊皮，就做成了最特别的抱抱鼓。那这个鼓声是很特别的哦，它带着海洋的厚实还有共鸣，所以当这些孩子站上舞台用力的敲响这一个震撼心脏的节奏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敲碎了这一个偏乡孩子或者是资源匮乏的标签。那现在呢比西里岸的鼓队不只是在台湾演出，还曾经代表台湾出国表演，而也可以从这些孩子们的表情还有自信当中看见比西里岸最动人的生命力。那除了传统文化之外，这里也成功和现代艺术去做结合，有一个相当知名的艺术家就是吉米嘛。吉米的团队呢在比西里岸留下了11幅彩绘，但是很有趣哦，这些彩绘并不是大辣辣的挂在门口，而是藏在部落的墙角啊或者是老屋的后面。所以当你在寻找这11幅吉米的彩绘时，就可以看见族人怎么在这里晒鱼干，老人家在这边笑得这么开心，发生了什么事，怎么有音乐的声音，好像就能够看见在这里生活的族人日常。所以吉米的话也就成为了一座桥梁，让外界能够真正的走进比西里岸部落的日常。那这个呢就是比西里岸部落的介绍啦，短短的介绍了比西里岸，那接下来呢就要前进到一个我相信大家都蛮熟悉的部落，就是都兰啦。都兰呢，哇，这一次金曲奖入围的歌手有好多位都是来自都兰的哦，像是漂流出口的刚刚说的这位表弟或是表哥，他就是都兰的族人。那苏敏恩也是都兰，那前阵子访问的拉威斯还是都兰，
哇，都兰真的是人才辈出呢，所以今天呢也要来特别介绍一下都兰。可是介绍都兰呢，我不要介绍什么阿米斯音乐节，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了嘛，过去也曾访问过，也做过他的专题。这一次要来介绍的是都兰国这个很有趣的东西。那在介绍都兰之前呢，我们一样先来听听家乡在都兰的宿命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引路》。

来自宿命的引路，真的很荣幸耶，在去年的四月就有访问过宿命。那那个时候就跟他开玩笑说他是我的学弟嘛，因为他当时在就读台艺大的研究所，然后我大四的时候他好像入学，所以就跟哥哥开玩笑下说他是我的学弟，好像有点不礼貌。好，那讲回来到都兰部落，都兰部落呢是位于台东县的东河乡。那过去呢，因为曾经经过过，就觉得那里真的是很远呐、啊。可是呢，大家都还是会不远千里而来去参加阿米什音乐节，我觉得也是族人们的努力，让这个音乐节呢就做出了口碑，让非常多的人都能够进去到都兰，然后也振兴当地的发展。那都兰在阿美语的意思叫做伊都兰，意思就是有很多石头的地方。那据说呢，从前开垦的时候有挖出非常非常多的石头，就将石头堆砌成田的界限或是家的界限，直到整座部落的界限。这个说法呢，在前几周老卫士也有在节目中和我们说，所以由此可知这个是可以被证实的。那都兰这个地方呢，它的背后是圣地都兰山，那前方就是广阔的太平洋。那都兰人呢，就既有山的坚毅，也有海的柔软。今天呢，云凯想要讲的呢是都兰国这个很有趣的组织。它是都兰部落以原住民族文化作为基底，族人是试图用传统领域土地去创造出一个以都兰阿美族作为主体的生活圈。一方面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方式去吸引青年回流工作，也希望透过创意去吸引台湾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各种人才加入都兰部落，创造出一个东台湾文化的新经济重镇。当时我看到都兰国这一个名称的时候，我就想说你们也太怎么会自成一国呢？可是后续再看到他们的网站就觉得哇，真的非常的用心哦。那目前呢，在都兰部落啊，部落的团队组织是希望可以透过展售据点的形式，去整合潜藏在部落里面拥有传统工艺技术的工艺师作品，还有自有产品，打造出一个拥有在地特色的展售店家还有资讯平台，并且也积极的参与各式展售活动，希望借此能够向外宣传都兰的特色还有魅力。同时这里也积极的整合部落内部的大小资讯，并试图呢将他们的这个都兰国大厅扩大成为部落的资讯站，提供更多旅游相关的活动资讯给前来都兰的旅客，也能够着手整合部落内部的民生资讯，慢慢的就形塑成居民以及游客常态性的交流据点。而都兰国呢，也不仅仅是作为族人或者是旅客的一个桥梁，他更是对于自己的土地还有文化非常的重视。节目一开始呢，云凯播到的歌是 Lawis 的 Serama， 就是土地这首歌。其实在都兰部落里面也是有那一种为土地奋战的故事，像阿米斯音乐节的场地都兰比，为什么到后面会变成阿米斯音乐节的场地呢？那里其实原本是传统领域，那有财团当时想要进入那边，然后去做一些开发，但是族人们就很努力的去争取，很努力的去和政府各样的沟通，那最后呢，都兰比就被族人守下来了，让那边能够继续的成为族人海祭的地点，同时呢，也是阿米斯音乐节使用的场地。所以就可以看见都兰的族人们真的非常的努力在守护文化。其实我相信也不只是都兰，在台湾的各个地方都有那一种守护土地的故事，像是我妈妈的家乡啊，伦卑部落在宜兰大同，前阵子就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财团想要进去采矿，虽然我从小到大没有听过那边有矿可以采，反正呢就是当地的族人就是有开公听会嘛，希望不要让财团进入到部落。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很难过，然后看着那个新闻画面，上面有自己认识的长辈在为着土地呼喊，在为着土地努力奔波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很酸，然后也很
很谢谢这一些前辈们努力的守护住了我们的家园。虽然我对于伦贝部落我没有长时间住在那边，可是那里我还是有感情的，每年都一定会回去，也希望那里可以继续保有它现在淳朴美好的样子。好啦，今天的结尾呢是一个永夜讲片的过程那今天呢也很开心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今年入围金曲三期的原名歌手们的家乡，有 Masca 的振兴部落，阿拉斯的好茶部落，或者是漂流出口的比西利安部落，甚至是苏命达维斯的都兰部落。这些部落的风貌呢都很值得我们可以实际的踏上那块土地去认识。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下周部落趣味节目我们再继续的和你分享原住民族的故事咯，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喽！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黄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 Lydia， 你们现在生活当中甚至你在学校一定常常用 AI， 你都用来做什么？
2: 就是整理一些笔记跟很庞大的知识吧。
1: 嗯，
2: 就是会比较有效率。
1: 真的，我也发现他帮我去查一些资料，甚至还可以帮我排列所有的参考书目。以前我还要一个一个中文英文这样去比对，他现在还可以帮我校对，超好用。嗯，也因为他很方便啊。其实我们今天有机会访问到一位 AI 的工程师，他目前呢从加拿大到美国去定居，一方面也在从事广播方面的工作。他其实关心的是 AI 进入到媒体，然后甚至在跟人有关的资料库当中可能所牵涉到的伦理议题啊。那么在这边也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是礼拜四5月14，那么在明天5月15号呢，白世代关怀协会和政大有合办一个 AI 世代的数位韧性和永续传播的论坛，它会在政治大学的达贤图书馆举行。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白世代关怀协会来查询这个数位韧性和永续传播论坛的一些议程，或者是明天可能真的得要到达贤图书馆的8楼哈，那必须要先报名。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首吉他的演奏曲《你的同在》，待会儿就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有机会访问一位从美国回到台湾参加会议的一位媒体人，他本身也是资讯工程人员啊。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uke， 我是在美国一个全球机构里边负责。平常呢，我的背景是做工程的对。这个媒体圈就非常的有负担。
1: 是，我们其实如果听众朋友有印象的话，我们应该在一年多前也有机会访问到，是 Luke 对不对？我要怎么叫 Luke 牧师还是叫 Luke？
2: 都可以了，对对对对。
1: 好，我们今天其实有机会再次在台北碰到面，其实是有听到您分享说，事实上，除了在福音机构工作之外，其实。你也在达拉斯神学院完成了学位，对。然后现在你谈到是说，你又在英国的剑桥跟 AI 做了一些伦理的一些探讨，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宣教机构呢，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迅速，所以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被应用到很多地方，包括在教会啊，教会弟兄姐妹可能会拿来做这个圣经的研究现在在。你如果看外面这些的人工智能工具呢，或者是产品呢，也开始有一些陪伴性的 AI， 那人工智能也会应用到养老的这种这个场景下面。那现在呢，那这些应用当然是可以人工智能一些功能也是非常强大。那但是也会带来是那些伦理的议题比方说那在特别现在在教牧关怀这方面就是有可能人工智能会用来说陪伴呢。说那我会在服事过程里边，一方面我们机构里边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就是做一些的，哪怕在节目上面一些制作上一些帮助。那当然随之而来就是有伦理的问题，所以每个在人工智能够应用的领域，其实都有伴随着一些神学的问题和伦理的问题。所以那我的兴趣，我就想能够做这方面研究。那帮助教会呢，希望说教会更加理解说在人工智能会碰到一些问题，然后以后更有智慧的，或者说在更了解这个神学基础，然后让他们有智慧的应用这个是我的这个兴趣吧，出发点。
1: 我很好奇，就是说其实现在好像在一些的商业用途上，比如说用什么不管是 Google 的这个 Android 系统，对对对，或者是用这个平常苹果的这些 AI， 我们也好像很常运用在对话、查资料，甚至导航，或者是随时问问题等等。那当然，可能您的意思是说，你想说可以把它应用在一些 QA 这方面的部分吗？还是这方面的关怀的部分？
2: 这些是已经出现了的产品就是说一方面如果你现在看一些的人工智能产品的话，它基本也有一些对话的功能在里边那有些的听众自然就会用拿来做一个个人陪伴。
1: 对，
2: 就比方现在这个 OpenAI 的这个ChatGPT， 其实很多的已经有很多的用途，就是说他们会把它作为一个陪伴的对象另外呢，很多的这些在现在人工智能到一个地步以后，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的功能非常强大，那现在的关注焦点就在于说 AI 的落地应用落地应用的意思就是大家拿 AI 这些比较强大的功能去做一些的实时应用那我也听到很多的这个朋友他们会用会一些公司做一些的 AI 应用，比方说这个做个人教练呢做个人陪伴呢就是很多的需要在那里，那可以预期说将来 AI 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嘛。
1: 对，
2: 那而且在基督徒也会不知不觉的会运用这些的 AI 的工具所以那我的研究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鼓励大家去用，一方面呢就是说让大家看到说这些伦理的议题包含在里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有基督徒我们未来会去做这些 AI 产品的时候就是哪些地方我们需要去考虑就是希望说到最后你的产品不是为了商业的目的不是为了商业的利益而是说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人而不是说损害到人所以这个是我的出发点嘛。
1: 是。 对，好像我也注意到，就是说接触到的这些年轻的学生，其实比如说他们现在说想要去国外念书，过去我们小时候可能是跟老师讨论，然后那后来有个阶段大家从问 Google， 然后现在其实年轻人也不会找老师或是家长，他直接就问 AI。好，那当然也有包含您刚刚所说的，就是有的时候人的一个心情的变动，然后想要找人做一个情绪的疏解的时候，大家也直接跟 AI 来谈。那我们谈到这边，先休息一会儿，听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都会空间。
3: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4: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3: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4: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3: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 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白丝带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是从国外回来台湾参加国际广播论坛的 Luke 再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uke， 很高兴能够回到台湾。
0: 好， Luke， 你在有同时也是在剑桥继续在研究这个 AI 神学伦理上面的议题，你可以举例，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会把 AI 当成以前的 Google 更强大的方式在使用，尤其我刚刚说找资料或者是各种疑难杂症，那这里面大家并没有感觉到它有问题啊，因为觉得说以前担心说 AI 会叫我去自杀，可是现在 AI 它也优化了，不见得会教我们去自杀。那你们在看到神学上面还有哪一些需要去思考的部分？
1: 其实有很多，就是说现在 AI 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嘛，那每个场域它可能每个场景它的这个所要碰到伦理问题是不太一样的。比方说大家如果是资料型的话，可能就资料的这个准确性呢，对吧，这个比方说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拿这 Google 或者说ChatGPT 或者 Gemini 来做这个圣经研究的话，那他的回答这些内容啊，是这个一方面我们会有可能导致问题，就是我们会太过依赖这个 AI 做这些圣经研究，我们自己忘记去做圣经研究，其实有一种这种叫外包了，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圣经研究的能力，这个其实对弟兄姐妹不是件有益处的事情，长远来讲的话。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那这 GPT 它本身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回答来讲，有的时候会有些并不是每个都没有问题的，对吧，大部分情况下你会看到它很准确，但是我们希望是了解说像这些的产品的话，它这个哪怕是神经研究里边有哪些问题。我以前也看到一些例子，比方说你某些问题就是说它如果是有争议性的问题的话，其实每个 AI 你看得出来它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对，我们希望说这些一方面是希望说大家通过这些能够让弟兄姐妹了解这 AI 它的局限，那另一方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基督徒他们自己要做这些 AI 产品的话，
0: 对，
1: 能够用这些去衡量它的产品它的这个就是以这个为做一个标准一样的，然后可以帮他们提高，可以符合这个我们的神学立场也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要在做的，就是这是一方面了。比方说陪伴型的话，那就是打个比方，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会问，那这个我牧者能不能用 AI 来写讲章啊，就是这个常常会被问到的，可不可以拿来写讲章，可不可以拿来写这个这个比方说这个祷告词啊，或者说查经的这个安排啊，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今天比方说写讲章的话，那其实是因为就是你会要需要回过来去了解说那到底讲到是什么样的过程，讲到是上帝呼召的仆人，然后用神的话语去安慰鼓励他的百姓，所以最讲到的过程呢，它不只是一个你的不只是一个产品一个讲章然后一个表达，而是说整个过程里边就是我们作为牧者去跟神与神同工，然后去明白神的话语，去了解这个会众他们的需要，然后用神的话语去勉励他们也好，这个激励他们，甚至有时候鞭策他们，所以这个那所以 AI 的话就是我们去反思说那哪些部分就是我们是就是 AI 如果 AI 应用的这些部分的话，那它出现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们应该什么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这是一部分了。那还有比方说陪伴里面那陪伴的话，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今天讲到一个牧者跟另外一个姐妹比方说一个牧者跟另外一个这个弟兄姐妹

0: 工作了，并不是 AI 不能参与。那就是说什么样是合理的，什么样是这个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的。
1: 是。
0: 现在很多以后，我想台湾或者像美国或者亚洲，现在年长的弟兄姐妹也是越来越多哈。这个以后的陪伴，老人关顾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现在很多这样产品。那在关顾里边，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哪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哪些是我们觉得可以避免的？
1: 是。
0: 很多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把老人看作只是一个被照顾的对象，却忘记了说，我们从基督角度，我们陪伴老人的话是一个，是与他们同行的一个过程，让神在他们生命里面自己可以得到完全。所以从那个角度的话，那你就是不能够你看的整个这个陪伴的过程，就是说从神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陪伴的过程，然后去分辨说哪些责任我们可以家庭承担，哪些可以用 AI 去帮助，这些都是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一些话题哈。
1: 是
0: 那我也看到说很多现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
1: 是，我们谈到这边休息一会儿，听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都会空间。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可以访问的是从美国来到台湾真的是很趁他短期来到台湾的这段时间请他分享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在继续进修 AI 神学这方面伦理的一些议题啊。我们是不是再请 Luke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uke。
2: 是
0: Luke， 你刚刚又讲到一些很真实也具体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因为教会会有分不同的团契跟小组，那当然团契有一些带小组的可能它是一个代职服事的状态，它不是全时，当然全时间我们可能也不是很理解他们现在目前的状况，但我也有注意到代职服事有时候他可能白天要应付工作，然后到周末或傍晚那他要准备小组的教材。好，所以其实真的都在用 AI， 然后直接就是 AI 跳出来的那些简报圣经的经文还有它的诠释，那的确有的时候发现那个经文有时候会有出入，
1: 对，的确会有出错的地方因为 AI 它因为 AI 本身的大语言模型的局限嘛，所以它还很难避免说完全不出错，所以我想弟兄姐妹是不能够完全依赖 AI 的就是再加上我觉得更多的那可能未来随着这个 AI 它的这个工具，因为现在 AI 它不只是打模型本身，它也可以调用 外面的数据库，一些数据资料能够让这些这个回答问题好像越来越避免这个犯错，但是始终的话这个在使用者来讲的话，我们一方面考虑说我们很多时候对查经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最后一个产品一个查经这个，但是我们忽略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里边是上帝让我们做一个比方说在教会带查经的，其实我的工作不只是说我要最后生成一个查经的一个材料，而是说这个过程里边与神同工的，所以我要去理解神的话语，
0: 对，
1: 然后去依靠圣灵，然后去设计这个问题也好，能够用这些问题去帮助弟兄姐妹更了解圣经，所以这个是一个与神同工的过程嘛。所以我们如果单单把这个只是看到一个产品最后一个好像查经结果的话，其实很容易就是觉得说哎，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人嘛，这 AI 都可以做，
0: 是
1: 所以这个是我在研究的一些的一个兴趣也是刚刚开始嘛，也刚就是在这个研究是刚刚开始，
0: 是，
1: 但是这是我的一些研究的兴趣吧。
0: 是，而且我发现一个很妙的过程，就是你刚刚讲到不只是说一些查经素材的这个整理，因为有时候可能查经也会因为我们说叫因材施教好了，有不同的一些理解或者是不同背景的人好像在这当中我们可能会因为不同的人的最近的生活状况或情绪，我们会适度的跟他做一些的关怀或者是相关圣经经文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分享。可是好像 AI 的话也许它出现的那个模式可能会比较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单一，那还有的时候不同文化背景也会有一些文化禁忌，这一块你们现在会怎么样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或牧者要留意？
1: 您是说使用 AI 吗？
0: 对，使用 AI 在他的教会的牧会或者是一些关怀一些弟兄姐妹的部分，因为显然这个部分我们说复制再贴上去这是一件比较大家可以轻松只要把头衔改一下成弟兄李姐妹，可是好像细节上面会每个人又不一样。
1: 对，AI 的协助就是它它当然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去如果你给他一些很清楚指示它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书，但在实际陪伴的话就是我们更多是就是要建立关系了解对方与这个就是与陪花付上时间代价与对方同在，所以这个是很多是 AI 很难取代的地方了，所以这个是我想是现在弟兄姐妹需要了解的，对吧？这是一方面嘛。对，
0: 然后好像您现在也有希望能够在国际广播的这一块或者是在听友的服务上面你希望有做一些相关的因应开发，但是避开一些可能会涉及到伦理的部分。
1: 对，那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做家庭事工很多的家庭方面一些节目，那其实在我们在国内的听众在听众呢非常多，他们有很多关于这个家庭方面的议题，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其实很可以用 AI， 比方说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相应的一些节目推送给他们。
0: 嗯。
1: 啊，那这个是现在已经 AI 可以做的，很清楚的做到。
0: 是。
1: 那这方面呢，如果这样做呢，其实没有太多的伦理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把自己展示成为一个陪伴者，而是一个只是一个
0: 让你可以去
1: 提供数据选择哈，就是而且我们没有用这些生成答案，而是说已经有的一些的节目告诉他们，嗯。然后还有一些的比方说在神学教育上面，我们也可以使用 AI 的工具来帮助我们更有效。
0: 嗯。
1: 还有包括慕道友啊这些的apologetic， 就是现在其实远东已经有一些的其他的部门国家已经做一些的相关的尝试了，就做一些的 chatbot， 帮助那些慕道友他们有问题都可以提供一些信仰的问他，对吧。那这些方面呢都是可以在做的，对吧。但每个做我们都会很小心的去避免这些的伦理的就是争议啊，能够让这些的产品能够真的服务这些的听众。对。
0: 其实刚刚 Luke 你有讲到一个很妙的地方，就是说你用到，就是说讲到其实现在科技或者是 AI 科技用在蛮多不管是生活或工作或者是牧养上面的一些方式，有些已经如果没有涉及伦理议题是 OK 的。那我也是觉得很妙，就是说你还讲到一块，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在运用 AI 的部分可能对于青年族群或更年轻的对他来说是最驾轻就熟。那还有一块就是说对年长的这一块，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又希望说以后 AI 人力不够或者是什么的，我们可以让他陪伴长者，可是其实也有一些年长者他对科技是产生恐惧的。那在这一块你怎么看？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回来，我们最后一段会请你来分享这个部分。
2: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在一个非常紧凑的状况下，有机会访问到从美国回到台湾来参与这个国际广播论坛的一位工程人员，他本身也是美国目前的负责人。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特别来宾再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uke。
0: Look， 你刚刚有讲到好几个族群嘛，你当然一开始讲到说 AI 的陪伴，好，陪伴年长者，好，或者是有一些心情不好的，或者是包含像是查经啊、牧会等等之类的，好，然后当然你有讲哪些是比较不会有争议的，哪些可能要有疑虑。好，可是 AI 这样的一个运用的科技，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年龄层上面的落差。那这一块远东福音会它服务的国际的华人，一定是各种年龄层都有。这个部分你会怎么去考量？
1: 我们现在其实并没有做到，我们因为是做一个福音机构，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这些弟兄姐妹，所以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好像受了一些关怀这个层面的一些工作吧。那我们的研究，像我自己的研究，有涉及到一些，比方说老人关怀啊，年长弟兄姐妹的关怀。那这个是因为现在，可以在可见的将来吧，这个是一个非常，
0: 对我们叫高龄化社会。
1: 因为这其实包括不管是台湾、日本、中国，都是面临一个继续老龄化的这个时代。再加上就是说这个人口结构变成倒三字角啊，也可能一个。而你需要去照顾很多的老人，那这个人力的短缺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那现在相比而言，这个人工智能加上机器人好像可以提供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案吧，让这些可以陪伴的老人。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有些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就像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监测啊，这个辅助啊，辅助老人家去做一些的行动，
0: 量血压
1: 就是 monitor， 有的时候是他不方便行走的话，辅助他们，这些呢是都是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有些部分呢就是更多的是就是这个陪伴型的，他觉得孤单呢、你陪他聊天呢，这些就是我们当然希望说这些的陪伴对最终对老人是有益处的，而不是说只是说好像我们把这个儿女或者社会应尽的义务责任全部推给这些机器啊，用机器来解决这些好像一个。其实是一个关系的问题啊。
0: 对，所以 Luke， 你看到的是说，我们太倚重科技，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人之间的关系。
1: 对，就是现在有这样的危险吗？比方说，如果 AI 可以做得很好了，因为很多时候做儿女的也压力非常大啊。就是说，我曾经就被人问过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比方说我一个人，我要照顾六个老人，我如果真的是按照好像说一个比较完美的这个照顾方式的话，我几乎就不用再上班，但是我有自己的家庭生活，那我好像这里边去了一个平衡。那就是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AI 好像完全取代人去照顾老人的话，其实对老人来讲的时候，我们忽视他作为一个人的这个基本的尊严跟本性。
0: 对，
1: 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就把一个关怀看成是一个任务来看待，或者是看着一个技术问题去处理啊，其实某种程度的时候，我们其实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在已经在相当于沟通一种信息一样的，就是我们把你看成一个负担。其实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在讨论这些老人关顾这些伦理议题啊，就是说希望可以建立一个伦理的框架，能够当我们去考虑老人关顾的时候，可以合理的这个安排责任啊，然后。希望说可以我们尊重这个老人他们作为人他基本的尊严还有他们照顾他们的需要。从基督角度的话，因为我们最终每个人最终是要在基督徒的话，我们最终实际上最后一段，即便是我们老了，我们人的价值尊严还在上帝眼里边，我们是被神造的，所以不会因为年龄的增加我们能力的丧失而减少。所以其实是每个人他有一个生命的过程嘛，那我们陪伴很多时候就是陪伴他，能够他完成他人生的这个旅程，然后到最后建筑，使他们在即便最后一段时间里面也能够充满盼望。
0: 是，
1: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我们怎么从神学去看待这个老人。那这个其实也会反映出来，那我们当我们在设计这些 AI 产品的时候，或者设计整个这个 陪伴的过程里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考虑？这个是我的一些的议题的。
0: 是，其实我觉得 Luke 你很妙，是说你之前你是学理工，而且也在微软做过工程师。我们台湾会说这叫做理工男，
1: 啊，是理工男。
0: 对，可是你这个理工男很妙，你会关心到的是感性的情感关系的那一块。一般理工男我们会觉得他就是很公式，然后你刚刚讲到不只是对于长辈，其实好像对于第二代年小朋友，哦，然后现在小朋友有机器娃娃陪嘛，哦，
1: 对，
0: 机器狗陪老人，哦，都可以用机器。所以其实你本身在你的养分当中，你好像又像理工男又不像理工男。
1: 其实我还是个理工男，其实但是因为我在被神呼召去参加这个这个服事的时候，那我们服事对象就是人，
0: 对，
1: 那必须要考虑，又开始去更多的关注人的需要，那后来我也被按牧以后做一个牧者，就是说在虽然我们服事是听众，但是我们是一种牧者心态去关注他们的需要，那我自己也是父亲嘛，我有孩子，
0: 对
1: 吧？讲到老人关顾这件事情，其实我当我开始研究的时候，我回想到以前当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在他在医院里面最后10天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特别的希望说，我们以为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身体可以恢复，所以我们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尽量劝他说你要多吃，可以恢复，可以出院。但是其实我们忽略一件事情，医生已经告诉我们，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已经到最终的终点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呢，对他来讲更多是负担，比方说劝他多吃啊，他也跟我说，啊，我吃不下，所以其实在这些就反思，让我去反思说，其实在老人关顾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
0: 是，
1: 我相信是神改变我吧，就是说把这个技术用在这个在教牧也好，这个施工也好，这个关顾也好，这是我的，我就是上帝改变我。
0: 很奇妙，所以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果然这个广告词还挺真切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Luke 牧师跟我们的分享，从一个也不要这么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一个体验，好，也希望下次有机会你再来到台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分享你新的看见。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1: 拜拜，谢谢听众朋友，拜拜。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梅雨季第三波锋面南下，随着锋面持续南移，雨势将由北往南调整，中部地区预计在今晚开始转雨。周五锋面将移到巴士海峡，环境转为东风，西半部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迎锋面的东半部地区仍需注意短暂阵雨及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东北部及东部白天高温约25到26度，中南部地区可达29到31度，清晨及夜晚低温北部及宜花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约23到25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华职棒统一狮队昨晚迎战味全龙，靠着先发投手瑞利狮七局仅失一分的好投压制，中场以2-1力退对手。此役不仅让狮队与龙头味全龙的胜差缩小到0.5场，统一狮更改写了队史第2000胜，成为中职37年来首支达成此壮举的球队。狮队总教练林月平感性表示，这2000胜带给所有统一人喜悦，期许狮队能持续突破，再创高峰。道奇队二刀流大谷翔平今天只投不打，单刀挂帅主投对决巨人。他缴出7局零失分，仅被敲出4支安打、8次3振的优质表现。赛后投球的局数达标计算门槛。ERA 低到只有 0.82， 再度重返大联盟防御率王。大谷本季近几场开始采用投球当日取消打击的策略，截至目前7场先发投球超低的防御率，写下道奇队史第二低的投手开季纪录。台中市清水区鳌峰山公园全新古溜游戏场启用后，人气持续爆棚。这里有全国最多共34道的特色滑道设施，创下全国单一游戏场滑道数量新纪录，包含适合幼童的缓坡滑道、小树游戏塔、排笛音乐滑梯、长达28尺的滚轮滑梯、兼具速度感与挑战性的4层大树游戏塔、最高8公尺滑梯，迅速成为全台亲子游憩新亮点，可以说是溜滑梯控的天堂。位于石门区富基渔港内，北海岸的观光鱼市地标之一富基鱼市，为整修后期望提供民众更优质舒适的消费与用餐环境，将于5月18号起休市1个月至6月18号，欲前往北海岸的游客注意避免扑空。而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长期支持，富基鱼市摊商特别于整修前推出限时优惠活动，多家摊商推出满额赠活动及特定鱼产品促销优惠。今年的三鶯文化走读将于6月6号到21号连续3个周末登场。本次行程最大亮点在于平时不对外开放的人气秘境火房。这座由百年窑厂改建的红砖老屋将带领游客在老建筑中赏陶品茶。此外，行程更涵盖文生窑、陶窑咖啡烘焙、台华窑瓷器彩绘以及三峡染工坊的首座蓝染体验，预计将引发抢票热潮。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香槟蓝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九点九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香槟蓝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还是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中，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无分享输入我的 ID FEIPING 8888。我们来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那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好朋友。欢迎我们的基隆哥，欢迎陈明哥，欢迎珊珊，欢迎秀豪，欢迎我们的真心还有心啊，真心欢迎您，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元吧 GoGo Radio 粉丝 JoJo 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珊珊，欢迎监制哥，欢迎王杰，欢迎陈明，欢迎雅玲，欢迎 Fiona。如果说没有念到的话，待会呢我们在进行节目的过程当中再跟我们来 say hi 一下啦。欢迎秀好 Hello。OK， 来，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要从我们的金曲时间开始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下。

今天我们要从这两位开始为大家介绍。哇，真的是当时呢，这两位可说是香港啊，在香港就是虽然没有这个很明的说拼个你高我下的，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他们的粉丝都互相在较劲啊。他们本人听说感情还不错啦。我们来欣赏的是有这首劲榜的张国荣这张专辑，好听的歌曲《拒绝再玩》第二首单曲哦。

耶、yeah, 这是由我们的张国荣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拒绝再玩，有广东版本，然后也有国语版本，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国语版本的拒绝再玩，这也是张国荣在台湾的第二张的专辑。

来，娃娃老师做的词，玉之浩二日本的曲，这首好听的歌曲《拒绝再玩》。在专辑当中有收录这首歌，这首歌只有广东版本，没有国语的版本。林敏聪老师做的词，郭晓玲做的曲，好听的歌声。某心睡眠，无心睡眠。

我们直播是珊珊说，以前都在讲八方的路要怎么走，就是四面八方都可以走的意思了，很广了。欢迎凯西。

0: 心里的，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1: 哦，忧郁伴两眼的天。来，张国荣这首歌曲《无心睡眠》。来，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四名，宋冬野是第四名，是谁？谭咏麟，《半梦半醒之间》。他在这首歌之前呢，已经有一首歌悄悄的从香港红到台湾来了，就是这首《爱情陷阱》，爱情陷阱，谭咏麟。

哎呀，这首歌很熟，对不对？半梦半醒之间还没有红的时候，这首歌就红了。啊，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感谢大家分享哦。每个人分享两次，就50次了。

这陷阱偏偏让我遇上啦，那安妮啦。很多我们台湾的好朋友们也都曾经很喜欢这首歌，对不对？曹希平大哥好像还有一首歌的国语版本也是这首歌《爱情陷阱》。哇，接下来这首歌我也好喜欢，谭咏麟大哥的这首歌曲《魔法爱情》（Magic）。嘉义雷波网嘉宾台城市自由行北台 FM 91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路广播电台 FM 104.3，Google Radio。

好听的歌曲《魔法爱情》，谭咏麟所带来的歌声。我记得在访问周志平老师的时候，他有说，你怎么能够要求谭咏麟那个中文咬字清楚呢？那就不是谭咏麟啦，对不对？一定要他那样子的这个广东式的国语，大家才喜欢这个唱腔。等一下我们在半梦半醒之间再跟大家来听一下，很多我们都是学他的唱法，对不对？你要想

0: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谭咏麟所带来的《魔法爱情》，欢迎廖姐姐，耶、yeah, ，欢迎你。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再回到张国荣的专辑《拒绝再玩》这张专辑，哇，缔造了一个电影界的新的里程碑，《倩女幽魂》。
1: 人生，
0: 宁采臣来啦。
1: 梦如如

超级棒棒，很就是很唯美的感觉。而这首歌呢写的也很好，不同的桥段你就可以想到在电影当中不同的一些片段，对不对？这好像就是宁采臣刚见到聂小倩时候的那个片段，还在唯美的时期。张国荣国语对算是标准的。接下来这个桥段你会想到谁？我会想到吴马燕赤霞跟姥姥出现了。

对，那个燕翅侠跟那个姥姥都是在空中飞来飞去，对不对？真的是很特别的一部电影《倩女幽魂》。虽然这是我们从小就听过的故事，但是徐克把它拍出了不一样的风景。令人感伤的歌曲啊。

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在《倩女幽魂》当中哪一幕？就是他们把小倩救出来之后，准备要带着她的骨灰坛去她的回她的老家，可是天已经亮了。这时候他必须，宁采臣必须要用这个门把那个阳光挡住。那一幕还蛮感人的，对不对？这是他最后看到聂巧倩的最后一面。黎明不要来。

要来跟大家分享。讲到电影的话，一定会想到这部电影也收录在《拒绝再玩》这样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好歌。应该说张国荣第一次登陆台湾的时候是因为《当年情》《英雄本色》第一集，这是《英雄本色》的第二集，里面有这首主题曲《到未来的日子》，现在听起来也很感伤的感觉，来听听张国荣所带来这首歌，1988年《拒绝再玩》专辑。

好好听的歌哦，这是张国荣所带来的到未来的日子。今天联播网嘉宾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1988年5月13号，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张国荣、谭咏麟。

0: 好听的歌曲，张国荣到未来的日子，英雄本色第二集的主题曲。那第一集呢，这就是大家最熟的这首歌，也是由张国荣所演唱，这是他在第一次登陆台湾的时候所带来的专辑《当年情》。欢迎蜀君文，你去 KTV 应该唱过这首歌吧？
1: 情。

听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哦，就是有一个好处，我们好像再重新看回这部电影。不过这部电影真的细节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整个概括都还记得。英雄本色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本来想第三集要播给大家听，但是有时候就稍微的少一集，那我们下次再来听，那个也是不一样的感觉。第三集是梅艳芳唱的《夕阳之歌》，每次听《夕阳之歌》都在挣扎要播哪一个版本，很不想播他最后一场演唱会的那个版本，因为听了会有一点心酸酸的。好，我们来听接下来的《爱的逃兵》的主题曲，谭咏麟所带来的广东版的《爱的逃兵》的主题曲哦，就叫做《爱的逃兵》，谭咏麟所带来的歌声。

谭元良老师作的词，谭咏麟作的曲哦。谭咏麟算是才子型的艺人，《爱的逃兵》1988年上映的香港的爱情电影喜剧，冯翠凡执导，谭咏麟、张曼玉演出。

大家还记不这部电影吗？这个是1988年上映的香港这个爱情喜剧电影哦，是谭咏麟跟张曼玉共同演出的。这部呢叫做《爱的逃兵》，这个是故事呢描述这个钢琴调音师冒充音乐家追求 DJ 张曼玉的可爱的故事。大家可以看看，我觉得这首歌这部电影呢随时看都很疗愈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接下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就要来聆听到的国语版，当时《爱的逃兵》当中播出的国语版的主题曲就是这首歌，好听的歌声，谭咏麟上榜的这首歌曲《半梦半醒之间》，梁鸿志老师量身定做，作词作曲果然受到所有好朋友们的喜欢，《半梦半醒之间》就在

梦半醒之间，电影的主题曲之一。好，接下来电影当中的组合是这样的，有谭咏麟，有刘德华，有关之琳，有还有谁，陈玉莲，对不对？这是什么样的组合呢？电影至尊无上第一集，至尊无上第二集是王杰。这是演朋友之间的故事，也演了朋友跟爱情之间的故事。来，现在找好听的歌曲，像我这样的朋友，谭咏麟。

像我这样的朋友，一样是我们的梁鸿志老师为我们的谭咏麟量身定做，也是为这部电影是量身定做。一听歌词就知道，以前都可以听到量身定做的歌，真的好幸福，对不对？幸福的年代。虽然这个结局哈是让人觉得很惋惜的，但是也看得出来谭咏麟在里面演的这个角色还是选择了朋友。

0: 来，欢迎詹胜杰同学。哎，詹胜杰同学跟芬妮一起来，欢迎你们。哇，超好听的这首歌，对不对？来，再回到我们的张国荣电影啊，不，电影完之后来一下广告好不好？张国荣有哦，亲你亲你亲你，兜风心情，伯安妮，张国荣。
1: 亲你亲你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考卷上每一个空格或许能写下分数，却写不进生命的无限可能。亲爱的考生们，真正的考试其实不在考场，而在往后的人生里。而我们能够给自己最好的祝福，就是在尽力后将结果交托给上帝，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都有主为你预备最好的风景。佳音 Love 联播网为所有追梦的国中会考生加油。

0: 从前有一个地方闹饥荒，富有的面包师把村里的孩子都叫来，对他们说，从今天起，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条面包，直到饥荒结束。于是，小孩们人人都抢着要最大条的面包。只是抢到之后，却没有一个孩子跟面包师说一声谢谢。只有一个小女孩躲在一旁，等到比她大的男孩子抢完之后，她才捡到一条最小的面包。她还一直向面包师说谢谢之后才回家。第二天，孩子们又到面包师那里抢面包。小女孩还是等到人人都抢完之后，又只拿到最小的一条面包。她还是跟面包师说完谢谢之后才回家。可是这一次，当她回到家里，母亲把面包切开之后，竟然发现里面有很多金币。妈妈看见后，立刻要小女孩把这些所有的金币都还给面包师。面包师对小女孩微笑地说，孩子，这些是我特别送给你的，因为你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亲爱的朋友，一颗感恩的心胜过金银财宝，能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真正的富足。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生的旅程就像大冒险，看似到达终点，却又是另一个新起点。把握当下，不忘初心，延续每份独一无二的感动。大家好，我是史俊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则会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在宜兰罗东的 Love Radio， 由我们隔周的重播是 FM90.3，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但现在也都可以透过网络来收听了，全球一起听起来。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这个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及时收听。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就会听到青春打勾勾节目了。那如果不是在我说的时间点里面呢，你就到节目精华区里面啊，等你有空的时候到节目精华区里面找到青春打勾勾，你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那如果你是用笔电或家中的电脑的话呢，不用心急，没有问题，你一样到嘉音电台的官网啊，上面有所有我们的频道还有更完整的资讯，那你也可以到节目精华区里面一样找得到文贤的节目青春打勾勾，还有我的家庭保健室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哇，这礼拜有好多新鲜事哦，包含了我们的金曲奖公布的这个入围的名单，对不对？通常这种时候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会有一些的遗珠哦。那我们今天的音乐呢，也帮大家选了很多在今年金曲奖里面有很好表现的歌曲。那最主要呢，最近还有一个很疯的效应，很疯的效应是什么？就是还有大家很热烈的讨论，就是竹芋哈，连我的这个大婶婆啊，我的姨妈啊、阿姨啊，他们都会说你有看竹芋不？然后对，大家都在讨论竹芋，竹芋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用一集的时间也来跟大家聊一聊竹芋，还有它背后的制作故事啊，我想也是挺有趣的。所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吧，来听这一首歌，来自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呢，在今年的金曲奖里面也有蛮好的、很厉害的表现哦。好，里面的这首歌《浪人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进入今天的今晚谁来打勾勾喽。

好听的歌曲，你所听到的是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这张专辑呢，在今年金曲奖里面有很好的表现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探讨的就是在中国应该算是好多地方哦，听说已经红到这个法国、欧洲都有这个不同的版本了，在 Netflix 上面呢也非常的意外爆红，而且是整组人爆红哦，有所谓的竹玉男模团，对不对？好，每一个角色大家都说哇好帅哦，好帅哦，女主角好甜好可爱哦，对不对？好，所以呢哇，到底竹玉为何能够这个全面出圈？这个讲法就是 很这个中国大陆的讲法，出圈就是全部都出彩了，都非常厉害的。那首先我要讲竹玉的话，我觉得网络上有很多资讯你可以去找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再去看，对不对？或者是很多人就还正在追，所以我不会讲太多剧情啊。总之呢，它就是一个落难将军遇到一个杀猪女的故事。那我首先要讲的就是它的这个设计的层面啊，因为自己是学设计的，所以我觉得光是竹玉这两个标题的这个字体哦，就让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我觉得非常的精致跟细腻哦。首先讲到这个竹玉的竹哈，里面女主角叫樊长玉哈，樊是这个很复杂的那个，我们都知道樊光耀老师的这个樊哈，这个姓氏的哈。那竹玉呢，它叫长玉嘛，所以这个追逐的竹玉就是这个玉佩的玉哈，所以叫竹玉。好，那它也是这个小说改编的哈，它有原著，然后跟这个线上偶像剧的版本哈，陆剧的版本。那光是这两个竹玉这两个字，我觉得就剧组就非常非常用心哦。这个字体里面，你会发现那个追逐的竹，它不是一个错字旁吗？那第一个点下去的一点，如果你有仔细看的话，你现在可能我讲完，你就会赶快打开电视来看一下竹玉的竹点下去的那一点是一只猪。是一头猪，因为这个女主角呢，她就是一个杀猪女哈，她是个屠户的后代，但她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呢？其实你去看戏你就知道，其实她有别的身份，只是后来他们都到了临安这个地方哈，去变成这个卖猪肉的哈。那所以这个从小呢，她的父亲也教长玉很多的武功功夫哈，因为她其实是一个将军。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好，那他仗义，他非常的有义气啊，这个长玉后来就救了这个落难大将军张凌赫所演的这个谢征哈，谢家军。好，那他呢就想说，哎，我到了这个小地方，我就不要再叫谢征了哈，征就是征战的征哈，所以他就改名取了。各把他的中文名字呢取了部首跟这个内容哈，所以就改名叫严正。其实我觉得这都非常非常有意思哦，因为中文就是这么有趣哈。因为英文你可能不能这个拼音单字呢，你选几个字母哈，看起来都是跟别人没有差异，可是国字就很有趣了哈。谢取了言字旁哈，征取了正。所以就会变成严正。那所以他一人分饰两角在这里面，他落难大将军。那他们在这个临安小镇里面就发生了爱情的故事啦，就非常非常的甜蜜啊，包含了我们所知道的是比如说我们想要亲亲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你要亲亲吗，你会说你想不想吃陈皮糖，因为他受伤了嘛，所以他常常要吃很多的药啊，所以呢太苦了，所以就吃陈皮糖。好，然后有一次长玉就问他说，你吃陈皮糖了吗？好，那谢征就说，那你要不要也吃？好，后来他们就接吻了嘛。好，所以大家就为了这个陈皮糖为之疯狂啊，是不是？好，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第一个毛笔字哈，就是一个我非常非常觉得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就是那个竹玉的玉哦的那一点哈，是一把杀猪刀。好，所以就代表了这个竹，其实这个竹玉两个字里面代表了这个女主角田曦薇所演的这个樊长玉的角色的很多的身份哈。所以这个屠户女啦，杀猪刀啊哈，那包含里面还有很厉害的有一条发带会飞来飞去哦，飞来飞去的发带呢，有人说这个笔画里面那个非就是有点草书的这种行书的笔画呢，就像那个发带一样哈。这个我就觉得因人而异啦哈。比如说错字旁那个到底是不是发带，我觉得因为竹板就这样写嘛，你要说它是发带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至少猪是很确认的，还有刀子菜刀啊，这个杀猪刀呢是很确认的。有些人说竹玉的上面呢好像多了一点，好像那个准尊哈，就是它里面有一只老鹰的眼睛，我觉得也有可能啦哈。但是这个我觉得就各自解读，但是我觉得至少
那只猪跟那把刀是真的存在这个中国字的里面，我就觉得非常厉害。那当然张凌赫过去也有蛮多的作品，那他的高学历，他的学霸的身份，然后他的这个亲民的表现，他常常没有架子，然后愿意降价来演这出古装大戏，然后让他意外爆红，也是他其实熬了蛮久的一段时间哦。那过去他其实是胖胖的，然后这次呢很瘦下来之后，又被大家笑说是粉底液将军哈，还拿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话题哈，大家都是喜欢看的嘛哈，大家都觉得哎将军应该是什么样的样貌，所以他又呈现一种唯美型的将军哦，可是又非常的有爱，非常的深情，所以我想这是大家非常喜欢樊长玉跟谢征大将军的这样的角色的反差比，还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真的非常难遇到这样的情形哦。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魏如萱的好像好像。

来自魏如萱的好像好像，今天在我们青春打勾勾节目里面，文贤要跟大家来谈一谈竹芋。你也喜欢竹芋吗？哦，但你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冷，因为一开始呢就是一个雪景，所以很多里面重要的场景都是在下雪。那当然那个雪就会很唯美啊，让人很感动，不过你知道那些都是特效，那个雪不是真的雪，所以可以下得这样满山遍野，这个做特效的功夫要非常了得。不过你不要以为所有特效都是中国的团队做的，其实呢像里面呢有一只准尊，有一只白色的这个老鹰，就是台湾团队所打造出来的神级动物演技。另外还有这个杀猪女樊长玉所斩的那头猪，扛在肩上那头猪还会扭来扭去的那个猪，也是台湾团队做的。当然有一部分是靠电脑后制完全整个飞行的画面啦，然后还有这个停在手臂上的时候，这只准尊，这只其实呢是由这工作人员所操作的这个仿真的机械动物。其实我就非常喜欢 Discovery 有一系列的这个动物侦探，动物密探，会到冰天雪地，会到山林里面，会再变成一个粪土球在地上打滚，为了躲避动物们的眼目，然后他们可以跟动物们在一起，这样子的很特别的特效，还有这个实体的仿真动物机械动物，所以这只叫做海东青的准尊，它有名字的，其实是这个谢震大将军常常用的这个通信设备，那其实大家都笑说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角色叫做公孙莹，是他们的是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他落难的时候就要叫他来救他，然后就是用这只准尊这种飞鹰传书啦，飞鹰传书，所以这个角色也非常重要，我也非常喜欢，等等可以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角色，但先聊回来这只海东青，里面其实他还曾经叼着这个常玉跟谢珍的这个发带，有一条蓝色的发带，这个发带我觉得偶像剧就是这样，他会有一些周边，虽然没有要卖，但是会有一些纪念物或者是有一些信物，在这个戏里面，比如说准尊也是啊，猪也是，杀猪刀也是，还有这个发带也是，有时候透过这些物件，所以物件好重要，所以一个剧里面的道具组其实很重要，透过这个发带就传递了这个感情，有些人都说这个发带一定有这个数位跟进蓝牙的系统，为什么可以找到范长玉落难的时候找到他在山谷底下，太厉害了，还有这个他们从这个小酒楼二楼的小阁楼丢下去的时候，既然谢珍从底下就可以接得到，他还骑在马上呢，是有点距离的，可是就会自动的飘到他走上，这就是远端数位的定位系统啦，就是这么扯，但这就是偶像剧，那你也喜欢看对不对呢？好，所以呢在里面有很多的特效啊，有很多的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部分。好，那当然我刚刚有说到啦，这个竹芋里面的男模，男模团就是每一个男生的角色其实都长得很帅啦，好像这个齐敏啊，这个邓凯所演的这个白发的漂发的这个皇子，也是很厉害的角色，因为他就是代表的是一种疯狂爱着自己的皇后，疯狂为爱可以义无反顾的人的这样的人设，也就爱到疯批，爱到有点夸张了，可以把他跟皇后锁在一起，这个皇后于浅浅，孔雪儿所演的这个角色，这种痴恋啊，让他你知道在这个竹芋开演了之后，他的涨粉116万人，所以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他也为这个戏付出了很多，他也去瘦身啊，然后去揣摩这个角色啊，演活了，就是那种深情，我非你不可，然后我可以为了你做尽一切的事情，他为了邓凯，为了这个齐敏这个角色，其实他就减重了7公斤，然后研读剧本，然后他要用银发亮相，所以他也要维持这个
头发的颜色，所以他一个礼拜要漂头发三次，所以是其实是蛮辛苦的啦，而且呢他们都说他常被人家讲的就是邓凯跟这个孔雪儿是公费恋爱，因为听说他们私底下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是不知道有没有在一起，没有官宣嘛，但是就觉得看他们两个互动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甜蜜。然后另外有一个就讲说于浅浅其实在原著小说里面其实他是穿越的，从现在穿越到古代，所以他会教这个樊长玉怎么卖猪肉，要打折，然后要有做账的习惯，然后还有这个行销策略的手法，买一送十这种非常现代的做法。其实为什么，然后还告诉他说你要有企业的识别系统，你要叫谢珍帮你写个字，因为他不识字嘛，他要杀猪女，所以呢他就说你要叫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帮助他卖猪肉，做这个企业能够成功哦。所以大家就说这个设定其实是蛮酷的，而且他在剧里面在画画的时候居然画了熊猫，那个熊猫是四川才有的，所以呢大家都说他应该是穿越的人类，所以非常有趣。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很多幕后我们所不知道的，戏里面没有演出来但是导演想要说的话，蛮有趣的吧。来听这一首来自凤小岳，我觉得他也好适合古装戏，从今以后你自由了。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竹玉哦，不知道你看完竹玉之后有什么感觉，或许你还没有看，或许你家没有 Netflix， 或者在网络上你可能看到多多少少有看到一些片段哦。其实现在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呢，那个天花板就是因为我们是那种没有天花板，就是管线外露上在外面的那种工业风 loft 的室内装潢哦，所以就有很多管线，然后我就挂了一条蓝色的纸片、哦、就很长很长，很像那个发带，它就挂在那里。然后看到它的时候，我就想说，OK， 就是他们最后有一个台词，就是搭上了，因为他们希望两个人的发带呢可以挂在一起，就好像他们一直搭在一起一样哈、哦。这个是在故事的最后一集哈、哦，最后一集里面，他们又回到临安小镇去生活了哈、哦，放下了他们后来最后两个人都成为大将军，甚至。

是成为摄政王，就是因为皇帝年纪还很小，就是这个于谦谦的儿子，那年纪还很小，所以谢征呢就要当摄政王，那也有点暴雷，不好意思，对，那最后可是他们愿意选择回到临安去生活，那他们所常在树下约会，那棵树就变成了一个姻缘树，大家就会丢发带上去看有没有挂在一起，所以发带我刚刚说的象征物其实在一个剧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讲回来这个郑恺的这个角色，其实他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已经出道蛮久了，演过十几部的戏了，但通常都遇到这种戏红人不红的一个状态，直到竹玉他是自己说他要把头发染成银白色的，所以在古代因为他其实身世也蛮惨的，虽然他是皇子，可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在皇宫里面生活，那又就是有这种宫斗的状态了，然后所以呢大家都说哇他这个白色头发真的太适合他了，但是又把他称呼为邪恶谏臣，邪恶谏臣因为他就是一个反派的角色了。 好，那再来继续聊一聊我最喜欢的角色了，就是这个公孙瀛山长先生，其实山长就是校长，他就是个书院的负责人了。好，那为什么他在书院里面呢？因为呢其实他们家有历代下来有好几个皇后呢都是公孙家族的，就是大家都觉得气质非常好，然后都是可以读书的，琴棋书画，但是呢因为就是曾经有这个后宫之乱啊或者等等的一些状态，以至于呢他们家就开始落寞，但他们就开始经营这个书院，那有很多的想要求官的人就去书院读书，然后准备去考试嘛，那所以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他就变成他们世代都不为官，他们就是做这个角色老师的角色，然后呢训练人去为官。那长公主非常喜欢这个公孙瀛在戏里面的这个温润如玉的贵公子，但是他在里面超级可爱，他跟谢珍两个人是兄弟嘛，他是好朋友的那种兄弟，然后就是一搭一唱然后很闹，比如说他就会说哎，你是不是被常玉打了，然后就折他手指，然后类似像这样的戏，或者是他在戏里面常常跌倒，因为其实演谢珍的演公孙瀛这个瀛不是很好写，是这个右边是义部，然后旁边是很像景的这个字，可是他不念景，他是念瀛。公孙瀛的这个角色呢叫做李青，李青本来也是蛮高的，他是183公分哦，但是你要想他站在谢珍张凌赫旁边190公分，然后这个邓恺呢也是190公分以上，大概都是这种高度，所以他就显得比较矮，人家7公分嘛，所以剧组都会帮他准备了一双很高的鞋子，以至于他们对戏的时候可以眼神是不会往下掉的，就是他们好朋友眼神就可以对视的，所以他其实在戏里面就常常有跌倒的状态，不过你以为你看不到这些跌倒的状态吗？其实这个导演说跌得真好，他三段跌倒三段都播出了。等等听一首歌再跟你分享他怎么跌出一个名堂来的，来自艾怡良好听的歌曲《那时有你》。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青春打勾勾跟你一起聊聊竹芋。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刚刚讲到了这个在竹芋里面我最喜欢的角色哈，就是这个三长大人哈，他跟这个长公主齐珠哈，是这个玉钟离所饰演的，有一段非常纯真而且又逗趣的恋情，所以他们两个的互动我就会特别回去重看哈。当然我也很喜欢张李赫跟田曦薇的那种互动哈，但是这一对真的太有趣了哈。这公孙莹呢，他因为他穿着高跟鞋在剧场里面走来走去，好，然后他就是很斯文的，好，所以他也会受伤啊，那又要打仗嘛，也会受伤嘛，好，所以他的三个名场面都是 NG 的片段，好，所以这个导演曾导呢，曾庆杰曾导就决定全部都留下来哈。第一个就是他在耍帅摇扇哈，劝这个将士们不要进去打扰这个谢珍跟田曦薇在里面哈。后来他转身要走下楼梯的时候，结果就从那楼梯上跌下来了哈，所以大家也是觉得有点糗，但是有点好笑，因为他们就是不敢进去打扰，然后就一直在外面假装咳嗽啊，就做一些什么动作，好，所以是蛮轻松的一幕哈，温馨的，所以这个跌倒呢，似乎就觉得哎，蛮合适的哈，所以这不是设计好的哈，真的是单纯鞋子太高了哈，可是跌得蛮惨的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跟这个长公主哈，因为他就想要长公主来看他嘛，然后他又没有打仗，然后呢谢珍就笑他说，谁叫你要整天拿着一把羽扇哈，你以为你是诸葛亮吗哈，这样子，他就说我帮你找太医来，他说军营里面都没有别的医生吗，例如像这个长公主哈，因为长公主就是为了体恤民情，他就跑到了战场去，也其实也是想要看看公孙莹啊，也想要看看谢珍这样子哈，所以呢后来呢他就帮他推拿，帮他按摩哈，就是因为他看他有没有受伤，结果就推到李青的这个痒处，所以他就当场就真的在片场就笑起来，因为就忍不住了哈。那这个我觉得长公主啊，这个玉钟离的反应也超级快，他就说立刻接戏，他就说三长你在笑什么？你明明就受伤了这样子，然后顺势这个李青三长就说哎呀我怕痒我怕痒，然后就忽然很好笑，其实这都不是台词里面的戏，但是就是太可爱了，他们这个互动呢就很像情侣之间那种打情骂俏，所以曾导就说都没有喊停，就让他们演完这一段，然后就咔一次 OK 好，所以这个也是很有趣。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最喜欢的这个竹芋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大概在二十几集里面，这个就是公孙莹呢要追在长公主身后要告白，因为长公主要回宫了哈，她已经从战场上面退下来了，好，结果她的衣袖那种古装都很长嘛，就被那个旁边的小柱子，就是比如说有小桥流水旁边不是有矮柱嘛，她的衣角就被勾到了，所以她就跌了一下，可是那种跌了一下就是虽然很慌张，可是那个踉跄那个狼狈摔倒，可是都让他的那个情感迫切感，他的那种一定要追上长公主的这个心情呢一览无遗哈，所以大家都好喜欢他的这种挫样哈，就是这种出糗，其实谁在爱情里面不出糗，谁在表露自己的真心情意的时候不是有一点这么笨拙，有点这么不好意思，不是会讲说哎呦喂啊哈，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反而是很甜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戏里面很成功的地方。还有他的告白也是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哈，就是因为他们家世世代代不能为官，可是如果他要娶长公主，他是不是就要放弃这些，就要长公主放弃这些身份啊，她要嫁来书院啊等等，她觉得她没有，好像没有办法这样做哈，没有办法有资格要求长公主跟着她这样子，但她最后还是说出口了，你愿不愿意在未来日子里面好像他们回到书院里面过着这种隐士隐居的生活啊？长公主后来一开始没有说话哈，然后长公主说一句，那如果我不答应好，那我觉得那一幕他也演得很好，就是这个李青他就说，那就是当作是我妄言了，就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然后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也是看了之后超心酸超心疼的。然后他就说，然后后来当然是他其实是答应，他只是故意要逗他，他就觉得他就像木头一样，整个戏都已经快演完，你还不赶快跟我告白好，对不对？好，所以是很多那种甜蜜的戏份让我觉得哇这个是很厉害哈，那个情感的角色很好，因为很多人都说谢珍演这个
张凌赫演这个谢珍，他好像觉得面无表情，没有情感啦，齁，你从到也没有说你喜欢田曦薇，齁，之后后面当然会说我就是喜欢你啊，齁，不过碍于他的身份，但是这种逗趣可爱的戏份呢就交给李青了，齁，他所演的这个山长先生了，非常可爱，齁，有时候爱就是这样无法克制，对吗？来自告五人的我无法克制自己。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竹芋，但是一个小时的节目怎么可能聊得完，所以如果你喜欢竹芋，喜欢这种古装的唯美的大戏，然后是爱情戏，当然有一点国仇家恨的情感在啊。那里面的就连反派都很帅哈，比如说这个魏相啊，姓魏的宰相哈，魏相就是谢征的舅舅哈。那当然也是他的仇人哈。那后来要追杀他等等，因为太多的爱恨纠葛哈，家族啊这种，然后皇帝是非常懦弱的哈，就连这个魏相都很帅，他只是年纪有一点点年纪，可是他的那种威严哇是很帅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设定，还有很多的配角大家都红，我们说竹芋男模团嘛，那还有这个还包含了他们有一个杀猪小队，因为那时候是战乱的时候，所以大家都被征兵了，然后其实跟这个竹芋本来是不打不相识的，这个在临安镇的这个小村落里面有一群很像地痞流氓的讨债讨债的小队，后来跟着他一起出去打仗了，就变成杀猪小队在战场上。那因为他们本来是讨债集团嘛，那其中有一个叫做满地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啦，满意啊满地啊。那这个满地的真实身份呢，其实他是非常红的这个泰国的男团出身的，那这个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叫高清晨。高清晨呢，他在剧里面跟这个田曦薇常玉呢像姐弟一样，没想到结局为了保护他的哥哥，就意外战死在沙场上。剧中那个牺牲的时候，其实剧中所有人都哭到这个撕心裂肺，我想很多的观众看到也是心疼不已，所以让他真的是一战成名，他是为了竹芋挡为了常玉挡了那一枪，所以呢那他其实是小帅哥一个嘛，那杀猪小队当然也后来也跟着这个戏就爆红了。好，他的本名呢是康奇特本萨提帕迪，很难念对不对，他会演戏，然后他有唱歌跳舞的偶像。他在2019年他有泰剧竹月之月二，也在东南亚就很红了。2021年参加了这个陆众创造营2021，他以第五名的这个成绩呢加入了限定的男团，就是在这个创造营2021里面呢加入限定男团 Into One， Into One。 好，所以他除了演竹芋，他也有演这个锦绣安宁啊，破茧二等等啊，甚至还有在这个拜托了冰箱的第七季，还有披荆斩棘第四季里面都有露脸哦，所以他手上也还有一些剧会看到，所以大家可以渐渐的看到这位高清晨的出现在这个剧的里面。那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国师等级的人啊，然后像于浅浅我们没有提到，我们今天稍微提到他跨越了哈，还有这个齐敏的弟弟哈，隋元清哈，这个也都是一些很厉害的角色哈。那这些角色呢都跟着竹芋这个红起来，大家都开始回去追哈。像我的母亲呢就跑去回去追张凌赫的爱你啊，张凌赫还有这个杜华年啊等等的哈。那田曦薇呢，很多人就去追青青日常啊，然后不小心又追了白敬亭，然后又去看了南红，所以大家就会这样串来串去哈，因为你喜欢的角色他就会一直跑来跑去嘛哈，对不对哈。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又发现了谁谁谁谁谁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有吸引力的哈。就是像我之前看了唐宫传奇，我就开始看白鹿演的白鹿，我就看了以爱为营哈，以爱为营我又看了王鹤棣，王鹤棣我又看了大凤打金人哈，所以就会慢慢的这样传。不过还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哈，你可以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是不是你真正喜欢的，或者在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学习。像我在竹芋里面我就学习到了这个爱一个人哈，其实是付出上代价的哈，是愿意为了他哈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哈。当然还有很多故事里面的小细节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但是呢今天就稍微跟大家介绍了这些人物，然后介绍了我喜欢的部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青春打勾勾。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家人，大家好，我是蔡佩萱。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快乐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哦。
3: 亲爱的家人，
4: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二章第一节，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洗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用甩石射箭，都是便雅悯扫罗的族弟兄。啊，这里你看到英雄得道啊，就多助啊，扫罗的那个支派里面的人来帮助大卫，这是扫罗多么丢脸呢？但是扫罗的小气，扫罗的紧张，扫罗的嫉妒，让人就更加觉得大卫有王者之风啊，王者之度啊，度量，他们就去帮他啊。这些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兄弟啊。为首的是亚希以谢，其次是约阿斯，都是基比亚人示玛的儿子，还有亚斯马威的儿子耶薛和皮利，又有比拉加并亚拿突人耶户，基遍人以实买雅，他在三十人中是勇士管理他们，且有耶利米、亚哈系、约哈难和基德拉人约沙拔、伊利乌塞、耶利摩、比亚利亚、示玛利亚、哈律弗人、示法提亚、可拉人、以利加拿、耶西亚、亚沙列、约以谢、亚朔班、基多人耶罗汉的儿子尤拉和西巴蒂亚。这下面很值得看一下，就是加德的勇族里面有一些归向大卫的勇士啊。第八节说，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第一以薛，第二俄巴底亚，第三以利亚，第四弥斯玛拿，第五耶利米，第六亚泰啊，这我们不去念了。第十四节，这都是加德人中的军长，至小的能敌一百人，至大的能挡一千人。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过河，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逃啊！这加德族的大能的勇士归向大卫，当然是生力军了。第十六节，又有便雅悯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好，这个来投奔自由的、投奔英雄的人呢，当然很多，大卫很高兴，但是也需要警醒一下，提醒他们一下：你们是真的和和平平来帮助我呢？那我们同心了。如果你们是来这里，就是要找机会把我交给扫罗的话，那这愿我们的列祖的神查看责罚。你们不要是假投降，你们不要是做奸细的工作哈。那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了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得道者多助啊。 多助，就是各个地方的英雄好汉都来帮助你，那我们没有好的领袖风范的，就是所有的英雄好汉都跑掉了，都从你的阵营中跑掉了，那么你有的领袖风范的，所有的英雄好汉就从别的地方跑到你这里来。成功的人永远是有一个很棒的团队，很大方，很知道怎么用人。刘邦就是这样的人，虽然刘邦非常狡猾，刘邦也非常不诚恳，但是他对于他的部下给赏啊，给功名啊，都是很大方，比项羽要大方得多。项羽必败，刘邦必胜，就是因为他们个性上有太多的，刘邦比项羽要优秀，要多讨人喜欢的地方。那么归向大卫的这便雅悯人，便雅悯的犹太人呢，有这许多啊。而大卫真是需要勇士，大卫真是需要这个有才能的人。我就想到现在教会，我们在开拓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能够赢得灵魂啊，赢得灵魂，这种就是得人如得鱼一样。那另外呢，教会需要有这个有能干的人，那么这些能干的人就是在治理教会的时候能治理得很好，有好的薪资制度，有好的这个休假制度，有好的这些制度，不要就说啊，这体贴肉体，我们服侍上帝哪里管什么休假，哪里管什么薪资啊，我们是不必管薪资，也不必管休假，但是管理我们的人需要管理。你看到我说的吗？每个神的仆人但求讨主的喜悦，不求什么薪水啊、工作时数啊、什么公不公平啊、舒不舒服啊、快不快乐啊，我们不应该考虑这些。你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你不应该考虑这些肉体上舒适的事，你不要考虑。但是如果是一个主管，他就要考虑这些事，而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薪水啊、自己的权利，而是别人的薪水、别人的权利，他这样做是不是对整个公司有利，对教会有利啊？那个我们还是在这里看到，就是英雄豪杰人才能够到大卫那里去，能够到尼布甲尼撒撒那里去，而不能够到还到约瑟时候的法老那里去，因为他们心胸广大，他们会用人，就有很多优秀的人到他们那里去。那么你在大卫的时候，你看在洗格拉的时候有归向他的勇士，在加德族里也有好多归向他的勇士，也有在便雅悯的便雅悯族里面居然也有这些这么优秀的勇士，在很高的阶层归向大卫啊。那归向大卫的马拿西人他也列了一些，这就是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在历史上，刘邦胜过项羽就是他会用人才，包括任何一个时候，现在的美国也是，他能够成为全世界国力最强的，就是他吸引人才，人才都跑到他那里去，他有好的环境让人在那里享受，让人在那里工作得很好。教会完全依靠圣灵，教会完全依靠圣道，我们传扬上帝的话，我们传扬，我们祈求神的圣灵来供给我们。但是我们求神的圣灵来做工，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一些东西，我们求神当然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把财富、把金钱也加给我们，把人才也加给我们，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越有人才，越有这些东西，我们越是依靠上帝来行事，我们越是不敢擅自做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归向大卫的人多么的优秀，多么的好啊！这都是我们在写这个，在了解大卫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我们一个基督徒能成就什么事情呢？我们当然会说，我们能成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能成就是因为神 神的名被高举了，我们能成就因为我们生活圣洁，我们能成就呢因为我们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能成就任何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所做的是神喜悦的，而我们能够做神喜悦的事，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有这么多人勇士归向大卫，那么有这么多人提醒大卫，大卫也提醒他们说，他们归向大卫需要有真心诚意的这是投奔大卫的人他们有的心。那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大卫自己是一个吸引人才的人。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看，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已经成了大军。嗯，我会叫你们得人如鱼。那么耶稣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多多的为他得到人，为他得到门徒，造就门徒。那么耶稣也用他最大的爱、聪明智慧，吸引人到他那里去，吸引人把一切撇弃了来跟随他，吸引像拿单业那样的人，诚实坦白，吸引像约翰那样的人爱主，吸引像彼得那样的人直截了当。那么都有缺点，但是配合起来就都非常的好啊。这些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然后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他们的数目呢，这就不是一两个了啊。这个犹大支派中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西面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利位支派有4600人，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首领领袖，跟从他的有3700人，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都，同着他的有族长23人。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也有3000人，他们同来大半归顺扫罗家。以法莲派大能的勇士打这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马拿西半支派册上有名的共18000人，都来立大卫做王。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希布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行伍、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拿弗他利支派有1000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的和枪有37000人。但族支派能摆阵的有28600人，亚瑟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40000人。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万人。好，38节，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你看，这是多么省力气呢，大家都愿意做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3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迦、西布伦、拿弗他利的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驼子、牛驮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啊。这是一幕，因为投靠对了人，这个对的人也很大方，我们就看到丰富的人才来了，我们也看到丰富的军器来了，我们也看到丰富的这个食物来了。在神那里的确是一切都是丰丰富富有余的啊。这是大卫得胜的一件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啊。这个我们也想到在约瑟的时候，那个法老是多么的聪明，当他法老周围的人也都非常聪明，当他们听到这个囚犯关在监狱里的囚犯讲那个梦和解决梦造成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哇，法老会说，哎，说这个人心里有神的灵，哎，神看不见，神的灵更是看不见，但是这个法老居然看见约瑟身上有神的灵，那么他就说，这种人我们到哪里找得到呢？然后国王也没有什么开什么大会啊，研究啊，考察啊，
都没有，他就是做一个很聪明的领袖，他知道他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任用约瑟。当他听约瑟讲完了，先跟他的部下讲说，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哪里找得到呢？这是天上送上门来的。法老就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些事都指示你，可见呢，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头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原文是动手动脚，如果你不允许，人的手脚都不能动一下啊。他给约瑟太多的荣耀和权力了，没有太多，他给的是很好的。然后法老赐名给约瑟，又将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他做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法老很放心约瑟，约瑟也叫法老很放心。这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被试货的主人用。那么如果法老是小气的，是嫉妒的，是不安的，是忌人才的，那约瑟当然早走了，或者约瑟早就不在他这里了，那法老也不会强大，大卫会强，大卫跟随的人也会强大，因为大卫大方，大卫把好的东西都拿过来，好的东西都跟人分享，部下上司都是这样，所以跟着他是有福的，跟着他的人是很高兴的。这么好的事情，我真的要享受，而且我要跟人家讲。这个是历代志上第十二章里面我们推想到，如果大卫是这么大方吸引人，约瑟也是很大方也吸引人，那么大卫也是很大方吸引人，那摩西呢？摩西也是很大方吸引人，但是摩西呢，不是说他不大方，而是摩西太负责任了，这个每件事情他都要事必躬亲啊，那就不能够成为大人物了。那我们不是要成为大人物，我们是需要成为成功的人。胡适之先生跟蒋老总统说过一个故事，他劝老总统不要抓钱，他说他听到艾森豪在带领这个全世界历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支部队要去，就是率领盟军要去打德国人，在开辟诺曼底这个战场，这么多的军队去打，几十万人。艾森豪说，我在指挥这些人的时候，我不是要跟将军一个个谈话，那几百个几千个，我只要一两个这个重要的参谋把事情跟我报告就好了。后来艾森豪做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也是一大堆人要跟他报告这个汇报这个汇报那。艾森豪说，哎呀，我在统领盟军的时候，那么多人我都只是问一两个人就可以了，现在在大学里面还要问那么多人啊，也是一两个就好了，不要有这么多的繁文缛节啊。摩西呢太注重事情，注重小事，注重的太多了，那么所以摩西呢就累得不得了。他在他的岳父看到他就觉得，你这做得很不好啊，你让你的这个百姓很累，你也很累，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把你选出以色列人中间比较优秀的一些人，然后要告诉他们律法是什么，这律法是什么呢，他们能够明白律法是什么，
明白自己的责任，你就让他们担当这个管理百姓的事情。他们管理百姓管理的不好，有人制裁他们；他们管理的好，有人也称赞他们。总之分层负责，不要一个人全部抓。摩西是太负责任了，全部抓实在是不需要的。你全部都抓只会把你自己累死啊。那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还有其他长老都跟摩西讲过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糊涂啊。不是什么事都自己做，这样你和你的百姓都会疲倦的。你要认识一件事情，管理百姓的责任很重，一个人是独自办不了的。那么现在我跟你出个主意啊，愿神跟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你要训练他们能够懂得嘛，不要你一个人来做，做得累死了。训练他们能够分层负责，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他们管小的事，大的事呈到你这里来，是这小大当然也没有一个

哎，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在管理教会、管理自己、管理家或者我们工作的岗位上，我们能够管理的好，管理的有效，管理的让主喜悦，也让众人喜悦。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坚定的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诗篇五十一篇十节、十一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保罗提到，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提到神对以色列人永远的计划，他们纵然失信悖逆，但是神对他的选民的选召，还有给他们异于常人的礼物恩赐，超过的诺贝尔得奖的比率，没有后悔。

0: 没有收回。不过我们也清楚看见神的同在恩高恩赐明显的收回减少。从个人的角度看，很多被神选召很有恩赐的传道人，特别有灵恩能力的传道人，当他们犯罪失败骄傲，好像他们的恩赐事工看来没有减少，但是很显然神的同在荣耀的同在恩高其实已经明显的减少，甚至被收回。可惜当事人甚至外围的人都没有察觉。反观大卫王，大卫犯罪大大得罪神得罪人，他不但真诚的悔改，更看重神的同在，神的灵超过能力恩赐王位，他切切地恳求神不要从他收回圣灵，他更深地期待重新有正直坚定的灵，这是蒙神悦纳的祷告与渴望。所以这一位不完美非常不完美的人，神称他为合我心意的人。亲爱的属灵家人，神的选召恩赐是宝贵的，但让我们更看重神的同在荣耀的同在，看重他的恩高恩赐恩宠，事工的拓展，职位的保存。让我们一起效法大卫，看重神的荣耀神的灵超过恩赐职位成就，好吗？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学开学的第一天，老师要我们每位同学去主动认识一个新朋友。我站起来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个满脸皱纹、个子矮小的老妇人正在对我微笑。
2: 嗨，帅哥啊，我叫罗斯，今年87岁。
3: 我可以抱你一下吗？
1: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年过80却依然神采奕奕的老太太，跟她说，你怎么会现在才来上大学啊？
3: 哦，因为呀，这是我的梦想啊，而我如今啊，终于如愿以偿了。
1: 从此，我和她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就像是一部时光机，把人生最精彩的智慧和经验跟我分享。有一次，在一场都是年轻人的校园舞会中，他拿着手中的讲稿，在大家的笑声中清了一下喉咙，然后他开始说：
3: 变老与长大之间啊，有很大的差别。任何人都会变老，但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长大的。长大是你必须不断在蜕变中找寻成长的机会而善加利用。只有一种秘诀啊，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快乐成功，嘿，就是啊，你们必须要笑口常开，时常怀抱梦想啊。
1: 那年，罗斯终于完成他的大学学业，并在毕业后一个星期在睡梦中安详地去世。超过了2000名同学参加了他的葬礼，我们聚在一起向这位用身教教导我们的长者致敬。亲爱的朋友，你长大了吗？还是只是变老呢？人生只要下定决心，不管年纪多大，祝福你我都能实现梦想。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让自己不断蜕变，快乐成长。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也许我们常常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才发现原来今天是个大好的天气呢。但是此时可能已经太阳下山了。更糟的是，或许当我们抬头赏明月的时候，才发现哇，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呢。今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日子，过程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美丽。遗憾的是，生活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急于奔向目标，而忽略了过程当中美丽的风景。多少人错失了他们眼前的生活，只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回忆过去，幻想未来。是不是我们还在为昨天婚礼上的糟糕表现而沮丧呢？或者在早餐的时候，老是想着中午之前必须提交企划案给老板，结果让好好的早餐变得索然无味呢？抛去对过去和未来的忧虑，能够帮助我们享受现在每一天的快乐，让我们能够在它新鲜的时候，我们就品尝就欣赏。你给一件事情定了目标，当你的目标进行得非常的顺利，你就应该感受这份过程的美丽。当我们在做的时候遇到困难或者挫折，没关系，我们勇敢地面对解决它吧。我们也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终于解决了问题呢。其实每天我们都有享受过程的机会跟时间哦。工作累的时候，停下来喝杯茶吧。睡觉前，把明天要做的事情简单的规划一下，给自己留10分钟再去睡。或者我们把孩子抱在我们的腿上，讲一个有趣的童话。有钱的时候，请好朋友到小馆子吃个痛快。没钱的时候，我们就在家里看一本好书也是不错的。在一切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留意把其中轻松快乐的部分挖掘出来，细细的品味。就像一位诗人所说的，灿烂生命充实的一个小时，抵得过庸庸碌碌的一辈子呢。我们总是在成功或失败之后才会想起自己为之所付出的，常常叹息，常常感叹嘛，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珍惜人生的每一分钟。

0: 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西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1: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0: 西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来听一些 blues 啊。所谓的 blues 就是蓝调音乐啊。那 blues 啊，乍听起来或者是中文的字面上听起来好像比较多的忧郁啊，这种稍微小调的感觉，那确实上也是了哈。那这些音乐呢，其实是在爵士乐更早之前的时候啊，是这些当时的这些黑奴啊，这些很辛苦的农民工，他们在工作之余的时候唱一些旋律来疏解当时的心情啊，就相当于台湾早期很多的很早期还在农村时期很多的流行歌听起来都比较苦啊，好比说什么金包银啦，或者是啊这些，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生活得很辛苦啊，所以这些音乐可以帮助他们抒发他们的情绪啊。那 blues 呢，也当然也是同样道理啊，可以抒发这些早期这些很辛苦的黑人他们当年的很多的心情啊。当然随着时间的变化， blues 已经不只是在叙述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那后来当然还有包括变化，加上一些律动之后变成所谓的 R&B Rhythm and Blues 啊，那开始变得白人也喜欢玩这样的节奏啊，就慢慢影响到更多。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受到 Blues 影响多的很多的音乐，我们来听的这第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是蓝调的重要的歌手啊，吉他手，他叫做 B.B. King 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黑人的演奏家。那他弹的这个他手很大啊，弹 很年轻就可以弹 guitar， 然后自弹自唱这样子，然后当然非常非常成功啊。我记得我前有一次甚至是在电视上看到访问他，不是在音乐的频道哦，而是在那种美食节目，哇，外国的美食节目，介绍什么呢？介绍他这个 B.B. King 他在全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啊，他们会有一就很多车子嘛，他可能他有一部自己的这种车子，里面有床的那种啊，然后就住在里面，然后跟着 全美国 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巡演，到后面会跟一个大巴士是做其他的工作人员，然后呢会再跟着另外一台车呢是载着厨师啊，那个车子会到那边就会打开变成一个有就像露营车一样，会打开有帐篷什么的，然后他到每一个城市的时候呢，厨师就会去当地买新鲜的食材，然后准备食物，然后24小时，因为工作人员很多嘛，所以24小时来你只要想吃什么都会有，然后永远有食物，然后这样的 B.B. King 又很爱美食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哇哇，做音乐家做到红这么开心啊，还可以有厨师带着巡回啊。我们就来听 B.B. King 啊，这是他在1998年的专辑当中一首很棒的曲，叫做 Why I Sing the Blues， 为什么我要唱蓝调？

啊，非常好听啊，带一点有点纽奥良的运动，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啊，很棒的 blues 的曲子啊，非常非常棒，来自 B.B. King 的曲子叫《Why I Sing the Blues》啊。我们再来多听一首，一样来自 B.B. King， 但这张专辑很特别，他邀请了 guitar 之神哦、啊、，Eric Clapton 啊 ，Eric Clapton 合作啊，两位都是非常厉害的 guitar 手，一块来。录制这张专辑，所以当中除了听到 B.B. King 的唱歌之外，你听到两个把 guitar 的在中间用这种蓝调的乐句对标，非常非常精彩。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Three O'Clock Blues， 三点钟的蓝调。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Gather round, folks.

0: day。
1: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有时间时代感觉的、哦、这是来自无敌 Herman、哦、跟他的 Big Band、哦、所合作演唱的曲子、哦、这曲叫做、Dupree 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D-U-P-R-E-E、哦、Dupree Blues、哦、但 anyway 蛮好听的对吧、哦、那主要是放一些早期的音乐让大家听到说原来 Blues 有个样子，你像刚刚那个旋律你有听到它后面和弦的变换的时候其实旋律是一样的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但后面和弦变换，但旋律很接近，所以当时其实 blues 早期的旋律比较单纯、哦、所以很容易我们叫很 catch 就是你听了容易记得住、哦、因为它很多的重复的片段，虽然和弦在进行，但是它用同样的音符在不同和弦里头产生出来的叠加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听，然后会很有记忆点。好，我们刚刚听的这是 Woody Herman 跟他的 Big Band、哦、唱的 blues， 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 Woody Herman 跟他的大乐团合作的曲子、哦、这曲叫做 Blues in the night。

哇，非常有时代感啊，但是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时代感。然后我们刚听到这个 Woody Herman， 他是一位白人的这个歌手啊，跟他的大乐团合作。我们现在来再把时间稍微拉到再近一点点，我们来听这张是1966年的专辑哦。但是这是一个黑人的团体啊，这个团体叫做 Chase Blues 啊，就是西洋旗蓝调。啊，那这个团体呢，他们就是主要演奏演唱蓝调为主。我们来听他的这个曲子啊，这个、曲叫做Stormy Monday， 然后就是暴风雨的星期一。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好精彩的现场演出啊！你刚听到这是 Count Basie 这位非常非常棒的黑人钢琴家大乐团领班哦，他所带领他的乐队所演奏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Blee Blop Blues 啊 ，B L E E B L O P 啊 ，B Blop Blee Blop Blues， 很特别的名字哦。那你可以听到这种很精彩哦，用很高的速度演奏这样很精彩的曲子，也是现场演出，带着 Big Band， 能量很高哦。我可以想象当时的观众在底下应该都坐不住了，都要跟着跳舞的感觉，非常非常棒。而我们再来听更近代，我们来听这张是1988年的专辑啊，哇，离现在也都哇40年前了。那这是由非常棒的这个上低音 Saxophone 啊。Gary Monaghan、跟这个非常棒的铁琴家黑人的铁琴手叫做 Lionel、Hampton、他们两个合作的一张专辑、整张专辑都是 Blues 互相写歌给彼此、有这个 Hampton 写给 Gary 的 Blues、也有 Gary 写给 Hampton 的 Blues、我们来听的就是这是由这个 Gary Monaghan 写的叫做 Blues for Gary对不起我说错了应该讲反了这应该是 Lennon Hampton、这位铁琴手写给 Gary 的、所以叫 Blues for Gary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我非常非常好听的曲子哦！你刚听到这是来自一部电影，叫做《Mo Better Blues》哦。我在很小的时候看过这部电影，那小时候其实都不认识里面的演员啊什么。后来长大才知道，哦，这原来是丹佐华盛顿啊，丹佐华盛顿在很年轻的时候演的一部电影哦。那这电影当中是叙述他们一个，他是一个小喇叭手啊，在纽约发展，然后在哈林区慢慢长大啊。但是后来越吹越好之后，但是他后来变得很骄傲，后来就惹了一些事，然后就被人家打。打了之后他的嘴巴就受伤了，他就不能再吹小喇叭了，那一个人生的转换的故事，哦啊，当中这个曲子是他的一个插曲，哦，由里面的一个女主角所演唱的，很好听，哦，叫 Harlem Blues，哦啊，就是指哈林区的蓝调，哦，非常非常好听。哇，今天开心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这些蓝调的感觉的曲子，哦，我们最后来听的一个曲子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萨斯风手，叫做 Sonny Steed。啊 ，Sonny Steed，Sonny Steed 一直被称为是，跟几乎跟 Charlie Parker 是一样厉害的乐手啊，甚至他年轻的时候常常跟争辩，很多人说啊，说 Bebop 当中有些东西是 Charlie Parker 先的，他都说没有，我先的，是 Charlie Parker 学我的，哈哈，啊，不管谁先谁后了 ，Anyway 都是非常非常棒，而且 Sonny Steed 还有个特色，你等一下听他演奏。他瘦瘦的一位黑人，哦，瘦瘦的也不是特别高，他的气特别长，他可以吹一口气吹，八小节九小节的乐句，哦，非常非常惊人。好，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他的，算是他专辑当中，他有一张在专辑全部都是演奏 Blues，哦，啊，这首曲叫做 Cleveland Blues，哦，克里夫兰蓝调。那在这曲之后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在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4: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5: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5: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因为忙碌或者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主观的意念，所以当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怎么讲，就会偏离了方向，甚至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言语上可能会不小心的得罪了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每个人的性格上总是会有些缺陷，不可能有人拥有十全十美的性格，不管他处理任何事情都能够顺顺当当的，自己开心，别人也满意等等的。因为就像我前不久就是有人生日嘛，就大家就请客吃饭啊什么的，那去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当天才知道那个餐厅是我不太喜欢的一家餐厅所以去的时候当然就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了，就说这家，就说怎么讲，也就是说他的 CP 值怎么讲，就是有那个落差，价钱我觉得有点贵，可是呢你贵嘛，那你就对等的就要有这个足够好的这样一个品质，可是又没有当然也许可能是有人说啦，可能是温姐不合你的个人的口味并不是人家并不好吃，要不然那家餐厅为什么生意那么好呢，常常都订不到座位，说的也是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家餐厅从开始小小一家店的时候我就不太喜欢他们的料理可能我觉得那的确可能就是不合乎我个人的这个口味等等的。可是呢人家在一个生日聚餐的场合，我就发表了对那个餐厅的不满，你想想看，可想而知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呢，或者是后续呢当然就会有人就不高兴了，就没想到在场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另外有一个人发表了他的意见。他就说对耶，你看现在多不容易这个薪水要涨也不涨不上去每个月薪水就那么多，我们应该还是要省吃俭用不需要来吃那么贵的餐点什么的等等的。那这样子一来一往的当然让那个寿星听了心里就不太舒服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因为他想要过一个生日，结果呢大家都不满意因为餐厅是他选的，然后大家对那个价位也不认同什么的那当然后来我们也觉得我们这两个人在言语上有点误差，不满意或是不喜欢当初就不要参加嘛，既然参加了就表示你是默认这家餐厅或是他的价位或是他的餐点，那你就好好的快快乐乐去祝福人家生日快乐嘛，这样就好了嘛。然后呢后来经过一些道歉什么的慢慢对方的情绪也平复了，可是我总觉得会在别人的心里留下一些这个阴影因为毕竟那不是一个怎么讲让人家整个开心的这样子一个聚餐什么的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把这个同样的这样一个情况放到婚姻当中呢，如果在婚姻当中夫妻双方就因为各自可能喜好不同或是对事件的看法不一样，然后就一个人就脱口而出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或者甚至于否定了对方的种种那当然呢是蛮伤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夫妻的相处，情人的相处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情人在相处的时候，等于就是为未来如果要进入婚姻的磨合做准备。那如果已经进入婚姻呢，如果还是会有这些意见上的不合、看法的冲突等等的时候，到底又该怎么处理呢？在这个当中，我觉得 很有一些问题，可以拿出来我们好好的谈一下。

0: 天使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男男女女从相遇、相识、相交，然后相恋，然后最后决定走入结婚礼堂，甚至于这个结婚若干年当中，其实任何的相处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会认为说，我终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象了，就觉得好像生命就有了一个所谓的安全感，就可以有一个人可以依靠。那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如果跟谁谁谁结婚了，他就是完全属于我了，我想要干嘛就干嘛，我予取予求他都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任何的看法跟想法。所以在这个当中，可能就是一些我们错误的认知，就很可能就造成了我们在相处的时候的各种的矛盾冲突。可是问题是呢，如果在这个当中我们就会觉得说有时候为了这个情爱的顺利进展呢，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就委曲求全，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一腔热情就投入其中我就会想到，就是说就像好像这个在台湾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家非常热衷选举不是说每个人都投入选举，而是投入在选战跟你选择这个候选人这个当中每到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你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我们在这个对选举人的这个候选人的看法不同，我们就导致我们这个情感破裂不单单是朋友、同事，甚至于家人，还有呢夫妻之间呢，都可能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呢，在这个当中，我们也要去学习怎么样的去尊重，而这种尊重应该就是在男女两性交往的时候开始慢慢学习的这样子也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如果跟对方意见不相同的时候，就应该要及早提出来。你开始的忍气吞声，或甚至于说忍一时之气就是为了这个和平的相处可能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你退无可退你一直退让，一直退让，一直退让，到最后就大家对方可能就认为你好欺负。像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他就讲到，就是说有一个人就是结婚3年以后，就发现到天哪，跟这个男方的家里这个处起来有各种的问题，不管是自己的丈夫或者是这个婆婆。后来他就说好了，那我不跟你们再玩了这个游戏我也不想把我这一生的后面的几十年都葬送其间所以他就决定就说他要离婚就是怎么样的。结果你知道吗对方听到这样事情说应该是挽回啦，怎么样说和啦，努力的沟通结果不是他就说好，那如果你要坚持要离婚，好，我们就亲，不是亲就兄弟了，就是夫妻这个要明算账。他就列出来这个3年当中的各种开销，那其中有一项非常的不合理说起来也很滑稽。因为那个结婚以后呢，他就要求这个妻子不要上班，在家里做个好媳妇专心的备孕等等的可是呢，他因为3年也没有怀孕嘛，这也是男方这个借口这样子就是觉得这个婚姻这个女方失职等等的。所以后来他说好，既然要离婚，我们就列出这个3年当中的这个账来然后看看到底你如果想要达到离婚的目的，你就要付出这笔账来。结果那个妻子拿起那账单一看真的快气得真的要气得吐血。为什么？那个男人竟然还列举3年多少个日子一千多个日子，那每一天吃了几餐，一餐要多少钱他说我还用最低的价钱，一餐200块然后你这个整个下来要付我多少钱，还有呢，你住的是我们家的房子，那你房租按照房租来讲，你每个月要付多少钱什么的反正就列举了一大堆琐琐碎碎的，包括有的时候还过年过节送那个女方的父母亲的礼物钱，他也列在上面他就说这不是你送我爸妈的礼 物，这个为什么还要算在我要出钱呢？他说既然你要跟我离婚，我们就不是一家人啦，所以你这钱当然就要由你来付出啊，这个礼物我就等于收回哈。那这个是完全撕破脸了，对不对？而且没有想到哈，啊，这个 男方、哦，竟然，哦，还把这三年的这个账记得清清楚楚，哦，所以有的人现在就是学会这一点，哦，以防万一，哦，结婚以后，不要说结婚以后，开始谈论婚嫁，甚至有的人 更夸张，把在约会时候的各种开销还有收据发票等等兑完奖也一样留下来，哦，没中奖就留下来作为一个凭证，万一最后这个这个不是婚姻破裂，可能连爱情恋爱都没有谈完啊，爱情破裂就把这个账列出来，啊，在这个当中啊，如果你说不应该都你一个人出，那我们一人一半，啊，就说有些其实是我出的，有些女生嘛就觉得哎呀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桩爱情啊要去争取，所以三不五时就会送名贵的手表啦啊，名贵的礼物啦，西装啦，袖扣啦等等的哈，所以后来他就觉得说既然你当时拿我这些拿的都不手软，现在要分手这些都列在账单上面哈，就是如果啊，不然你就退还，退还的话那个西装都穿过了，当然不止那个价钱，可能只能啊，这个当初几万块西装现在只能算500块啊什么的哈，反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还谈得下去吗？这个恋爱谈不下去了，婚姻也走不下去了，因为算得太过清楚。所以说过去的这样一个情爱当中，你到底好就是抱持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因为当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这个爱情啊，已经掺杂了太多的一些的利益在这个当中。有的人认为说我娶个老婆就是想办法能够值回票价，赚到这个钱，我绝对在这个当中不会吃亏的。那也有的人觉得说我嫁给一个老公也是一样，我在家里帮你这个做牛做马做饭照顾你爸妈，好啊，你如果你要这样子算的话我也来算啊，这个保姆费一个月该多少啊，陪着去一个月陪看医生几次，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样的哦，这样子哈，那人跟人的相处，尤其是还谈过恋爱的，你说走到这个地方还走得下去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今天特别谈到这个恋爱、婚姻、情感中，就点点滴滴，这些可能会引爆这个冲突或跟破裂的这样子一种的因素在这个当中。所以我们真的即使谈恋爱也要谈得小心翼翼，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人性走到什么时候他就突然一下他的面具就被撕掉了，他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有时候人家说爱情要谈得够久，你才能够看到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你。所以为什么有人会建议说不要那么匆忙就结了婚，或这种有时候跟怎么讲，你们的交往时间不能只算这个几个月或是几年还要看在这个当中你们见面几次、约会几次。因为有的人可能是南北一南一北的这个一个礼拜见一次或者是一个月见一次的，这种都等于就被稀释掉的一种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匆匆忙忙见面相处几小时，在这个当中可能看到的很多都是表面工作，并不了解到真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会建议所谓的婚前旅行能够在这个当中相处当中更清楚看到对方。可是问题是婚前旅行万一结果不顺的时候，你们决定要分手的时候，可是你们已经有了所谓的实际上的夫妻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性行为的发生了，所以在这时候你怎么算得清呢？所以所谓的婚前旅行，你可能说两个人各住各的房间，或甚至住在一个旅馆房间里面却没有任何的亲热行为，好像也很难，对不对？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认清一个人呢？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从

妈生日啦，或者像母亲节啊，这些要聚餐什么的，你就说好啊，去啊。因为从那个当中，尤其他跟家人相处，比较不会戴上假面具，所以在那个当中的细微末节当中，你的耳朵要放大，听觉放大，眼睛罩子要放亮哈，就是要注意去听，注意去看。那当然你不需要去多言语，说看多听多，你自然知道。像温姐之前哈。因为都一直找不到结婚对象嘛，就啊不断的相亲相亲相亲，所以在相亲的过程当中，你其实没有办法有很长时间的相处跟了解嘛。可是我就会在这个当中把握机会，深入敌营啊，也就是到对方的家里去哈。所以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男生吧，只不过就跟他见了一次面，他就说：“哎呀，到他家去啊，我们家他家人也想认识我。”人家想说像这种一般都不会去嘛，我说谁怕谁啊，文姐可是不怕的，我就去了。结果没想到，你知道吗？嚯，一大家子，我都忘了到底有多少人，不要说他爸妈了哈，那还有什么什么这个姐姐妹妹的一大堆的哈，有的没得的，因为他这样介绍我哪记得哈？可是，在那个当中，我就怕他说啊，他们家里人嘛，当然因为熟悉啊，就会啊七嘴八舌啊，就聊天啊什么的也不顾忌我，我甚至于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可能是故意在我旁边在讲。然后看看我的反应如何，他们就在那边讲说：“哎呀，弟弟要，如果能够结婚呐、啊，太好了啊，我们家这要办喜事啊什么的哈。”然后呢，爸妈就讲说：“哎呀，对耶，那房间呢就要好好的整理啊，重新的粉刷一下啦什么的之类的哈。”然后他们家我去看了，其实是那种我蛮喜欢的那种日本式的建筑啊，那也不算日本式啊，人家说那应该算是唐朝唐式的建筑啊，那种一上来有玄关有地板，我为什么会喜欢呢？因为外婆家就是这样子哦，你们要去参观我外婆家，嘿，就是他们当初住的房子在基隆中正路哈，那个校官宿舍，现在是已经变成古迹哈，这个。装修过后可以开放参观的哈，所以我就蛮喜欢那样建筑。我还想，哎，这个日本式的房子蛮好的。可是我就因为我从小就住那个日本式的房子长大的，所以我知道那个缺点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为什么？哎，那个日本式房子最大的缺点就是隔音很差。所以你就要想说，住在那个房子当中，不管他爸妈房间离得有多远，哈，这个小夫妻两个结婚了住的那个新房有多远，嚯，生息可闻。你想想看，住在那里啊，那真的是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哈，没有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哈，所以那时候就是怎么讲呢？后来我心里就已经悄悄的画叉画叉画叉哈，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家不太能住进来，而且呢，知道姐妹好多，弟弟只有那么一个，就是我交往的那个男生，就他们家唯一的儿子哈，所以呢，可能也是这种三姑六婆，这个大姑小姑的意见会非常的多啊，再加上爸妈可能非常的宠爱啊，所以我这种写小说人就是很有想象力的，点点点点点点啊，后来呢，我就决定算了哈，就不再继续交往。他还不肯放弃，他后来又来找过我哈。可是我怎么去把这些说出来嘛？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家不太可能因为我而去改变这些啊，他妈妈一定舍不得啊，唯一的儿子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去接触他们的家人，深入敌营，深入他们的，不要把人家当敌人，就深入到他们的家庭当中，你也许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家人的相处的方式，还有他们从他们的谈话当中，抓到那个蛛丝马迹哈，可以去了解到你如果继续跟他交往下去。哦，然后真的又进入这个婚姻的话，可能会有什么结果？其实说起来，那个男生呢，就是长得规规矩矩的，而且在银行上班，听说这个坐的位置也不错哈，待遇啊什么都很好，各方面的表现都是很优秀的哈。可是呢，我宁愿放弃，我就觉得说那个可能真的不适合我这样子哈。可是，哎，就后面就不讲了哈。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要想到说，有的时候呢，就说在不单单是在婚姻当中，因为你进入婚姻以后啊，发现了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不能总用离婚来解决吧？所以最好就能够在婚前交往的时候，甚至于有时候你在跟不同的男生女生交往的时候呢，都可以去多多的了解他们家人之间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四深夜单元天使浪漫夜，谈的是两性之间，不管是交友、恋爱、约会、结婚等等的一些可能会发生的问题，遇到的一些的状况，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提早预防，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小心谨慎。毕竟呢，我们付上的是我们这一辈子的生活，这样子。因为跟这样一个人的相处，真的不管这个伴侣多么的优秀，这个美好，可是不同的两个人在一起相处，还是会碰撞出不是不同的火花。这个火花可能就是这个吵架、争执、冷战、热战所产生的，并不是像这个美丽的这个、这个 年中的那个烟火秀、等等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自己就是要纠正我们自己的观念。像以前早期老师会讲，就是说那个这找到一个好的男性的对象，就是找到一个长期饭票。哎呦，又不是我们找工作找到一个什么银行的工作或者什么公家机关的工作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个当中，你自己就要去小心谨慎在自己的观念上面。为什么呢？就好像以前很多年前吧，就流行一首歌，养我一辈子，养我一辈子。哎，你为什么说你结了婚就要对方养你一辈子呢？好像在养宠物一样，不是？我们其实就是要相爱一辈子，所以温姐写的那首歌就叫相爱一辈子。那问题是在相爱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摩擦产生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要去除了纠正我们的观念，我们在我们的做法上啦或者是说法上，就像节目一开始我们讲的这个说话的这个话术也是很重要的。就像有时候我讲到，就是说你不是说你选举哇我支持谁谁谁然后我只要投票选了他，哇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就改善了，从此以后我的人生就一片光明，那不可能。有的候选人是说话不算话，当选了就忘了一干二净他所开的那些支票。那当然有的候选人呢，他上台以后他真的很想做一些事情，可是问题是发现人为言轻或者是靠着他一个人的力量要去改善很多东西是有限的等等。所以也不是说他不遵守诺言，他真的有时候这个力有未逮，或者是推动这个困难等等的。那就好像就是说在古代来讲嘛，对不对？有时候皇帝真的很好他上台以后这个兢兢业业，每天批不完的奏章，自己的生活也过得很简单。我觉得像雍正皇帝就是这样子，但他对他有很多的误解。他其实去后宫的次数跟时间并不多。那这个电视剧都乱演一通的。可是像在这个当中他也是很想为民他也希望说大家这个怎么样的，他也真的很认真很努力这个康熙这个过世的时候留下一大堆的这个财务的漏洞那雍正都帮他补上去了，而且还有余他那个有余后来就让他的接续的儿子乾隆花的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说你想想看他这样不是蛮冤的。可是问题是呢，我们常常想到一个皇帝即使他那么卖命推行德政等等的，可是问题是呢还是有些偏乡地区或是有些这个边远的地区他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可能当地的那些政府什么县衙啦什么一大堆的有的没得的，可能就是有人就在这个当中贪污啦这个政府不能讲政府了，就是这个这应该讲皇宫吧，皇帝推展下去的一些的德政或者是去捐助的粮食或怎么样的，有的人就是阳奉阴违并没有真的照做，所以他没有办法就说这个皇帝上台太棒了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过着这个什么这个幸福安康的日子了，可是不尽然如此。所以你想想看，皇帝的权力那么大，他都没办法普及万民那更何况呢我们婚姻怎么可能说我今天娶了谁嫁了谁跟谁结婚了以后然后呢我就可以幸福快乐一辈子呢？那也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毕竟我们都是人人都是软弱的，人会跌倒，人会经不起诱惑试探，人会在性格上可能有一些的缺失一些的弱点，
啊，这就是在不同人相处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靠着彼此之间的沟通跟谅解啊，多多的去啊，发现不对了就要提出来，不要学会隐忍啊，忍耐是不见得会带给你们和睦的，因为它总有一天会嘣爆出来啊，或者是发生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的局面哈。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的观念就要知道啊，我们生命不是去依附某一个人啊，即使像那些植物它去依附某一棵树啊，你以为就保障它这辈子它都能够长得很好吗？万一大树倒了呢？万一大树从根部腐烂呢？万一大树被雷这个闪电击中了等等，是不是这个依附它的那个植物一样的跟着一起走入灭亡呢？所以我在想说，在恋爱中，在婚姻当中也是一样。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微信小平。就像我们刚刚讲，既然就是说婚姻中爱情中其实充满了各种的变数，可能有时候是受到对方的影响，所以在这个当中最稳妥的方式就是我们自己先顾好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一个适合进入婚姻当中的人。而且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努力的怎么样的去跟对方沟通，表达我自己心里的想法，不是一昧的屈从，或是认为说哎呦对方有钱又长得美又长得帅家世又好什么的，所以呢我都要去听他的，我都不敢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结婚了，我们就是两个人的结合，所以是我们两个人成立这个婚姻这个家庭未来如果有孩子什么的，所以真正有问题就是应该我们两个人彼此要好好的沟通，而不是说哎呀回去跟爸妈诉苦啦抱怨啦，可是你就是不敢跟对方说，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尤其在婚姻当中，有时候常常不管现在的女权高涨，有时候女性还是一个属于比较弱势的，你想想看这个结婚以后你就会被称为莫太太，生的孩子也是姓丈夫的姓虽然也许经过你们的讨论也可以从母姓可是这样蛮麻烦的嘛。当初我结婚的时候我现在也讲说我第一个儿子就姓我的姓温因为我爸爸过世了嘛，还是这样温家就没有后代什么的。可是我说这样子以后小孩长大会不会蛮麻烦的两个小孩都姓不同的姓什么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因素是我们在结婚以后想象不到的，他可能就咚咚咚的就跳出来就跑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就先把自己顾好，当你是一个成熟的人独立的人，甚至有时候真的不得已碰到那个所谓的婚姻风暴的时候，你也能够继续的走下去能够撑下去，甚至于度过那样一个难关能够一样的自己活出自己的生命灿烂来。所以不管如何我们就要牢记着一种观念，我们懂得怎么去呵护那个感情，可是我们也要记得生命不是一种依附，不是依附在别人，就是因为你依附别人的时候当然你就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弱势的一方不管在谈什么沟通什么时候你就变成必须要去屈从对方就委曲求全。求全的意思就是有人就求这个婚姻不至于破裂，所以就委屈自己，所以委屈久了你想想看那是不是你的身心灵都会受到影响呢？是不是到最后你越是不敢说 越不说那最后呢吃亏委屈的当然就是属于你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所谓的婚姻初步恋爱初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去表达我自己的心里的想法，这样子这桩爱情才能够健健康康的走下去。祝福大家，也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美好的爱情。快乐天使文小平祝福大家，也愿上帝与你们同在，保守你们的爱情。拜拜。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了这段耀动的钢琴乐声，这是由全方位的音乐名家安德烈·普列文在一张向杰鲁米·肯恩，就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音乐剧创作者致敬的专辑，其中所收录的《A Fine Romance》。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来倾听美好的爵士乐声，也特别来分享啊，这个可以说是擅长各种音乐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安德烈·普列文，他所录制的杰鲁米·肯恩的名曲选集。那其实我们过去多有机会介绍到这位音乐家的一个故事啊，那其实他有非常丰富的各种舞台的一个经验，那么他的音乐调性啊，也可以说是介于古典以及爵士，甚至是许多跨界音乐之间啊。虽然他是古典音乐的底蕴，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要不断的扩张自己的境界。这位美国德裔的指挥家、钢琴家、作曲家，他在世的时候的职业生涯是涉及到好莱坞的配乐、爵士音乐以及古典音乐三大方向啊，而且在这不同的领域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成绩。今天和大家来听听他向杰鲁米·肯恩致敬的歌曲选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段非常经典的这个歌曲，就是《Old Man River》啊，这是来自于《画舫·玄宫》这部音乐剧当中的主题歌。

来自于安德烈·普列文向杰鲁米·肯恩这位音乐剧的知名作曲家致敬的一张专辑啊，其中诠释了 Old Man River 啊。我们也再来回顾一下安德烈·普列文在乐界大家这么佩服他的一些很重要的环节点啊。说到了这位音乐家出生在德国柏林啊，他是一位犹太人，早年当纳粹压迫来临的时候，他就跟着父亲经由了巴黎，辗转到了洛杉矶。他只有受过国中小的音乐班式的学习啊。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从电影当中学英文，高中没有毕业就开始替好莱坞电影写配乐。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整个入行过程。在那么动荡多变的青少年时代，这安德烈·普列文可以说是凭借着自己的极高的适应力以及天分，从自主学习到脱颖而出啊，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也先发现到他一开始做的创作是跟电影配乐有关的啊。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呢，他的作曲编曲效率非常高，曾经为50多部电影写配乐，也获得了好几座奥斯卡最佳音乐或是配乐大奖。那像是很经典的作品有《窈窕淑女》的配乐啊，可以说是战绩辉煌啊，在这个部分有很好的成绩。据闻啊，我们经常提到的配乐名家就是 John Williams， 还是这个安德烈·普列文推荐才到电影音乐的这一行啊。所以啊，很多人说，真的要感谢安德烈·普列文，才会有后来写下那么多金曲的 John Williams。另外在爵士音乐的部分呢，他有非常高超的钢琴即兴演奏能力，他也跟许多当代的爵士名家有合作啊。那像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 Oscar Peterson 等等，他写了还有改编了很多爵士音乐，也在60年代录制了大量的爵士乐的唱片啊。那但是他说自己是所谓的 A musician who play jazz not a jazz musician 啊，也就是他比较看待自己是一个古典音乐家啊，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音乐人去玩爵士，而他是不敢自称自己是一个爵士音乐家，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你就可以知道他其实对爵士乐这个事情是非常慎重的，不会轻易的说自己是一个爵士乐的高手。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张向吉姆·肯恩致敬的专辑，就是他在60年代所留下来的经典录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作品是 Go Little Bird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送上的是非常 pure 的、很淳朴的，甚至是很静谧的这个爵士钢琴乐声啊。这是安德烈·普列文向杰鲁米·肯恩啊，美国非常重要的音乐剧创作者致敬的一张钢琴选集啊。每一首曲子是来自于他个人的一个独奏，那所以这没有太多负担啊，就是听起来令人心旷神怡的，或是你可以安心摆放自己情绪的一个音乐的陪伴。安德烈·普列文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了，其实很多人都非常佩服他是可以横跨许多不同的音乐领域走上不同的表演的舞台，但是呢他觉得自己是太野心勃勃，他是没有办法安于自己在电影圈的成就，所以在60年代开始呢就把重心转到其他地方。像是在1967年他就接下了休斯顿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也在隔年接任了伦敦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直到1979年。随后他也是像是担任了匹兹堡交响乐团或是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呢。那其实他的足迹真的是横跨各大交响乐团。除此之外，他也被许多乐评人认为是一位独树一格的音乐家，他纵横好莱坞或是百老汇等不同的领域，这作品呢也可以说是模糊了一些音乐类型之间的隔阂，像是爵士乐啦、流行乐或是古典乐界，好似在他手中都是信手拈来，大家都是一家人啊。那其实他也常常提到他不太喜欢很多人定义他，好比说有人会介绍他是古典音乐家、指挥家，也有人只认为他是一个爵士钢琴家，他不喜欢这些强加在他身上的标签。就像我们刚刚说，当世人称赞他是一个杰出的爵士音乐工作者的时候，他就说他只是一个偶尔演奏爵士乐的音乐家，他不敢自称自己就是一个爵士乐的名家啊。那这是他的一些独特的个性。在2010年的时候，美国国家科学院就颁给他一个终身成就奖啊，以肯定他在乐坛当中的种种贡献。今天和大家来听他所诠释的杰鲁米·肯恩的名曲选集，接下来的这首作品是 Why Do I Love You?

They didn't believe me、啊、这是来自于安德烈普列文的诠释。我想安德烈普列文这位钢琴家在成为国际知名的交响乐团指挥之前，他也被认为是美国流行音乐当中非常具有技术的一位编曲家以及指挥家还有作曲家。很多人也曾经称呼他是所谓的好莱坞英雄、啊、他的存在、他的作品、他的表演在1950到1960的时代当中扮演了音乐圈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一位美国非常优秀的音乐工作者，而且一个非常有天分的钢琴家，他也是加州乐坛、啊、举足轻重的人物。那其实他在世的时候是录制了非常多大量多元化的专辑啊，那其实每一套作品呢，在许多专业的乐评人心中啊，都有一张这个安德烈普列文的作品在他们的排行榜里面。那么而且他的录音作品也是获得许多奖项的。今天和大家来听到的就是他向啊这个音乐剧名家杰鲁米肯恩的作品致敬的精彩选集。虽然只是他自己的独奏，但是他的改编、他的诠释语法真的就是有所谓安德烈普列文的这样的一个风格、跟别的、音乐的改编、那个技术上面或者情感上面的确有不同的思维、啊、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把像同一首名曲你来听听不同音乐家版本，你大概就可以理解这其中的差别在哪里，这其中、的那个不同的味道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力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是 Long Ago and Far Away。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当中，持续要送上美好的爵士乐声呢。接着我们要送上是来自于加拿大的爵士女歌手 Molly Johnson 的诠释，送上这段歌曲 Jean Baby Am I Good to You， 这里面有她的歌声跟乐团之间非常紧密的对话。

我们所听到是加拿大的爵士乐女歌手 Molly Johnson 诠释的 G Baby and I and Good to You、啊、说到了这位、爵士乐的美声 Molly Johnson， 从小就非常喜欢舞台，喜欢歌唱，大概在中学时候被制作人给发掘了，从60年代中期开始前进到许多重要的音乐剧的剧码，像是 Poggy and Bass 或是南太平洋，还有彩虹仙子这些经典的音乐剧来做演出。他的歌声魅力是非常多元化的、啊、有时候是细雨呢喃的，有时候是非常洒脱自然的挥洒的、啊、那他带出来的这种迷人的歌唱魅力以及自信，被称赞是近年来加拿大最佳女声之一。那讲到创作的这件事情啊，他是非常认真的，早年他为了精进自己的作曲能力，从许多名家的作品当中大量的去倾听，进而找出这其中的奥妙啊。像是他非常喜欢 Cole Porter 或是乔治盖西文、Johnny Mercer 这些伟大音乐家的这些创作，是他很重要的一些功课，也在倾听的过程当中累积了他的创作功力。那么他又是怎么样前进到爵士乐的这个领域当中呢？其实就是跟他想要写歌很有关系。有一段时间他为了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一个眼界、啊、所以他更亲自的去接触到来自于音乐剧领域当中的一些音乐家或是电影配乐的工作者。那就在这个人际关系打开之后呢，很多人就发现，哎，其实你不只是能够写，你也很能唱啊，就请他可以试试看唱爵士乐这件事情。那后来他就参加了早年在多伦多有年度的爵士音乐节的活动，他可以说是一战成名。他的演出啊，是创下了这个音乐节当时成军十多年以来第一位加拿大女歌手在主舞台所举行的音乐会门票完全售完的一个空城记录啊，就是多伦多的这个下沉爵士音乐节，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Molly Johnson 很重要一战成名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后来 Molly Johnson 有非常多精彩录音作品啊，就值大家一听再听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他早年我们刚刚说他踏入音乐剧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作品，来自于 Poggy and Bass 当中的 I Love You Poggy。

0: 来自于 Molly Johnson 所诠释的 I Love You Poggy、啊、今天和大家来回顾他在几年前所推出的 Lucky 专辑，这其中的选曲呢大多也是、啊、这个经典的爵士乐的 standard， 常常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到的这个经典曲目。不过、啊、我想每一位音乐家的诠释或者是他们对于这个歌里面情感或者是故事的解读还是各有特色、啊、所以即便这是我们一听再听的好歌，但也许你可以去理解一下不同音乐家是如何来呈现的。说到了 Molly Johnson 呢，在职业生涯当中大多数的时刻他就是一位爵士乐的歌手，不过在那更早之前他曾经是摇滚乐团的主唱，而后是在爵士乐的这件事情之上他可能也找到更多自己的自信，整个发挥是更加的挥洒自如，所以他后来也以爵士乐的女歌手而、闻名在乐坛。就像我们所说的、啊、他曾经是多伦多很重要的爵士音乐节第一位在舞台上面就是主舞台演出的时候呢，票券是一票而空的这样的一个、创下这样的一个精彩记录。他也曾经、为皇室来做音乐的演出、啊、像是他参与在英国皇家游艇有一次为着查尔斯王子还有当时他太太就是戴安娜王妃预备的表演节目、啊、其实 Molly Johnson 就受邀出席。他也曾经和人权斗士、曼德拉还有乐界的名家昆辛琼斯有合作的一个经验、啊、在2007年的时候 Molly Johnson 被授予加拿大的勋章，后续在2023年法国政府在国际妇女节的时刻也授予他艺术与文化骑士的勋章，借以表扬他在音乐艺术文化上面的点滴贡献、啊、那另外有蛮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所以真的是好好的使用自己的声音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啊、我想来形容 Molly Johnson 是非常合宜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是 If I Were a Bell。
1: Ask me how do I feel, ask me now that we're cozy and clinging. Well, sir, all I can say is if I were a bell, I'd be ringing. From the moment we kissed goodnight, that's the way I just gotta behave. Boy, if I were a lamp, I'd light. And if I were a banner, I'd wave. Ask me how do I feel, little me, with my quiet upbringing.Well, sir, all I can say is if I were a gate, I'd be swinging.

来自 Molly Johnson 所诠释的 If I Were a Bell。 说到了这位歌手啊，现在真的是在加拿大爵士乐坛是个大腕级的前辈，但其实他的演艺事业的发展啊，还是受到一些挑战的。像是他在1990年代后期，他遭遇两家唱片公司的拒绝合作，这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当时他曾经想说要整个放下他的音乐事业，期待能够回归家庭，他要告别歌唱舞台。这样的想法呢，直到多伦多当地的音乐制作人持续的鼓励他，不间断的鼓励他，并且跟他一起写作歌曲啊。当时两个人合作了十多首歌，使得 Molly Johnson 在2000年的时候有机会发表了个人首张的音乐作品，就叫做 Molly Johnson， 而且获得各界的好评。那只不过当时他的唱片公司，第一家唱片公司经营有困难，没有办法经营他的作品了。后来到了2003年，他以一张流行爵士乐的专辑 Another Day 开始在法国的乐坛打开了知名度。2006年就开始发行了加盟环球音乐加拿大公司的一张作品，就是 Messing Around。 这 Messing Around 的作品是他和乐团利用半个月的时间做现场一镜到底的录制，所以其实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每一首歌给录好，同时也带出了他的这个不只是歌唱的能力，也可以让人感受到他歌词写作的一个技巧啊，还有他融合流行乐跟爵士乐唱法的歌唱本领，这是我们非常佩服 Molly Johnson 的一些主要原因。接下来听到的是曾经为他拿下两项大奖的 Lucky 专辑，这是在2009年他因为 Lucky 这个作品获得了朱诺音乐奖最佳爵士演唱专辑，那同时也获得了加拿大的国家爵士音乐奖的肯定啊。在作品的安排当中呢，他大多是选录了许多时代的经典名曲。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 Duke Ellington 在1941年的一个音乐短剧作品 JumpFor Joy 当中写了这首作品，是 I Got It Bad。

今天和大家来倾听 Molly Johnson 的爵士乐的嗓音，这个作品让他获得了2009年朱诺音乐奖最佳爵士演唱专辑的一个肯定啊。那许多人都非常喜欢 Molly Johnson 这个充满自信、充满韵味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嗓音啊，朋友们可以来聆听他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都非常的精彩。今天在节目最后就来分享啊，他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就是 Lucky， 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喽。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圣经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经上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无论处顺境或是逆境，愿从神而来的爱与恩典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二章一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认真寻求真理，专心领受他的话语，必能得着真智慧。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九十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十六节。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1: 亲爱的家人，大家好，我是蔡佩萱。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快乐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哦。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以赛亚书58:13，在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倚靠全能的上帝，作息正常，平静安稳，从心得力，满有喜乐丰盛的恩典。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面对试炼时，我们常感到疲惫与困惑，但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试炼从不容易，但它不是要压垮我们，而是要塑造我们。每一次的考验都在锻炼信心，使我们更坚强，更成熟。愿我们在困难中仍抓住盼望，相信神正透过这一切使我们成长，成为更完备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听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牵我的手，请你与我同行，赏赐给我勇气，克服一切的艰苦。牵我的手，引导我的脚步，直到我行到天国的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马来西亚华人牧师林义忠创作并且演唱的台语诗歌 Come Why To， 牵我的手。永和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大陆歌手庞龙在民国93年发表的代表歌曲《两只蝴蝶》。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追逐你一生，爱你无怨悔，不辜负我的柔情你的美。这首情歌的歌词以浪漫的对话形式表达出主人翁对于爱情的执着与相随的承诺。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庞龙的歌声《两只蝴蝶》，以及新店陈小姐上周点播蔡琴所演唱的经典《蝶衣》。

单曲的听友点播刘家昌优雅男女对唱的情歌《在雨中》。优雅她16岁的时候在台北的饭店驻唱，有一天当时已经声名大噪的刘家昌来到台下听她唱歌，立刻就被她独特的音色与清新的气质吸引，决定收她为徒并大力栽培。民国59年，刘家昌为优雅谱写了《往事只能回味》，让优雅一戏成名。到了民国73年，有一次优雅到录音室探老师的班，当时正在录音的刘家昌灵感大发，临时就拉着这位爱徒优雅一起进录音室试唱，没有想到两个人男女声线一唱即合，当场就完成了这一首日后红遍大江南北的情歌《在雨中》。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刘家昌优雅男女对唱的《在雨中》，以及永和贺小姐点播演唱风格与刘家昌很类似的歌手蓝一峰，他在民国64年灌录的一首歌曲《找一个下雨天》。

在下雨。永和贺小姐上周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南屏晚钟》，这是香港歌手崔萍在民国47年推出的国语经典代表作品，由王福林谱曲，陈蝶衣填词。作词人陈蝶衣，他的这一首歌曲的歌词灵感其实是来自于一位少女在森林游玩的时候巧遇了一位帅气男孩，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准备上前搭讪的时候，突然下了一阵无情的大暴雨，把两个人都淋得落荒而逃，男孩也瞬间失去了踪影。少女事后无比的遗憾，只能不断回到森林就地重游，在夕阳和钟声下苦苦的等待奇迹，这才有了"相思有什么用"这一句经典歌词。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崔萍的歌声《南屏晚钟》，以及永和罗先生点播吴秀珠在民国65年所演唱的电影插曲《海天一色》。

永和邓先生点播了许冠杰在民国64年创作以及演唱的粤语经典《莫等待》。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一句“别恋金缕衣，洗取少年时”，是直接翻用了唐诗《金缕衣》当中的名句“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洗取少年时”。许冠杰用通俗的粤语借着这首歌曲劝勉年轻人珍惜光阴，奋发向上。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珍妮的粤语歌曲《明日化今天》，这首歌是当时香港无线电视的电视剧《奋斗》的插曲，改编自日本作曲家中村泰士的作品，由香港填词人卢国瞻填写了粤语歌词。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许冠杰的歌声《莫等待》，以及珍妮演唱的《明日化今天》。

板桥的萧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生命如花篮》。早年在上海以及香港发展的音乐家梁月英，民国46年，他从香港来到台湾定居，并将自己个人的音乐事业重心转移到台北。《生命如花篮》就是他在台湾时期所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民国55年，张美云最早灌录了这一首歌，后来在群星会时期走红的青山，他在民国58年重新翻唱了《生命如花篮》。由于青山的嗓音浑厚，情感细腻，将这一首歌曲唱成了他自己的代表作。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美云的歌声《生命如花篮》，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李雅芳所演唱的《请你多保重》。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蔡咪咪的《爱情一二三》。谈起了蔡咪咪，她是台湾早期知名五花瓣乐团的主唱。这一首经典的国语老歌是由庄奴填词，左宏元谱曲。蔡咪咪在民国59年灌入了这一首歌，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蔡咪咪演唱的《爱情一二三》，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梁静茹在民国91年的歌曲《我喜欢》。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珍妮的《牡丹泪》，这是珍妮出道早期的经典歌曲，也是民国64年同名电影的插曲。珍妮当时不仅为这部电影演唱了主题曲《牡丹泪》，还演唱了另外一首电影插曲《春风吹得水飘飘》。我们就一起来重温珍妮的歌声《牡丹泪》。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最后我们在萧黎珠她所演唱的《处处闻啼鸟》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但愿今天安排的这30分钟的节目能够带给朋友们一个愉快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一块欣赏一首西洋老歌《珍惜》。

在美国加州有这么一位年轻人，他的家境哦相当的穷困，连妻子都养不起。平常他是靠在教堂唱诗歌为生，通常在别人婚礼上唱诗，能够赚上两三块美金就觉得很幸运了。可见啊，他的生活有多拮据。因为实在是没钱租不起城市中的房子，所以只好在葡萄园租了一间小破屋，有的时候啊，甚至连每个月12块美金的租金都还经常拖欠着。后来积欠了一年的房租，哎呀，实在没办法，只好到葡萄园去打工，去采葡萄，甚至有的时候啊，饿得没东西吃，就只好吃葡萄了。你看这样的日子哦，真是有够凄惨哦。哎呀，曾经有一度他实在是感到前途茫茫，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考虑了很久，他打算放弃唱诗班的工作。可是他的一位朋友鼓励他说，我觉得你很有歌唱的才华，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的。我看你不如到纽约去闯闯看。听了朋友的鼓励啊，让他不禁重新振作了起来，于是就借了笔钱到纽约去发展。后来啊，他终于成了首屈一指的歌唱家，他就是声乐家劳伦斯·迪布先生。他的故事啊，让我想到了菲利普说的一句话，很多人都知道怎么样奉承，可是却不知道如何鼓励。鼓励啊，真是蛮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对一个沮丧失去信心的人能够适时的给予鼓励的话，常常能够造就一个伟大的生命哦。

刚才啊，跟朋友们谈到了声乐家劳伦斯·迪布在当年落魄失意的时候，曾经一度想要放弃唱诗班的工作，可是啊，因为好朋友的鼓励，让他又重新的振作了起来，而最后终于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声乐家。另外，在伦敦啊，也有一位年轻人，他一心想成为一位作家，可是客观环境啊，好像总是故意的跟他作对似的。他只读了四年书，父亲就因为债务而锒铛入狱，所以他经常是身无分文，晚上就睡在狭小昏暗的阁楼上，白天则是在一家工厂打零工，这么有一餐没一餐的度日。哇，即使是处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可是他对写作仍然是满怀着盼望。他常常写稿子投到报章杂志社，起初啊，因为文笔欠佳，经常遭到退稿，后来终于有一篇刊登出来了，虽然是连稿费都没有，可是啊，他却收到了编辑寄来的一封信，对他鼓励备至。哦，这让他大受感动，于是立志以写作为毕生的志向。也就由于这一篇的刊出，以及这位编辑对他的鼓励，终于造就了日后举世闻名的大作家狄更斯。哇，你看，由他的故事啊，也让我们了解到赞美奖励对一个人有多大的鼓舞作用，有多重要了。盼望大家啊，千万别吝于付出你鼓励的爱哟。

曾经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畅销书《爱、生活与学习》这本书的作者利奥巴斯·克利亚的故事。他哦，是因为曾经经历了一场难以释怀的悲剧，所以说才决定以宣扬爱为终身的旨志。他说，他刚到一所大学执教，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学生们毫无反应，哇，这使得他当时真是不知所措。后来发现，哎，有一个学生啊，他面露微笑的，很认真的在听他的讲课，而且还不时的做笔记。哦，这对他来说啊，可真是很大的鼓励，使得他度过了第一次教学的难堪。可是哦，后来没想到，这位学生居然因为心中的一个结解不开而跳下悬崖自杀了。利奥巴斯相当懊恼地说，我们只教给他了知识，可是却没教他真正需要知道的东西。就由于这个刺激，于是让他决定协助需要被爱的人，于是开始了他的爱的课程。我想利奥巴斯·克利亚的故事也带给了我们很深的领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在每一天都尽量的把神的爱传递给周遭的人。或许只是一句安慰的话，或许是一封关怀的信，一通问候的电话，或是一个拥抱，一句赞美。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这或许就正是别人所需要的帮助及鼓励哦。朋友，让我们做一个传递神的爱的使者吧。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很快的哦，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当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这个人，那个人，很多的人得到灵恩的福，但是我除了黑牢好像什么都没有。马太福音11章1节到6节，施洗约翰

0: 一路先锋预备他的道路。一开始他就宣告主的灵在他身上，要传好消息给贫穷人，使被囚的出监牢。假如耶稣在外面没有在这么多人身上行这么多神迹，我也就认了。但他，约翰只好差人去问他，我是应该等候你或者等候别人？我有没有看错人？耶稣对被差来的人答复是肯定的，却又是值得深思的。耶稣的回复最重要一句话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施洗约翰抓住这一句话，在殉道之前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天对自己宣告，纵然我听见耶稣在许多人身上所行的灵恩医治和释放的神迹，但我不因主跌倒。我要领受比这一些神迹医治的祝福更宝贵，天上永恒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宝贵的同工，属灵的家人，我要暂时结束这60天灵风吹来的分享，但在结束之前，我用这一篇跟大家彼此勉励。灵恩是好的，灵恩的神迹医治也是宝贵的，但我们更珍惜宝贵三一神，更看重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更渴望有不因主跌倒的福气。让我们继续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迈步向前，加油，彼此加油，加圣灵的油。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伯记三十七章二十一节：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亲爱的朋友，很少有人懂得云的美丽。其实每一片云都是很美的，虽然有的时候空中罩着乌云，又黑又暗，无美可言，反而让人指挥气短。但是你试着看云的那一面，它依旧光明灿烂。神的孩子啊，使你痛心的遭遇，使你流泪的难处，都是你灵城中的乌云。你若从地上望上去，果然是又黑又暗。可是你若从与基督同坐的天上望下来，你就会看见你所惧怕的乌云正是光明无比、美丽绝伦的彩云，是宇宙中少有的事物。看了之后，也许你会兴高采烈，忘记所有的疲惫和沮丧。亲爱的朋友，换个角度看事情，思想神的恩典与作为。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节圣经节是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我常常在我遇到一些挫折的困难的时候都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枉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白忙一场。如果不是上帝建造，你在那里辛辛苦苦的建造，最后不会有结果，因为那不是神要做的事情，就不会做成。上帝要做的事一定会做成，但是反过来讲，这不是上帝要做的事情，我即使在这边做花了很多的体力，辛苦的不得了，但是最后就是白忙一场。即便做了有一点成果了，其实那不是神要的，也是白忙一场。后面讲到说，如果不是耶和华神看守城池，他的看守一个是什么？是建造，是做什么？一个看守是守得住，如果不是神替你守住，所做的这些东西最后还是白忙一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此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知道，那什么是耶和华的建造？什么是耶和华的看守呢？什么是神要做的事呢？我们再说一遍，上帝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成，但是你要做的我要做的未必会做成。即使我们辛辛苦苦的做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后呢白忙了一场，因为这不是神要的。你知道那感觉好像是什么吗？你的老板交代一个工作，我就拼命做拼命做，好不容易做的累得要死，交代了，老板说不是啊，这不是我要的，白忙一场。那么他要的是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大概都要努力做这件事情，就是去弄清楚什么是神要我做的事，以至于在我的生命里面不会白忙一场。我所做的事情 你要认真的去做一些事，都会很辛苦的，都是 流汗流泪流泪，做很辛苦的一些工作。但是如果知道做完了是有价值的，那么就算流汗流泪值得。而流汗了流泪了最后却不是神所要的，那白忙一场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此我常常在神面前跟主祷告说，主耶稣啊，我的一生我是个很认真做事的人，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笨，我也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我应该要比别人更努力一些。常常讲说笨鸟要先飞，所以我要很早起来，要很晚睡觉。但是我常常跟主说，我求你给我一个恩典好不好，我很认真的在做，但是如果我做的不是你要我做的，我说我不够聪明，可是如果我所做的不是你要我做的，我求你，你用你的方法一定要在我的生命里面踩刹车，只要你踩刹车我一定停。有一些事情是我该做的，但是我傻傻的我搞不懂，碰到这样的情况，主我求你在我生命里面踩油门，你踩油门我就快跑跟随你。求主施恩恩待我们。你愿不愿意跟主说，主我不要我的一生白忙一场，所以如果我现在做的不是你要我做的，请你让我停下来，我愿意，我会顺服。如果是我该做的我没有做，请你推我一把，我愿意听你的，我愿意顺服，因为我不要白忙一场。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至上》第十三章。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神。”全会众说：“可以。”这事在众民眼中就都看为美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口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太人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鼓、锣、号、作乐，极力的唱歌跳舞。到了基顿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为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就愁烦，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好，这里呢，一件悲哀的悲剧了。大卫和千夫长、百夫长，还有一切的首领商议，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约柜啊带过来啊，这是上帝跟我们立约的这个柜，里面有约板，我们不应该让它再流浪在外，应该把它拿回来了。要把未来的弟兄还有住在郊野的祭司利未人都带过来，我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我们以前没有问约柜问神，现在我们应该做这个事了。于是大卫就做了这个事。做这个事呢，约柜呢是放在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结果牛失前蹄，乌撒扶了一下约柜，就被耶和华击杀死了。大卫就很愤怒，这个他也不想想击杀的意思是什么，他就很冲动的说：“约柜不要运到我这里来，神这么凶。”那么约柜就没有运过来。后来约柜所在之地呢，给当地带来很多的福气，所以大卫又后悔了，就又运过来了。运约柜这件事我们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先需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基督教不提倡什么圣物崇拜。我们不会说这个东西，这个毛巾是耶稣用来洗脸过的，这是很神圣的。我们不能说这张床是耶稣从小睡的啊，所以很神圣，我们不崇拜这个。我们不会说耶稣穿的鞋子或者用的东西，哪怕是非常亲密的东西，那么一件衬衫吧， 我们不要说因为这个是耶稣穿过的用过的我们就特别珍惜，这就里面有一些魔法魔力啊，可以医病。虽然我们承认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这些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也说如果没有发生我们也不会稀奇，如果没有发生我们也不会特别去追求要它一定发生。我们也要知道正统的教会里面有一派是神迹宗旨派，我们不一定说神迹宗旨派一定对，但是我们看到教会很多时候是捏造一些神迹做假见证，这是更不好的。好，现在我们来说约柜的事情。约柜呢就是放神跟人立约的那个板子的柜，就是十诫的那两块板子，还有圣玛拿的那个金碗，还有这两块石板，还有玛拿的金碗，摩西发芽的杖，那表示生命，表示摩西的权柄。那么这个约柜呢，当然如果是今天圣物还存在的话，我们有圣物崇拜的话，哇，找到这个约柜那是最大的膜拜了，也感谢主没有找到，就省了一个虚假的宗教，就是膜拜约柜的。约柜象征性的是耶和华的坐骑，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万军之耶和华。那么基路伯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中东神话里的怪物，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去多做评论，我们只知道神要我们知道的就好了。好，约柜做好了，当然是成为圣中之圣了，放在至圣所的啊。那么但是以色列也不能说是特别去膜拜他，他是藏在至圣所，我觉得就让人看到律法的重要，而不用律法的规矩来要求人啊。好，约柜呢就是以色列人最看重的，装了上帝的律法，还有这个一些纪念的东西，亚伦发芽的杖啊，还有这个圣玛拿的这个金碗。这个约柜呢，在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被拿到战场去了。拿到战场，因为他们打败仗，他们说我们要拿约柜来就会赢了，因为约柜是神圣的啊。这个拿约柜就会赢，因为约柜是神圣，这是胡说八道啊！这不是真的有信心，这是利用上帝，上帝最不喜欢这些迷信了。好，那么可是当时的士师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就是鼓吹这种迷信，要把约柜带到战场上去，结果以色列人不但没有打胜，输了，而且连约柜都被掳了。约柜被掳了，神就借着约柜在非利士人的之地呢，大发烈怒。就是约柜到哪里哪里就有灾祸，约柜到哪里哪里就有饥荒，约柜到哪里哪里都不幸。那么所以约柜就在以色列在非利士地走了几个月，没有走出好结果来，他们就把这个约柜呢给了不是以色列人呢，是把它放在，先是放在大衮庙里，然后是非利士人的五个城里面，然后这个非利士人受不了了，因为所到之处都是灾难，他们就说我们把它放在一个车子上面，这个车子呢有两只未曾负轭的母牛，有乳的母牛来拉啊，就一早上呢，约柜放上这个牛车，这两只母牛没拉过车，一起拉着车，居然也不翻也不塌也不抖动啊，约柜也不掉下来，这好像神迹一样。他们就是要让最难的事情能发生，就是这个约柜能够顺利的拉到目的地去。结果真的好像神迹一样，这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他们是无论如何是想到自己肚子饿的小牛了，怎么会往前走呢？就他们就往前走，那么牛行大道往伯斯麦去， 一面走呢就一面叫，就是奶胀嘛，很不舒服就叫。那舐犊情深，他的小牛叫，他都不回去，这两只母牛就一直笔直的往前走，把车拉到博士麦这个地方。到了这里，博士麦人就很欢喜啊。那么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嗯，当天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那么献了五个金做的痔疮像，这不知道是为什么啊，也有点恶心啊。嗯，金老鼠的数目是照着非利士人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直到今日还在。那么但是呢，耶和华因为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5万人，百姓就大哭。博士麦人就说，谁能在耶和华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约瑟把他送走吧，就送到基列耶林去了。送到基列耶林就一送就是，这里说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但是约柜不是只有二十年在基列耶林，约柜是这个先知以利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拿去的，先知以利没把他找回来。那么之后呢，是撒母耳做士师，也没有把他找回来。撒母耳完了最少40年，再来就是扫罗做王也是40年，也没有去找约柜，就约柜在外面上百年了，都没有人去想耶和华，因为约柜是耶和华坐的地方，也是耶和华律法所表达的地方，居然都没有人去想到耶和华，居然都没有人想到神的约柜，这么长都没有。哎，大卫想到了，所以大卫是合神心意人。大卫就在战争战乱各样的兵马空总的情形下，想到了约柜，想到了耶和华的约柜，这很宝贵，他就要把它带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大卫要把约柜带回来拿回来，他很兴奋啊，找啊，在诗篇里面有找，说我们要找到这个约柜所在的地方，结果到了基列耶林就找到了，就很高兴。那么大卫很高兴找到了这个约柜所在的，然后呢，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就是耶和华叫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鲁从我们中间除掉啊，除掉，让我们单单的敬畏上帝。那么然后他们就想把约柜带回来的话呢，就大家非常欢喜快乐的带回来。那么带回来呢，就是他们就效法学习当年非利士人怎么运约柜，在不可能的情形下，就约柜真的就被运过来了，就是把约柜放在一个牛车上面，两只没有拉过车的母牛，又有奶的，就是无论如何不想去拉这个约柜的两只母牛，无论如何不可能把约柜送回去，因为太多拦阻了。小牛又想要吃奶，母牛又奶胀，那个两个人又没有，两只牛又没有合作过，去的目标中间还有种种拦阻。哎，结果这两只牛就把约柜拉过去了。这次大卫做呢，结果就出事情了，就是牛失前蹄，结果乌撒扶了一下约柜，就被耶和华击杀死了。哇，大卫好生气啊，大卫非常愤怒，我扶一下你为你好，不要摔烂了，结果你还不感谢，还把乌撒弄死了。大卫当然就非常的生气。那么大卫很生气呢，约柜就没有运到耶路撒冷来，约柜呢就还在基列耶林那里啊。那运来到了基顿的禾场，牛失前蹄，乌撒去扶，耶和华向他发怒，他伸手扶住约柜， 就被击杀了，他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大卫就非常愤怒了，哦，我好心把约柜带过来，你让他让牛失前蹄，差一点要摔坏了，然后乌撒去扶一下也是好意，你居然就把乌撒杀掉了，不要运过来。就神的约柜就在俄贝以东家里3个月，在那边呢，就耶和华就赐福给俄贝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大卫没有把约柜运来，因为他生气。那么我们也要想到乌撒的死是神给他的，给众人一个警告，就是不要轻慢，不要轻视上帝的东西啊，不要轻视。那么但是他的确是让人家死了，人又不能不没有这个圣物崇拜的心结了。其实乌撒死是最好的，他一定到主那里去，那好的无比。另外呢，他有让人对约柜有一些警觉的对待，那也是神喜悦的。大卫在生气生了几个月以后，后来想怒气就平息了。哎呀，是我不对啊，我怎么能够反而怪上帝呢？大卫就在历代志上第十五章就讲到说，大卫怎么样要把这个约柜带回来啊？那个我们到十五章的时候再讲，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十三章，就是大卫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去扶住约柜，耶和华就向他发怒，因为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面前。那么这里也有很多人说，我们不要有乌撒的手啊，就是多余拜事啊。这牛失前蹄呢，如果乌撒不伸手扶住约柜的话，约柜可能真的扎碎了，那又不知道要怪谁了哈。总之大卫不应该不考察一下就用这个方式来运约柜，忘记神说不可以是放在车上运的，那不是神的旨意。这个约柜是要人抬的啊。那么大卫后来想了，大概也去查了，就知道这真是不对啊，就在十五章那里就有利未人去抬约柜。好，利未人去抬约柜，当然抬的结果就顺利的抬进耶路撒冷了，但是又还是有问题啊，就是这个约柜运来还真的很多麻烦，还是有问题。就是大卫跳舞啊，在约柜前面跳舞，跳的真是简直不省人事，我们这样讲啊。那么结果大卫的妻子米甲看到了，就讥笑大卫，哎呦，你今天这个跳舞跳成这个样子，就跳到下体都露出来了，好威严哦。这个本来这他是大卫的青梅竹马，应该是大卫最爱的，结果说出这种刻薄尖酸刻薄的话，大卫也就用尖酸刻薄来回应说，你这样做，你不知道上帝已经废掉你爸爸了，我做了以色列的王，我要继续在上帝面前跳舞。至于你们是已经被耶和华丢弃了。大卫实在不应该说这话。就是米甲本来跟他是青梅竹马，大卫这么多太太里面应该是最爱的就是这个米甲。结果现在米甲这个样子，他先笑，米甲先笑大卫，先讥笑，因为米甲没有信心，米甲对上帝没有什么敬畏。米甲是他的信仰就是纯粹是一个仪式的，他虽然很爱大卫是真的，但是他并不爱大卫所爱的神，他可能不认识他，这就是他自己的错误了。那么他不懂得大卫的欢喜快乐，还讥笑一下。那大卫呢也不懂得勒住舌头，就在这个时候呢反驳他，上帝已经把你家废了，我来做王了。那结果大卫跟米甲就是从此再没有同房过了。这是很可惜的事，两个青梅竹马后来因为战争分开了，甚至米甲有另有新夫，但是终于还是能够大家在一起，能够一起生活，不是很好的吗？重新开始，结果就为了这个约柜的问题，米甲讥笑大卫，大卫实在也是不合体统了。
你怎么把下体露出来了，跳舞跳成这个样子，稍微有点遮盖不是比较好一点吗？既可以敬畏上帝，也可以保持你的尊严，但是在那种很兴奋的场合中就真是容易出问题啊，就真是容易彼此的讥讽，彼此说一些话是不应该说的，你说了不应该说的话，我也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越多越说越多，越说越动气，那就不好了。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子，那么破坏了一个婚姻啊，这是很遗憾的事情。破坏了一个婚姻，米甲跟大卫再没有同房过，这是可惜的啊。好，这是在《历代志上》第十三章里面讲的这个背景啊。这背景就是大卫要把这个基列耶林那里的约柜运过来，这个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这是错的，他们不应该抬，他们不应该放在新车上面啊、即使是一个新车。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子，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的跳舞歌唱。那么是有点不妥，你那个下体都露出来跳成这个样子是不妥，那么但是可以补救啊，米甲可以叫大卫穿一个东西然后跟他一起跳，一起夫妻同时享受有上帝同在的快乐。但是米甲看到大卫跳到下体露出来，只有讥笑大卫，大卫听到的讥笑就也反唇相讥啊，上帝废掉你家了。那么然后大卫等于废掉了米甲，然后他们没有同房过了，然后这一对本来最相爱的青梅竹马就好像陌生人一样，这很可惜。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让我们不做愚蠢的事，不要从蠢上加蠢，让我们能够收敛勒住自己的舌头，能够释放舌头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勒住舌头不说那些伤害人的话。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

上帝是光，在伊完全无黑暗。咱若讲咱甲伊有团契，犹阁继续伫黑暗中生活，是讲白贼，无实行真理。毋过，上帝伫光明中，咱若照安尼伫光明中生活，咱就互相有团契。伊个囝耶稣个血会继续洗清咱隆重个罪。咱看到这中间一个真重要个观念，就是咧讲到生命是一个动态，是一个活泼。就算讲你活甲逐天无懒无懒，有缘是咧往前行，所以咱是要行伫黑暗中，生活伫黑暗中，还是要行伫光明中，生活伫光明中，这是继续的。所以咱再看到上罗马伫第七节讲，咱若有伫光明中，什么叫有伫光明中？就是互相会有团契。不是人甲人的团契交杯，是甲天父上帝有团契有交杯。那安尼，咱伫上帝面前的活，就是活伫光明中，会去经验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继续洗清咱隆重的罪。中文的圣经讲，耶稣的血也洗净咱一切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款的翻译，予咱看今仔日对黑暗、对罪人变作洗清气、定头先。符合本的翻译，予咱看好亲像是一摆一次性的洗净。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这句原来他在讲到洗清气是一个加 ing， 所以我们看现代台语的圣经讲他的子耶稣的血会继续洗清我们隆重的罪，让我们知道虽然咱是软弱有限，咱虽然信主久久，也久伫个即个天路历程跑走的中间，虽然得到上帝极其奥妙听，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咱回头转来伫上帝面前，受伊接纳，称义。和上帝接回去伊内面，正做伊的子儿查某仔。但是咱要顾生活伫即个人世间，要顾伫家己的有限软弱中间，有限，所以予咱常常判断错误，角度毋对，咱伫遐做咱做的决定。是为别人、为上帝、为着听，但是有限的眼光、甲有限的能力，予咱尽力，毋是靠家己啊，是爱靠圣神的帮助。即款的有限，会予咱若一无我靠圣神，一无听圣神的声，就听家己的声。即款的有限。就予咱诶言行举止，阁继续会有软弱、犯罪、离开上帝、得罪上帝诶所在。所以，咱看到约翰伫遮讲，咱着爱逐天时刻保持甲上帝亲密的关系，生活伫光明中，安尼。

咱才会当得到耶稣保护，继续甲咱洗清去。所以，咱若倒转来，搁看这段第五节，咱分享的上帝是光，所以这个光就予咱点伫个基督的厅内面来结连，得到上帝伊按咱的启示，拍开咱家己。上帝是光，要引带咱的脚步。上帝是光，嘛充满伫各所在。干那一个房间，点到一趴灯，这个房间各所在都拢看会到。所以上帝的是光，充满伫咱的一生每一个时刻。即马重要的是咱目睭有拍开无？咱的耳孔有拍开无？安尼才会当行伫个光明中，这是需要安尼做。那无，咱会继续伫有限软弱的黑暗中间。当然，这个中间就走出来，咱昨有分享的光甲暗，毋是两款的对立；光甲暗，毋是两款实存的比较；光甲暗，绝对毋是两项会当共同存在的情况。咱会当讲着做生理是互相相赢，毋通讲家己赚，嘛着爱分一寡互别人赚，安尼生理才做会久长，咱叫做双赢，两边拢赢。咱伫个国家甲国家中间嘛是共款，必须要学习尊重，必须要学习看重对方的主权主体性。那安尼，全世界这些国家才当共同存在。人类历史战争遐尼多，战争无煞，都是因为一个国、一个掌权的想要甲别人嘛变做伊的国，所以那安尼就无法度相赢，无法度共同存在。这有这款的心态的国家，历史顶头一直拢存在。到即马还阁同款，所以战争未煞，光甲暗就亲像安尼，伊是即款的战争，因为有光就无暗。为什么有黑暗？就是因为你脚只边对光，你无要互光引穿，无要看光，所以光甲暗是同即款的情形中间。有光的引穿，行伫迄中间就无黑暗。当咱若歪头无要看光，要用家己的观念、兴趣、使命感做中心的时阵，无听上帝声，无伫上帝光的中间，咱就伫暗的中间咯。所以约翰伫讲到这项的时阵，就是因为在那时候的文化中间有一些抓住自己知识很高的人，他们会觉得灵性、心灵、灵魂才是重要，所以一切地面上肉体、身体这些都不算什么，甚至律法对他们也无意义，所以才产生光甲暗这款的时空，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今天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主要是第六节、第七节，提醒咱，那行在光明中，活在光明中，就是在上帝的光明中，咱就有互相这款的交陪，这款的团契，这才会当和咱经历到耶稣基督保护，继续洗清咱、洁净咱。所以，咱会当看到约翰伫遮同要紧的要面对迄个文化所带来迄款的重视灵魂心理上的迄个知识，忽略即个外在身体行为行动顶头的伦理道德。所以那安尼，咱会当听过伫个18世纪拿破仑法国，伊讲过，律法是为着一般的人所设的，毋是为着亲像伊即款的人来设。拿破仑有即款的心态。这是世上大个时代、大个环境拢有。咱若看咱台湾，这几十年来，幼儿嘛同款，就是有人会感觉，这个法律、世间人情世故，迄是一般人大家咧生活的一个标准活动。那对伊来讲，伊无受这个限制。伊敢若亲像真正面活伫家己的感动，真率性，啊，佫真有能力，嘛家己感觉做真侪好代志，帮助人，所以袂感觉家己会犯错，袂感觉家己会做唔对，伊家己所做的、所想的，拢是绝对对的。这伫逐世代拢有即款的。在希腊文化的中间，也是同款，讲一个完全属灵的人，是无任何的物件会形成伊的危险嘛？因家己感觉讲，因的灵魂知识是遐尼啊高层面，非常的高层面，提升到连罪恶对因嘛无法度，这是希腊人追求智慧的一个地步，亲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讲，希腊人追求智慧，犹太人求神的，我要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其实保罗这句话非常的奇妙，伊就是要甲希腊人讲，恁求的智慧永无止境。这个宇宙的智慧，你们那求会了？真正的智慧是对天顶来，对上帝下来，显明的十字架的奥秘，这个救赎的恩典。伊保罗嘛要甲犹太人讲，恁一天到暗在等神了，看死人国话，还是讲看遐破病的得到医好？暗故，遐破病的得到医好，咩嘛国破病？遐死人国话，亲像粒沙落，咩嘛是国死？我要甲恁传十字架国话基督的救赎恩典，国话永远活的，甚至代替世间人，正做迄个赎回的罪。保罗真清楚的讲到，上帝的光是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这个和世间人的连接，所以对的犹太人，还是希腊文化，还是甚至今仔日，嘛还有用理性、用知识、用头壳做真理，用家己做绝对的，约翰要讲，甲上帝有团契生活，有来往。因为上帝是光，所以人必须要在光明中。如果
犹原踮伫无基督救赎诶道路中间，哪呢？迄个道德伦理生活是懒散，是黑暗诶，都无甲上帝相交配。对伫安尼，咱才会看到有一个老师讲，教会就是一定相信良善的上帝，佮愿意学习耶稣基督是一个良善的人的组织。对，教会是安尼，咱有看到上帝奇妙这款的听，耶稣基督完全顺服伫十字架顶死过啊，这款的奇妙的道路，咱若愿意安尼来行，那安尼就爱甲上帝互相有继续亲密的交陪，才知影上帝做啥物，为着咱，为着我，为着人类，安怎伫听，咱才有可能愈亲近伊。所以约翰讲，那是活伫黑暗，活伫家己的中间，就是对真理有错误的认识，伊就无行伫真理的中间。那是行伫真理的中间，就的确踮伫个光明的中间来生活。真实的真理是踮伫具体生活中间的显明。真理唔啦，干那是一款思想，亲像希腊人所咧讲的灵魂、理性、思想安尼，唔是。真理就是你爱修条，你爱顺谈，你爱照真理来行，活伫真理的内面。所以约翰伊在讲到真理会乎人甲人。这个交配，这个团契，做一个真大的挑战。人的交朋友，有当时到一个坎站，咱到这就算互相尊重。为什么？因为真理不是干那点点滴滴滴互相讨论而已，伊咪影响到，嘛是实际上爱滴滴的生活行动中间表现出来。如果那是家己。甲别人互相对话，咱讲对话就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啊，互相有一款的尊重，安尼到遐下课，各走各的路，嘿，都唔是真正的朋友。所以真理是朋友同大的一个试金石，恁两个是唔是知己？恁这群人是唔是知己？是唔是朋友？唔是恁说。想所在的有多少，是你生活出来兼有那个一致性、啊、真的生活在光明中间，活在光明中间的人才会跟上帝同齐亲密，因为上帝是光，生活在光明中间，行在光明的中间，咱真自然是甲上帝时刻伫个交陪，会记得哦。咱也阁是有限软弱，阁是会犯罪，阁是会自我中心，阁是会话讲一撮唔拄好，就得罪人。阁是会唔拄好，安尼看到一个物件，哎呀，袂歹，啊，囥在遐也无人要爱，我就顺手甲摕转来。真侪即款小块的代志顶头。好难，无伫真理中间来行，煞无伫黑暗来固转，煞踮伫黑暗的行动，安尼就无彩咯。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互我会当得到上帝的光照，踮伫生活中间活出来，亲像光明的镜子共款。唔那家己心贪念无惊吓，嘛伫阮所行所做，甲人斗阵，嘛真做正人的帮衬甲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104篇的1到7节、10到16节，还有31到3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看见上帝的宏伟，看见上帝的宏伟。

19世纪英国诗人杰拉尔德·霍普金斯在他创作的一首诗中 Gus Gerard 赞叹受造的世界充满了上帝的威容。霍普金斯形容上帝那令人惊叹的荣耀像摇动的金属片闪出光芒，然而上帝的荣美是如此耀眼夺目，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视而不见呢？霍普金斯认为，原因之一是人类过于忙碌，使万物都蒙上人的污秽和臭味，以至于许多人对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都视而不见。诗篇104篇同样是颂赞受造万物，彰显上帝的荣美，诗人生动地描绘上帝以尊荣威严为衣服，他在风与火中，在雷声与波涛中，以及在泉源青草与树木之中，显明他的荣美全能与看顾。不管我们是否有所察觉，维持我们身心所需的无数美物都让人看到耶和华的荣耀。霍普金斯在他的诗中总结说，即使人类对上帝的荣耀视而不见，但因为上帝的良善，大自然依然蕴藏最美好的生命气息。只要我们愿意停下脚步去观察和思考，我们一生都有无数的理由去看见、相信和颂赞上帝的荣美和良善。什么会让您对上帝的荣耀视而不见呢？什么会帮助您看见并经历上帝的荣美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使这世界处处充满主的荣美，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并且赞美主的荣耀，以及神的灵在我们周围那奇妙的作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104篇的1-7节、10-16节、31-3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看见上帝的宏伟。圣经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接着攻读31-33节，圣经说，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104篇，这篇诗称颂神为大。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神啊，我要一生向你歌颂，我还存活的时候要歌颂你的伟大。这是一篇称颂神的诗，特别称颂神创造的伟大奇功啊。诗人逼真的描述神的创造，他对宇宙创造的供应还有管理，以及他对生与死的掌管。在陈述神原来的创造中，诗人在23节、29节、35节也提到了人的堕落和所受的咒诅。首先我们看到诗人说到的这一切是从神创造光开始的，所以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是以创世纪中神创造天地时候的描述很相似。所以在这一篇的诗篇里，诗人说到披上亮光，就令人想到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着神首先创造的是光，因为没有光就没有生命可言，光也是神同在的代表。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4-5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两节经文说到生命在他里头，这里的生命不是指人原有的生命，而是指神的生命，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里所说的生命树。这个生命树所表征的就是神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人的光，因为神的生命在人里面会给人一个感觉，叫人认识属神的道路，这就是生命的发光照亮。经文也是表明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也可以说他就是光的源头。圣经说生命在他里头，意思就是他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这个生命的内容，生命的本质，神给的是更丰盛。那么既然生命是在他的里头，生命也是话的内容，因为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话，所以生命是话的内容，而神所说的话是生命的彰显。然而这样的丰富，我们只有在神的彰显里才能够领略到他的生命。我们知道人受造的生命在创世纪里，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乃是神圣的生命，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在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为我们救主之前，我们所有的生命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一个短暂的生命。就着某一方面的意义来说，我们在得救以前可以说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在基督里的生命是永远的、不变的、恒久的。所有的人都需要这个神圣非受造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是为着人，而人也是为了这个生命而被造的，所以人是这个生命的接受器，就是接受这个生命的器皿。因此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他就带着神圣的生命就进到了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也就立刻感觉到光照了。这个就是生命的光在里面发光照亮我们。若是我们没有生命没有光，那么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混沌。没有基督的人生真是虚空混沌，是一个沉默在死亡里的人。没有永远就没有今天，没有永远就没有盼望，没有永远哪来的喜乐。虽然有最终之乐，可是这些暂时的享受都要付上死亡的代价。接着我们来看诗人在他想象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说好像是建筑一座房屋，把房子设在一个极宽敞的环境当中。因此他说神在铺张穹苍，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将地立在根基上。所以有山有水，这个界限是清楚的。第二，他又说到神供应其中一切所需，
圣经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并非在创造天地之后就让世界自生自灭，我们的神乃是细心地看管和供应地上一切所需要的。这在创世纪里就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要感谢主，神把树给雀鸟做窝，把山给野山羊做居所，使日月定为时令，更有泉源、山谷、六畜、菜蔬、酒和油等等的为人效力。诗篇还清楚地说，百兽是在夜间找吃的，人类则在日间工作和生活。您看，若不是神的怜悯和照顾，宇宙的一切实在是无法存活的。但是神的气息使这一切的都朝气蓬勃。在这篇诗里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诗人的祷告。我们也读了这一篇的祷告，诗篇104篇，诗人是以祷告作为全诗的结束。从这篇诗里看到诗人祈愿神的荣耀永远长存，诗人更愿神自己喜悦他的创造。可惜人类因为犯罪而破坏了神美丽荣耀的创造，因此诗人祈祷愿罪人从世上消失，愿恶人归于无有。与此同时，诗人也趁着自己还有生命的时候，他说，我要称颂神的创造还有神的照顾。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篇诗许多会读圣经的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这篇诗是神创造天地的缩影。所以一方面他带领我们进到神创造的伟大以及他对人类的照顾的回忆里，一方面他挑起了我们对神创造的思考和赞叹。诗人最后的这一段祷告更是值得我们一再的回味，人类的罪怎样破坏了神原来创造的计划，例如自然环境的破坏、种族的歧视、世界各地人民的赤穷。我们有没有想过其中某一些个恶劣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被你我扭转过来吗？诗人不是说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神歌颂吗？让我们借着祷告歌颂求神让我们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读这篇诗我们要感谢，要心中充满了感谢神，因为神让我们知道依靠神的恩惠就能够得到满足，满足了的心自然就会涌出赞美和感谢。写诗的人觉得最高兴的事就是能够称神为我的神。当然我们的神是每一位信徒我们自己的神，虽然他是至大尊荣威严的神，但是他愿意与他所造的人亲近。所以先知以赛亚在57章的15节也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我们的神是光明的神，但以理在异象当中他看见神，在7章9节说他的衣服洁白如雪。我们主耶稣降世是将光明的父神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而使徒约翰为他做见证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为光明之子，因为不再属于黑暗了。在3节、4节说，我们的神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水中立楼阁的栋梁指的是天上云彩中的水。我们的神是借着风云来彰显他的作为，风云都听他的安排和吩咐。至于大地的根基，我们的神在旋风中曾经向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神又向约伯说，是谁立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世界是神所立定的，人从幻想当中所捏造的话，
都是不足以相信的，因为没有正确的完全的根据。好，接着我们看十到十一节，这里说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弟兄姐妹，除了神以外，您看谁能够将海中的水提到上空，然后运到大陆，在需要水的地方降下来？降下的雨水不是咸的，是淡的，可以滋润田地，可以供应人和野兽之用。野兽虽然是凶猛，不受到约束，但是神还是看顾他们，赐给他们所需用的水喝。所以山中的野兽、树木、花草都能够述说神的心意，使造他们的神得安慰。其实神造万物的目的就是要在他们的身上得荣耀，将来万物属神的时候就一定能成就这个目的。在启示录第五章的十三节，使徒约翰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是的，坐宝座的和羔羊将会受到天地万物之间的敬拜和赞美。那么今天的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荣耀？还是从神所造的万物当中是看见了神的荣耀，却没有在意要敬拜他呢？只要我们愿意停下脚步来观察思考，我们的神一定会向我们启示彰显他自己。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世界很快要走向末日，在疯狂的时代当中，人们都是忘记了在你的面前安静。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我们要学习多用时间来默想你，求圣灵帮助并带领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愿意多用时间来思想我们的主，因为神的意念向我们是宝贵的，主耶稣自己已经足够我们一生去默念，让我们更多的思想我们的主，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认识并且享用主的恩典，赐福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15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锋面将由北往南移动，主要降雨会落在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尤其在东半部需要留意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在中部以北的雨势趋缓，转为多云或有零星降雨的天气形态，到了午后山区则要留意有对流的发展。从这个周末开始，水汽会逐渐减少，天气将转为多云到晴的形态，只有在迎风面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下周二，天气会更加稳定，主要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雷阵雨的发生。在温度方面，今天仍然是比较偏凉，尤其在北部宜兰还有花莲的高温大约是24到26度，中南部则是来到27到31度，低温方面则是大约22到25度。从明天开始，气温也会逐日的回升，在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西半部则是29到32度，低温方面则是大约21到24度。从下周二开始，全台湾高温可以上看30到33度，低温的部分则是变化不大。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川习会上台湾问题，习近平表示

在昨天举行长达2小时15分钟的会谈。在闭门会谈当中，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也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他和川普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也将为未来的3年乃至于更长久时间的中美关系来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欢迎。川普则是向习近平表示，他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有时候人们不喜欢他这么说，但他还是要说，因为这是事实。川普也表示，中美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川普在川习会后的晚宴则发表演说时表示，稍早与习近平的会谈是极为正面，并且是富有成效，同时也已经邀请习近平伉俪在今年9月24日造访白宫。白宫在川习会后所发布简短的会谈纪要与新华社的通稿内容则有不同，其中并没有提到台湾议题，反之纪要中是显示伊朗是川习会的关键议题，并且指出川习是一致同意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同时习近平也反对荷默兹海峡收取通行费。不过新华社的通稿则对于相关内容是付之阙如。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高峰会。川普表示双方对话是极为正面，并且是富有成效。不过习近平在会谈当中对台湾问题是发出了强烈的警告，表示如果处理失当，可能会使两国碰撞甚至冲突。而川普在抵达北京之后获得了高规格的接待，并且多次称赞习近平是伟大领袖与朋友。他也表示美中将拥有美好的共同未来。到了晚间，川普则是在国宴中宣布已经邀请习近平与夫人在9月24日访问白宫。习近平则是在致辞的时候引用了川普的口号，他表示中国的发展可以和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习近平在开场时也强调，中美是应该成为伙伴而并非是对手，同时聚焦在台湾议题。他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稳定是中美最大公约数。同时也提及了修习底德陷阱，外界关注中美能否避免因为新兴强权挑战既有强权而走向战争，同时表示也期待可以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川普则是高度评价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希望建立有史以来最好的中美关系，双方并且就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白宫会后发布了会谈纪要，内容并没有提及台湾，主要是表示双方讨论到了扩大经济合作，与中国增加对美国的投资，并且同意加强打击芬太尼的流入，还有增加中国采购农产品。双方也都认为荷姆兹海峡应该维持开放，并且反对海峡军事化以及收取通行费，并且同意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联合报头条新闻，川习会在昨天登场，这也是川普在回任之后首度在中国大陆与习近平进行会谈，同时也是时隔9年再次举行北京川习会。就在会谈进行的同时，新华社也发布了通稿，指出习近平在会谈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在通稿的内容当中，台湾议题是摆在习近平谈话的最后一段，但没有提及到川普有任何的涉台表态的回应。而在昨天下午，川普与习近平同游天坛的时候，面对到外国媒体问及到台湾议题，川普也没有做出回应。
针对习近平的涉台表

0: 述，彭博等外国媒体则是指出，虽然习近平在与美国领袖会谈的时候提到台湾问题并不罕见，但这一次的措辞似乎是格外强硬，包含提到了冲突、碰撞还有危险等相关词汇，相较于2017年与川普会面的时候只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呼吁美方要妥善处理，避免干扰中美合作大局，川普在当时则是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在本次会谈，习近平也再次提出中美两国能不能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典范等问题，并且表示这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另外，习近平也提到两国经贸团队在13日已经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而这对两国的老百姓以及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要落实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经贸、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而这一次会谈，两人也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以及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报道，随着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也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丁也即将正式访问中国。路透报道，尽管美国方面是积极要促成与中国解决全球争端，但是中俄关系依然稳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普丁的访中行程目前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告完成，但并没有说明确切的日期。而这是普丁与习近平在过去数年之间第40多次的会面，最近一次的会面是在去年9月在北京。而相关的会面安排也都进一步的显示中俄两国在对抗西方影响力上的战略一致性。联合报焦点新闻，根据刑事局统计，在上个月全国平均每天受理有诈骗的案件达到有462件，财务损失则是高达有1亿6444万多元。如果看案件的数字，其中网络购物诈骗占36%，是最多人碰到的诈骗形态。而连近期讨论度极高的战斗陀螺也被诈骗集团当成诱饵。如果看财务损失的金额，假投资诈骗是占38%，仍然是最伤荷包的手法。而在四月之前，五大诈骗手法依序是网络购物、假投资、色情应招诈财，还有假交友投资以及假交友征婚，都需要多加注意。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在昨天有花莲市的老师上网爆料，指出国民党提名的花莲县长参选人现任吉安乡乡长游淑珍，日前将全县的26所公私立国中校长还有主任全部都请到吉安乡公所，发赠包中状元的御手钥匙圈给全县的考生，不但与校长主任是拍大合照进行宣传，还要求各校老师要帮忙发送，根本是违反了行政中立。对此，游淑珍回应，这是对孩子面对到人生第一次的大考试的鼓励，因此期盼外界不要政治化。而相关的礼品并非是强制性发送，孩子喜欢就拿，不喜欢可以不要。至于在发放经费的部分，他表示是有企业以及善心团体赞助，并没有使用到公帑。联合报新闻，公务员考绩制度因为 75% 的甲等上限，还有新人轮流吃乙等的现象，在过去是长期遭到基层的诟病。对此，考试院院会在昨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目前的甲乙丙以及丁等的等次调整为优秀、良好以及未达良好三个等次，其中优秀以及良好都可以进本年供奉一级，提高奖金则是到 1.3 个月还有一个月。同时，为了保障公务员的救济权，对于免职以及降序一级以上的当事人，明定有关机关是不得拒绝受考人委任律师或是相关专业人员到场协助陈述意见。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 川习会登场，而股会的表现在昨天并不同调，受到美国 AI 科技股继续强势的激励，台股昨天在电子全指股的领军之下是跳空开高，但是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方面则是在市场还是在观望川习会的后续发展之下，是在 31.5 元的价位震荡，最后是收在 31.5 元，贬值了 0.4 分，成交量则是缩减到 19.775 亿美元。而受惠于美国 AI 科技股的继续上扬，台股在昨天跳空开高，总计上涨了 377.25 点，收在 41,751.75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 175.27 亿元，其中外资是转为买超 45.43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湾人寿与政治大学商学院发布了2026台湾高龄社会退休生态观察指标，其中还没有退休的族群，有能力开始存退休金的年龄是在平均 42.73 岁，而在退休四大指数当中，满意的指数进步到70分，创下四年以来的新高，有信心的指数是57分，还是不及格，至于认为充裕的指数则是和去年的59分相同。另外今年首度公布的素养指数只有 55.95 分，在四项指数当中是敬陪末座，而当中又以30岁以下对退休金给付制度是最没有概念，达到有 83.3%，而相关指数包含了不理解劳保年金或劳退新制等退休金的差异，也凸显退休金融教育的迫切性。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今天是全国儿童安全日，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在昨天表示，为了改善行人地狱的问题，政府编列了664亿元的道安预算，然而统计发现儿童的死伤人数是不减反升，其中又以自行车事故是最为惊人，从四年前的726人翻倍成长到去年是有1620人，这显示了在推动人本交通的同时，政府是严重忽略了骑脚踏车的孩子，因此也要求行政院要订定2030年儿童交通零死亡伤亡减半的目标。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今天是全国儿童安全日，进捐基金会则是公布了婴儿睡眠环境安全指标调查，其中发现虽然有高达 91.1% 的家长知道婴儿睡眠安全的观念，但实际照顾上还是有超过三成出现了知行的落差，其中更有 84% 的家长坦言无法真正做到不同床睡，最大的原因并非是家长忽视风险，而是夜间反复喂奶、安抚与睡眠中断所造成的疲惫还有照顾的压力，也让家长在安全与现实之间是被迫妥协。基金会也因此提出了包含到宅育儿指导要落实等四大诉求，同时提醒家长要落实不趴睡、不用枕、不松软、不闷热、不同床的睡眠安全五项守则。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在昨天的赛况，活塞队与骑士队的东区第五场天王山之战打得是如火如荼，在主场初赛的活塞队虽然是靠着第四节的12-0攻势逆转的战局，但可惜在最后三分钟是一分没有取得，骑士队则是抓住了机会，不但追平，更是打出了跨节的18-2的攻势，最后在延长赛是以117-113摘走了胜利的果实，取得3-2的听牌。另外是2026年 FIFA 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下个月登场，这一场由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主办的体育盛事，不只是在参赛的球队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官方更在昨天正式宣布 将在台湾时间7月20日是在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来举行的决赛当中，破天荒地引进了中场秀，并且是邀来了全球流行天后马丹娜、拉丁天后夏奇拉以及韩国天团 BTS 组成梦幻卡司同台表演，也让2026年的世界杯还没有开打就已经掀起讨论热潮。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羽球男子单打好手苏立扬昨天在超级500系列的泰国羽球公开赛的16强之战，最终是击败了印度前球王斯里坎特，挺进到八强之列。目前世界排名第47的苏立扬，在这一季曾经在奥尔良大师赛闯进到八强，另外在葡萄牙羽球国际赛则是挺进四强，而在这一次泰国赛的首轮是和自家人王子维大战三局之后胜出，昨天在16强是碰上目前排名第29的印度前球王斯里坎特，双方过去只交手过一次，在当时是由对手拿下胜利。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针对陆委会在日前表示有两名台湾公务员前往大陆观光的时候是遭到当地的国安人员深夜盘查，对此大陆国台办在13日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出于政治私利恶意炒作造谣抹黑，对此陆委会在昨天回应表示，之所以知道盘查资讯是因为公务员在回台之后如实以报，而国台办可能并不太了解中共国安机关在做的事情，因此建议国台办要先了解自身的国安单位在做什么，不要随便胡扯抵赖。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表示将从今年的5月到12月在全系统组织展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道来规范竞争秩序，帮助全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市场监管总局也强调要力争到今年底为止废止还有整合一批地方的标准，基本上消除地方标准所造成的潜在市场分割还有地方保护，而这一项政策是否会因此冲击到地方的保护主义也受到外界关注。自由时报两岸新闻。美中元首川习会在昨天登场，但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是仍然没有停歇。根据我方所掌握，即使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了中国，但共军在第一岛链的海上部署还是维持在80到90艘的高水位。我国国安官员则示警，如果中方认为这一次川习会没有达成预期的成果，将不能够排除在520我国总统就职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国方面在岛链的周边又将采取动作。事实上，中国从今年3月开始在第一岛链的海上部署就已经远超过了国土防卫所需要的水准，而即便川普到了中国，例行对台的军事骚扰也没有停止。分析认为，一方面是自称带来和平稳定，但一方面也透过这些作为进行核战两手的策略。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在13日以50票对49票否决了限制总统川普对伊朗用兵的决议案，而这是本次美伊战争在美国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 WPR 之下所谓的60天期限届满之后，美国国会首度对此表决。而尽管这一项决议案在这一次又遭到否决，但还是获得3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倒戈投下了赞成票，比起4月表决的时候是多出1人。民主党籍参议员凯恩则表示，在之后还有表决机会，也将持续施压共和党籍的同僚，逼他们要直接面对相关问题。中国时报国际新闻。川习会登场，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再度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者艾利森所提出，用来形容崛起中的强权与既有的霸权之间 因为权力转移而容易走向冲突的结构性风险。艾利森则受访指出，美中关系是正处于高度敏感的结构性竞争阶段，不过双方领导人都明白冲突代价过于巨大，因此仍然都有强烈的动机要避免走向战争。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位于美洲的古巴因为能源短缺，经济陷入到动荡，包含全国大约有 65% 的地方在13日因为缺电而造成了大停电。不过古巴政府把相关危机是归咎在来自美国的制裁，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跟随川普总统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中国的途中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表示问题是出在古巴本身的体制，包含军方的贪腐。卢比欧在上周访问梵蒂冈时就曾经表示，古巴已经拒绝来自美国所提供的1亿美元的援助，但是相关消息遭到哈瓦那官方的否认。不过美国国务院在14日是再次公开重申这一项提案，同时声明表示是否要接受美国提供的援助由古巴政权决定，并且指出如果拒绝这一项攸关性命的援助，这也是应该由古巴政权向古巴人民负最终的责任。自由时报新闻，在美国纽约有一处在过去被指为与中国政府有关的海外警察站的相关案件，其中涉嫌的64岁华裔男子卢建旺是被控协助监控异议人士，同时搜集旅美反中人士的资讯，而在5月13日因为担任中共代理人的罪名最终成立，因此最高恐怕将面临到30年的监禁。联邦调查局 FBI 主管助理主任小巴纳克尔则是在宣判的时候表示，希望这一项裁决可以向其他的外国代理人传达一个讯息，也就是联邦调查局将坚定不移地揭发并且瓦解敌对国家在美国境内进行的秘密行动。而事实上，美国司法部在近年来是持续加强调查，尤其是来自于中国与伊朗等对手在美国境内恐吓政治对手的跨国镇压行为。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从今天开始，双北市的市区公车、还有台北捷运以及新北捷运环状线正式开放可以使用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民众上下车或是进出捷运闸门的时候，只需要手机开启 LINE 来进行扫码，就可以完成乘车的支付，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是余额不足的困扰。交通局也说明，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的时候，需要在公车上下车或捷运进出闸门的时候完成扫码，并且是前后段的行程要用相同的电子支付工具，在规定时间之内转乘，就可以享有转乘的优惠，而相关优惠将采取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之后的次月28日之前会逐月的回馈到电子支付的账户，乘车的优惠权益也不会受到影响。中国时报新闻，国军桃园总医院急重症医疗大楼在昨天落成启用，赖清德总统也亲临主持，同时期勉大家不要忘记军医的责任，一旦事情发生，持续维护医疗量能是非常重要。院方表示，国军桃园总医院是南桃园北新竹重要的医院，具备有急诊、急性脑中风、急性冠心症还有加护病房重症级能力的急救责任医院，同时也作为第三作战区的责任医院，新大楼建置有开刀房15间，同时新增了急性一般病床142床、特殊病床81床，也朝向全重度急救责任医院以及癌症诊疗品质认证医院的评鉴目标来迈进，希望加惠区域民众有关的医疗需求。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士林区承德路5段是上下班尖峰的通勤要道，往北可以前往北投区还有新北淡水，往南则是可以来到大同区以及新北三重等地。交通管制工程处在昨天表示， 从6月2日开始将调整承德路的调拨车道的长度，包含取消了市商路往中正路之间承德路的调拨车道，不过中正路到建潭路之间则会维持原状。在上个月底也已经在周边的路口设置预告的牌面，提醒用路人注意不要走错车道，后续也会配合调整管制设施，并且会委请员警来加强引导。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与新北市青年局，还有桃园市青年事务局以及基隆市产业发展处，加上各大专院校的育成中心，举办北区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交流会议。台北市青年局也特别宣布，今年台北市在原有的青年创业融资贷款的基础上，将针对成立未满一年的青创公司，加码推出100万创业准备金，青年创业贷款额度也提高到300万元，并且是由市府来全额补贴利息。详情可以上北市青年局的官网来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伟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乐联播网 FM90.9 以及桃园 GoGo Radio FM104.3。那么在每个星期早上啊，星期到星期五早上啊，我们这个时段都是展翅上能系列嘛，对不对？我们都跟上班族很有关系啊，尤其是到了礼拜五趋势领航主题曲，那大华为大家所播画的趋势主题啊。有绝大多数都跟一般朋友、上班族朋友有关系啊，但是就算在家里面家庭主妇，我们也会兼顾到哦，或者说在这个还没有开始工作的同学，或者说已经退休的这个年轻人哈、啊，现在联合国说这个70岁以前啊，甚至你超过70都可以算年轻人，身体健康越来越好。但重点是有些人还不到退休年龄哦、啊，已经觉得说每天啊这个有气无力啊，这个精神不济。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啊，就是跟早上起床。